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

0: 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大牛 中国人民解放军。

0: 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

0: 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2: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2: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

0: 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九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

0: 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兵团加快建设高效果园，推动传统林果业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
0: 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投产。
1: 一到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 46.8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文化长廊下、楼栋前、凉亭边，总能撞见社区书记摆摊收集居民意见的场景。这是水墨沟街道推出的书记摆摊特色活动，社区书记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居民们中间，以拉家常、面对面的方式收集诉求，答疑解惑，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水墨沟街道

0: 温泉北社区居民张小敏对于摆摊赞不绝口。
1: 像我们楼道有管道井不是漏水吗？跟他刚一说，他马上就给把物业的人叫来，几分钟之内都能解决了，我觉得挺好的。
0: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开展书记摆摊活动收集民生诉求95条，其中现场解决70条，其余25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期办理，及时反馈。水墨沟街道温泉北社区书记夏强：
2: 正确的政绩观必须由群众满意度这把尺子来衡量，下一步我们会不断壮大摆摊的队伍，让物业经理、社区民警、法律人士都加入进来，更多的解决居民各式各样的问题，把我在听、我来办变成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需、问计、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聚焦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通过推行红黑榜制度督促餐饮经营户主动落实主体责任。针对部分经营户屡罚屡犯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检查、整改、复核、惩戒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杜绝问题回潮。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阿伊托鲁克苏利旦：
3: 我们不是一罚了之，而是全程跟踪督促整改，整改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复核，确保问题真正改到位。
0: 昌吉州在学习教育中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奇台县主动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累计投入20辆专用校车，为全县1200余名农牧区学子搭建起安全便捷的上下学通道。奇台县五马场乡阿哈什胡拉克村村民哈利萨奥仁巴伊：
4: 现在有了校车，孩子们每天按时回家，我们也很放心。感谢政府为孩子们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0: 奇台县教育局教育服务工作中心安全办主任马金龙介绍，目前奇台县20辆校车已开通19条线路，设置152个站点，形成了乡镇通联、村组覆盖、学校直达的便捷网络。
5: 持续提升校车运营服务水平，切实保障每一位学生安全便捷出行，让教育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6: 兵团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走进阿拉尔市沙河镇高标准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1人多高的苹果树苗被一排排微型架整齐分开，错落有致，一颗颗幼果整齐挂坠枝头，尽显蓬勃生机。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介绍，示范园共1000亩，采用机械化作业，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一倍。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左右。
8: 供奉利用了空间之后，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7: 针对林果业经营管理粗放、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兵团通过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形、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兵团第二师29团聚焦香梨核心种植产区，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保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施，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29团农业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表示，这些设施投用可有效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

0: 恶劣天气侵袭，使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
1: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乡里树干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2: 近日，一批由废旧风电叶片深加工而成的高强度工业托盘，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下线交付，标志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实现全线规模化投产，成功破解新能源产业白色垃圾处置痛点。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叶方德的报道。
0: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填埋百年不腐，焚烧易产生污染物，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绿色回收工艺，在项目生产车间，长达60多米的废旧叶片经过精准切割、材质分选、破碎热压等多道工序，实现分级分类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张雷介绍，叶片核心主梁被加工为高承载力工程构件工业托盘，剩余物料经破碎高温压制制成标准化复合板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用于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实现精细化高质化再利用。
3: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
0: 华电哈密环保科技万吨级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项目于2023年3月启动布局，总占地39.83亩，是国内电力行业首个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核心工艺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是电力行业率先落地的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行业规模化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路径。张磊表示，整条生产线采用全封闭设计，配套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隔音降噪等环保系统，
3: 各项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项目建成后，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样化产品1.3万吨，成功搭建了回收、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产业。
4: 今年前五个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请听报道。
5: 1到5月，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境的中国公民达1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5.6%，多以旅游经商为主。北京旅客董冰玉告诉记者：“
6: 我是从北京出发到高加索地区游玩，乌鲁木齐也是一个比较好玩、比较好吃的城市。那正好从这边转机的话，也可以顺便玩一玩。”
5: 依托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和航线网络的不断加密，今年前五个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入境乌鲁木齐排名靠前的客源地。数据显示，上述三个国家的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 18%、382%、128%。此外，今年还有2.3万多名香港旅客从乌鲁木齐入境，同比增长 23.5%。 来自香港的旅客谢丽珍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
7: 这是第一趟来乌鲁木齐旅行呢，我们差不多14天啦，我们去天池啦、阿拉泰啦、东湖公路。现在香港呢是有直通航班，从香港过来蛮方便，5个小时就已经过来了。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兵团故事，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8: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万多件文物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

0: 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展馆内一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河北游客徐芳伫立在展柜前，目光落在那件布满补丁的军大衣上，内心翻涌，深受震撼，
1: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0: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介绍，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的根植于心里。
0: 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兵团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并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曾经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突出，当地干部群众接续治沙固土，造绿新城。如今这里满目青翠，现已建成5座综合公园、20多处街头游园和口袋公园。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告诉记者，
3: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5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 22.21 平方米。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作为浙江温州医疗援疆工作的重要民生项目，拜城县人民医院温拜眼视光中心建成以来，补齐了当地专科短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上午9点30分，温拜眼视光中心门诊准时开门，候诊的队伍一直排到走廊拐角，他们有的来自附近乡镇，还有的从其他县城专程赶来，带着孩子接受温州眼科专家的诊疗。诊疗室里，拜城县居民刘彩玲正在做眼部超声雾化，她患有干眼症，眼睛干涩难受。自从在温拜眼视光中心经过系统专业治疗后，她的症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刘彩玲：
6: 我感觉现在眼睛的话是变得清爽了很多，然后也没有那个异物感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我觉得是很方便也很暖心。
5: 温拜眼视光中心2024年10月建成投用，这里不仅配齐了先进的设备，还依托常驻援疆骨干温州医科大学柔性专家团队，本地医护人员组建了专业的诊疗团队，构建起集检查诊断、验光配镜、近视防控、康复训练、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眼健康服务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有浙江援疆带进来的一批批专家，还有带出去培养的一个个本地人才。拜城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治医师于立慧曾到温州眼视光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在温州专家们手把手带他上手术，细致耐心地教他操作，让他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7: 有他们在，我们底气更足了，干劲儿也更足了，让病人解决了就诊远就诊难的问题。
5: 温拜眼视光中心还依托温州市援疆明目工程项目，每年为拜城县137所中小学开展全年3次全覆盖视力筛查，累计建立标准化学生视力健康档案5000多份，实现在校学生视力监测、筛查、建档、干预全覆盖。
8: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的报道。
9: 端午小长假，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眼前的繁华让人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库车市人大代表赵学仁告诉记者，
10: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又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是，哎，赵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需不宜集镇，房子就裂缝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0: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赵学仁：
1: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方。群众住还要打心急的安稳的。
0: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多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
2: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0: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3: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哎，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
4: 今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融合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推出特色集市、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文商旅融合活动，假日经济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包粽子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投沙包、掷骰子赢礼品等趣味互动游戏前排起长队。商户还在户外区域打造休闲场景，同步推出露天电影、歌舞表演等内容，让市民在购物之余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乌鲁木齐市民刘玉普：
6: 这里有露天的电影，还可以免费领小饮料，看到了很多节目，还看到了很多小游戏，真的特别好玩。
5: 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同样人气旺盛，1号门门前的仲夏有乐市特色集市热闹非凡，文创好物、非遗产品、特色饰品、宠物用品等品类丰富，兼顾传统韵味与新潮风格，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节日休闲打卡地。仲夏有乐集市负责人周芊芊告诉记者，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摊位，
6: 涵盖了非遗产品、饰品、玩具、宠物用品等，也是希望在端午节假期给市民游客带来一个可玩可逛的地方。
5: 商圈内的经开万达影城同步推出非遗进影院活动，市民可穿戴汉服打卡，体验传统服饰之美。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画、非遗手工艺品制作等互动环节，让消费者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耿倩如：
7: 亲手完成非遗手作，真切地体会到了浓浓的端午节气息。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民俗知识，既休闲放松又感受传统文化。
5: 端午期间，乌鲁木齐各大商圈活动各有特色，节日氛围浓厚。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以纵情端午、潮玩高新为主题，推出大型水上游乐特技秀、特色舞狮表演、美食竞技等系列活动。汇佳时代北京路店的机器人表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端午香囊 DIY 体验区更是人气颇高，大家亲手选材填充香囊，在动手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
8: 6月2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五轮对决，坐镇主场的哈密队迎战巴州队并获得胜利，克拉玛依队不敌主场作战的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北区一场焦点之战中，坐镇主场的哈密队与巴州队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刚开始2分钟，哈密队66号球员巴哈迪尔托胡提抓住机会，果断起脚，一记闪击进球瞬间点燃了整座体育场的气氛。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哈密队获得任意球机会，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一记高质量的射门将球送进了球门，哈密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巴州队攻势猛烈，连续攻破哈密队球门，将比分扳为2-2。伤停补时最后2分钟， 哈密队球员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抓住绝佳机会，倒挂金钩攻破对方球门，绝杀比赛。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
10: 现在我好激动，下一场是客场，我们去喀什，希望取得好成绩。
9: 在伊犁队与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两队攻防博弈，张力拉满。伊犁队依靠主场优势快速进入状态，两翼持续突击撕扯对手防线，屡次突入禁区制造破门良机。克拉玛依队立足防守，稳固阵线，中场拦截阻断进攻线路，频频抓住转换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但均未攻破球门。上半场战至0-0。下半场第86分钟，伊犁队球员埃尔帕特加拉勒丁头球攻破球门，将比分改写为1-0。克拉玛依队随后开始全力反扑，但伊犁队门将多次上演关键扑救，守住了球门。最终伊犁队1-0主场获胜，拿下三分。现场观众伊宁市第14中学学生米乃塞阿布杜如苏尔兴奋不已，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一名足球小将，希望能像赛场上的哥哥们一样驰骋球场，实现梦想。
11: 我踢的位置是前锋，踢足球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像飞马一样，我希望我自己能踢出伊犁，去各国家去踢足球。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团队完成世界首例炮形急救右纳秒脉冲消融手术，填补国际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被称为虫癌的炮形包虫病微创治疗领域以原创性成果领跑世界。
8: 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4.5倍。
4: 6月20号，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河北省直达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4: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
8: 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4: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8: 伯乐多云，20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8: 奎屯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
4: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8: 昌吉多云，16到34度。
4: 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8度。
8: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9到41度。
4: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8: 阿克苏多云，16到26度。
4: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8: 喀什小雨，16到27度。
4: 和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
8: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宋林瑶、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之听客户端。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0: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1: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儿，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现在大家都不太挑粽子了。但我觉得好像不是说我非要吃个咸的，我非要吃个甜的，是什么呢？
1: 好吃就行，
0: 好吃就行，对。
1: 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就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吧。
0: 对，如果自己不买的话，真的家里准备什么吃什么。但是现在好像不像前些年，真的就是大家就是为了喜欢吃的那口咸粽子会到很远的地方去买。现在好像就是真的就是我遇到了什么我就买什么，
1: 是的，
0: 然后家里做什么吃什么，所以确实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端午节，而且呢端午节当中是不是三天的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就晒出了说到这个公园去铺了一块毯子，然后在公园待了一上午，说哎呀好久没有这样放松了，很轻松。我就在想这不是很容易办到吗？但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也是好久好久不去做了。
1: 对，或者说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心里惦记着，根本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只有到这种节假日或者说是没什么事情的时候，才能安心的去公园里铺个垫子。
0: 哎，看着孩子看着家人一起是不是轻轻松松的过上这么一天或者半天。确实还有呢，还有朋友说到了购物啦。然后晒出了自己这个在端午小长假当中去买买买的这个礼物啊，说给家人买了很多的东西，同时也给自己买了。其实他们在晒这个买礼物的时候，我倒觉得他们手上的袋子特别特别的好看。
1: 现在的这个包装盒做的都特别精致。
0: 对，我觉得有时候你欣赏那个包装盒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什么艺术品。就很多的朋友买了就是他的联名款的 T 恤，就是有些品牌的联名款的 T 恤，它就做的非常非常的时尚。
1: 是的。
0: 那各种的这个元素都在其中，所以拿出这个袋子晒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什么，我来看一看，就能吸引住我的眼睛。那还有除了这些还有外卖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买外卖的时候，它也是袋子上也会有一些联名款，
1: 对，
0: 也很好看。
1: 是的，最近很多奶茶的品牌不是跟一款游戏就是联名了吗？
0: 哎，对，袋子非常的好看。还有呢，就是到这个某些外卖平台买东西的时候，他会送你联名款的一些卡片，或者联名款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小手办，还有呢，我竟然看到了就送杯子的，
1: 是
0: 买奶茶送杯子，非常的这个豪横啊，就是。
1: 那放价值使用感，
0: 对，放在几年前，其实说到了就是啊，年轻人会这个攒塑料袋吗？或者会攒这个外卖袋呢？好像都不太，就是就不太引起大家的这个话题，都会说啊，我爸爸妈妈特别的喜欢攒这个塑料袋，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攒塑料袋，家里那个塑料袋特别的多，都没有地方放。但是这两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热搜话题说到了年轻人攒这个外卖袋。哎，确实有人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是不是收进抽屉当这个收纳袋，有人把它剪的就是把那个自己特别喜欢那块剪下来贴到这个一张大大的这个就是像纸呀或者是那种贴上去，然后呢做成这个手账本，还有的把它改造成这种通勤小包包。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我就有话说了。
0: 也有改造过，
1: 就是我很超前。就是先从最超前的开始说，我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收纳各种就是买完东西的那个纸袋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很多这个女装品牌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店里面出来之后，它那个袋子特别好看，它会有个很好看的袋子装起来。
0: 对对对，因为每一个品牌的袋子好像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1: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真的是都特别好看，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喜欢收集买完衣服的那个纸袋子，然后可能用得到可能用不到，但是我会收起来。然后呢等到长大点就发现自己开始收外卖袋了，但我收的外卖袋基本上都是有用的，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最简单的，大家如果说点一杯奶茶的话，我每次喝完之后那个奶茶袋子我不会扔，我把它改造下，改造成一个桌面小垃圾桶。然后就是大概两天，一天两天就是能够用嘛，然后等用满了就可能会扔掉。
0: 倒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有用感觉。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好用。然后外加上如果说在家里吃饭也有这样的外卖袋子，我也会顺手把这样的袋子挂在这个洗手池的旁边，我专门放了个小挂钩在柜子底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棉签呀、纸巾啊或者洗脸巾用完的没有地方扔嘛，因为洗手台旁边放这个放这个垃圾桶比较少，我就索性直接扔到这个袋子里，也是一天两天就扔出去，我觉得超方便。
0: 哎，确实。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喜欢的有些联名款的时候，你挂到那

0: 还是挺赏心悦目的。
1: 对，
0: 嗯，现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都很多的小朋友们，就小女孩、小男孩会把这个外卖袋，就是自己的改装一下，当成那个手提袋，就外出的时候提。嗯、因为现在有些这个袋子呢，它是材质非常的好，不是塑料的哦，
1: 嗯、
0: 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仿棉麻的那种，就是背上之后特别的好看。嗯、然后他们会在那个上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挂上去，比如说特别流行的痛包，
1: 对，我知道，然后
0: 谷子挂到那上头，挂得满满的，对
1: 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DIY。
0: 嗯，对， DIY， 然后背上之后独一无二，真的绝对不会撞款。
1: 嗯，
0: 而且你就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你觉得哇，他特别的就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有些人把这个外卖袋搞改造成这个通勤的小包包，还有耳机袋，还有野餐垫，是不是？甚至套在电动车的这个车把手上，挡风防寒，就一切皆可用。就是我之前的看到的，就是大家把那个外卖袋自己装成了那种就是小零件收拾的那个就是收纳盒，收纳盒呢，它会绑到这个肩膀上，它那个袋子是什么？就是你的挂手机的那个袋子。
1: 嗯，对。
0: 然后把那个挂到这个小盒盒上，自己改装的小盒盒上。哇，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看，因为那个外卖盒彩彩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在社交平台上，还有呢，外卖袋收藏、奶茶袋改造这些话题，真的是热度不减，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我就想看看大家到底都把这个怎么来用的，改造成了什么。
1: 对，改造之后呢，感觉生活也有趣了很多。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无聊，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候不如放下手机，找找身边有没有可利用的东西，改一改这个小东西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哎，觉得生活五光十色，热气腾腾，是不是？普普通通的外卖袋经过自己的手之后，让它变得不普通。
1: 是的，那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外卖袋的一些巧用妙用，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看视地区融媒跟我们持续留言互动。那在群里呢，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话题，外卖袋你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或者是你有没有改造过什么。
0: 嗯，有没有像小爱这样爱收藏外卖袋的呢？我现在也开始收藏了。
1: 现在不收藏了，我是用它。我是说小的时候、
0: 哦、
1: 小时候的那种衣服的袋子，
0: 我
1: 会收藏。我
0: 现在反而去收藏外卖袋，就是有特别好看的，我会放到自己那个小盒子里，
1: 嗯，
0: 把它折叠起来放到小盒子，就是觉得有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比如说装东西啊，或者提这个提东西，
1: 嗯
0: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大家
1: 分享一下，
0: 哎，是不是爱不爱攒外卖袋呢？外卖袋到底有啥魔力呢？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外卖袋收藏、奶茶袋的改造等话题呢，热度不减，也希望大家来说说大家爱攒外卖袋吗？外卖袋到底有啥魔力呢？
1: 嗯，是的，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是因为外卖袋的这个质量越来越好了，扔就有点舍不得。
0: 对，
1: 平时当个小垃圾桶或者手提袋也都还可以。
0: 嗯，就是你看材质就特别的讲究，像牛皮纸袋、无纺布的，还有铝膜保温层的，是不是设计呢也是越来越出彩？从简约风、什么复古风、国潮风，再到动漫风，然后还有呢和游戏这种 IP 联名的各式的设计款，我觉得真的就是外卖袋有了质感、有了颜值，人们自然愿意就是多欣赏、多利用，所以说外卖袋所承载的呢，就更多是一顿饭之外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一个品牌的态度，是不是啊？
1: 嗯，
0: 一种审美的表达，还有呢一种情绪价值。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收藏就是年轻人喜欢收藏外卖袋，就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是收藏那个糖纸，收藏那个烟盒，还有呢收藏一些其他的，比如火花，这些是一样的。
1: 是的。而且这样的外卖袋呢，更多的有一些好玩的一些点，比如说，哎，它上面的 IP 是你喜欢的，你觉得这个图案很可爱。然后我还看过有些博主，他们就是每次会把喝奶茶或者说是点外卖的这个袋子，然后剪下来做成手账本，然后记录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
0: 哎，是的，我觉得本质上呢，就是收藏的是一种生活的趣味和印记。就看到的时候，哎，这是我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做过的事情。
1: 是的，
0: 哎，通过就是自我的表达来实现什么呢？就是自己人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回忆。
1: 是，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外卖袋，你会留下来吗？留下来一般都怎么用呢？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收藏外卖袋，还有呢，现在不是这个新疆小羊不是特别的出名，然后大家说人手必须要有一个新疆小羊呀，哎，没想到网红新疆小羊入住了喀什古城，文创圈呢又有了新的顶流。之前呢，小爱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古城当中买到了新疆小羊，但是现在你知道吗？随处可见。
1: 是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流水线的比较多，没有办法自己 DIY 的非常少。但是现在这个新疆小羊已经变成了这个店铺当中的常态化、本土化的手工升级的形式落地喀什了。那就比如说，你可以自己选它的配饰，还可以自己上手做。那漫步在古城街头，也有浓浓的烟火气息，烟火气息当中还藏着满满的文创创意。那很多的这样的文创店街边都有这样的新疆小羊。装扮各样的新疆羊偶呢，玩偶呢，身披这样的小花裙子，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帽子，还有这个羽毛花帽，非常非常的好看。大家都说新疆富贵羊，谁不想拥有一只呢？
0: 对，就是自己这个 DIY 的时候，那个做出来那一只新疆小羊真的与众不同，你就怎么看就怎么喜欢。我也是做了一只，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帽子竟然是真的。

0: 羽毛哦，
1: 是
0: 就是那个哈萨克族的帽子上面织的那个羽毛，它是真羽毛。嗯，然后它那个项链，大家知道是可以取下来，你可以套到自己的手腕上，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看。就是你自己坐船上，我觉得给你搭配的那只小羊，真的是独属于你的那一只。
1: 是的，
0: 所以与丰富的游玩体验呀，深化这个文旅互动，多家文创店铺呢专门设立了 DIY 手工的体验专区，也是摆放了各种的花帽、珠串，还有传统的布艺这些配件，让游客呢亲手的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小羊文创，沉浸式的感受新疆手工的乐趣。
1: 是的，那现场 DIY 呢也可以很好的找到自己喜欢的装饰，那可以做一只跟自己相关并且独一无二的小羊了。
0: 嗯，而且大家知道在喀什做小羊可以搭配上喀什特色的布艺，还有钻石来改造设计，独一无二的哦。所以日常的销量呢也是真的是稳步的提升。很多的朋友只要看到我就觉得挪不动步子，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 DIY 一个小羊带回去。所以呢，不少的游客也是通过了短视频社交平台呢提前种草新疆小羊，来到喀什之后呢随处可见售卖点位，就是随心的挑选购买，当作旅途的纪念。
1: 嗯，对的。
0: 一般的游客到了这个新疆小羊的这个门店当中，文创的门店当中，我觉得不会买一只，都会买上几只回去，有些是自己留着，还有呢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给自己的闺蜜。所以说到了就拿回家之后，大家一看，哇，是不是送给你的朋友当礼物，他们就觉得完全不一样，自己也是拥有了新疆小羊的人。
1: 是的。
0: 那除了喀什，这新疆小羊来到喀什，还有那一些文创产品其实也挺出圈的。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新疆的博物馆，新疆博物馆出品了两款创新这个文创，也特别特别的可爱哦，我给大家说。
1: 是的，确实很可爱。
0: 新疆博物馆这个文创区呢，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为主题的两款金属钥匙扣呢正式的发售。
1: 是的，非常有这样的辨识度和人物的神态，新品一出便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参观者驻足购买，成为馆内人气颇高的产品。那这样的一个小玩偶或者小挂饰你会喜欢吗？而且
0: 真的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真的看到玄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管路有多远，他都要一路走到底，就好像永不停歇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挂到自己的包包上，挂到这个钥匙上，你就觉得真的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就是特别的与众不同。两款钥匙扣虽然非常的小巧，但是真的能看出来那种独具匠心。而且设计团队呢是精准捕捉了两位高僧的人生特性，就一静一动构思巧妙，借助一枚精巧的钥匙扣，让那些封存与历史的丝路记忆呢悄然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个文创产品来说呢，我相信看到的人也是爱不释手，肯定要买上一到两个或者三到四个回去。
1: 是的。
0: 这两天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说早上的第一声问候是喀什早上好给大家的，是不是啊？那丽梅和小爱坐在直播间每天都会向大家问好，喀什早上好。但是呢，中国星回家的第一声问候是谁给的呢？我们也来看一看。
1: 日前呢，载有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的专用运输车辆跨越千里抵达喀什，同时在喀什的朋友圈也已经刷圈了。未来喀什地区将举办航空航天主题的系列展览，让广大群众直观地感受到中国航天的奋进之路和科技的力量。同时载人航天事业与喀什50年前就已经结缘了。每一颗中国星回家都会收到第一声问候，都是来自喀什的。
0: 对，第一声问候，中国星回家收到的第一声问候都是来自喀什哦。
1: 喀什的测控站始建于1968年，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彻底寰宇的东方红旋律也正是经由这里传回祖国的。从那天开始，喀什测控站就成为了中国航天的西大门。同时建站50多年以来，从神舟到嫦娥，从北斗到天问，这里先后圆满地完成了300余次的航天测控的任务，成功率为100%。那为什么又是喀什呢？
0: 对，有朋友肯定会问，为什么是喀什呢？
1: 因为我国绝大多数的航天器发射入轨之后，都是由西向东飞入国境的。地处于祖国最西端的喀什，他们就是进入祖国怀抱的第一站。在这里呢，被誉为边陲木星人的航天科技人员，用巨大的测控天线阵为每一颗中国星送去来自祖国的第一声问候。那比如说喀什发现飞船呢，喀什飞船双向捕获，喀什跟踪正常等等。那神舟十八号返回舱落户喀什，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重逢。
0: 哎，是的，
1: 50多年前呢，第一代的航天测控人跋山涉水的来到这片戈壁滩上，白手起家建立了喀什测控站。那来了这里也拼了很多很多年，青春也都献给了喀什站。那这句话也是创业者当年留下的口号，让一代代边陲木星人扎根于此。
0: 哎，是的，那么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卫星地面测控站之一，巨大的天线阵昂首向天，等待着每一颗中国星的到来。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十八号，中国航天与喀什的故事还在续写。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喀什，在古城和雪山之外，这里还有星辰大海。
0: 是的，那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哇，无比的自豪。
1: 是的，
0: 开心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那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姜超联赛？在姜超当中真的是4连胜之后呢，喀什队提前锁定了第二阶段的席位。
1: 是的，
0: 6月20号，2026年通青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的焦点赛事打响，喀什队客场对决克州队，凭借着全场稳定的发挥，最终呢5-2拿下了比赛。在豪取4连胜的同时呢，积12分，继续领跑南区榜首。那根据联赛赛制呢，已稳进第二阶段的比赛。
1: 是的，那纵观整场对决，喀什队进攻多点开花，多名球员也收获到了进球，团队配合也是非常的流畅娴熟，体现出了队伍过硬的一个整体实力。那按照赛后的一个安排，喀什队将于6月27号回归主场迎战哈密队。
0: 是的，回归主场27号，大家要及时的购买这个票，哎，参观的票，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是不是？来感受一下咱们喀什队的实力。其实大家知道，喀什与阿图什呢相距呢仅数十公里，恰逢这个端午假期，大批的球迷呢自发驱车呢奔赴客场的赛场。那距离开赛还有2个小时的时候呢，阿图什是足球公园看台呢已经是人声鼎沸了。球迷们手持自制的横幅、塑料助威喇叭，三五成群的聊着球队近况，喧闹又温暖的烟火气呢裹着晚风铺满了整片看台。
1: 是的，
0: 其实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喀什队也是乘胜追击，赛场精彩画面持续上演。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喀什零距离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精彩的画面。
1: 对的。
0: 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Thank you.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呢是6月22号，6月22号，小爱，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呢？
0: 是中考日。
1: 嗯，是的。
0: 那中考，我们首先也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看看路上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嗯，那我们今天路面情况现在来看呢，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路过26中学的门口，确实看到很多家长，然后都在送孩子。我还在想什么事儿呢？怎么那么多人？那现在才知道是中考了。
0: 嗯，
1: 那
0: 我们对，是的。
1: 那我们路面首先北向南、西向东来说，北边这边呢，现在路面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从这个天元国际酒店这块移民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这样的小拥堵，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红绿灯就过去了。那还有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这边，那也是比较的堵，拥堵的比较轻一点吧。嗯，从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然后一直到红绿灯这里也是有一小段，解放北路也是一路畅通。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人民西路现在呢是一路畅通，人民东路一路畅通。那我们再往西边来看，西域大道这边，在大众翡翠城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这里可能会稍微有点堵。那南江环球港这边畅通的，28中这边呢也是畅通的，但是在时光老街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车流量，不拥堵，有点车流量。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环江这边双向一路畅通，连接着环江的这个新民路这一块，在牵手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是的，是的。文化路呢今天是一路畅通。那解放南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

0: 稍微的有些拥堵，就是在公园的门口这个地方，那一直到地委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拥堵。那其他的路段，解放南路是一路畅通的。那此刻天南路是北向南的方向，交汇的是健康路的这个路段呢，稍微的有些拥堵。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连接着健康路的天南路呢，现在是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那其实从这个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一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健康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同时还有就是在这个农三师学校这一块，现在也是有点拥堵，那就是湖畔路这边。具体的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刚好到了这个金泰大厦这边，有车流量，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拥堵。那我们再来关注下其他路段，那连接着的穆士塔格东西路是畅通的，建设路是畅通的，建国路现在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但是在中国邮联加油站这边，海天汽修服务中心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那连接着这个南湖路这边呢，现在是恒昌三期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那南关桥世纪大道南路现在路面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同时现在有了条新的路况，就是在人民东路。我们前面说到人民东路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现在呢，在财富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远东医院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还有就是我们平时比较拥堵而且经常性的就是不太好缓解的，就是世纪大道了和喀麦大道。世纪大道现在主要是从喀什市人民检察院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红绿灯的交汇处这里。那喀麦大道这边呢也是在拥堵，那是这个西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直到世纪大道南路的红绿灯这里，拥堵的会稍微的长一些。
0: 是的，421的县道就是出来之后和喀麦大道连接的地方，就一直都堵到了和世纪大道交汇的地方。这条路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呢，这两条路好像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到这时候好像都是比较拥堵，一直到了10点之后呢才会得到一个缓解。
1: 没错。
0: 那此刻呢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出现了小段的拥堵。
1: 对的。那其实说到这些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互动话题吧。有朋友给我们回了一条这个互动话题，他说比起这样的其他的袋子，觉得这个外卖袋比较小巧漂亮，结实度还不错，装个东西提着感觉废物利用，还给环保做了点贡献。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外卖袋是不是设计特别的出彩，刚才说到简约风、复古风、国潮风、动漫、游戏的 IP 联名的各种的款，确实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有颜值，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更愿意多的欣赏它利用它。那这是一个审美的表达，也是一种情绪的价值，所以说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年轻人收藏外卖袋，确实我觉得收藏的都是一种生活的趣味和印记。
1: 是的，齐飞也说到了，就是感觉用外卖袋去出去买菜装东西会比用塑料袋好很多。
0: 是的是的。大家知道吗，现如今的中国外卖的日均订单量呢已经迈入了一单的时代。就是日均哦，是一单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外卖呢就这样悄然嵌入了我们消费者的日常。所以外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更多的是一个快字，是不是？比如说下单快，出餐快，送的快，大概呢就是30分钟食物就能热气腾腾的送到手中。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当这只袋子完成了它的快的使命之后呢，年轻人呢却偏要让它慢下来。比如说叠好是一个慢的过程，是不是？收好也是一个慢的过程，是不是？反复的使用，甚至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它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背后显然已经超出了公用的考量，更是一种呢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投入。
1: 是的。那露露也说到了，就是外卖袋它会拿来用来装饭盒呀，装日常的一些东西。
0: 你看，
1: 觉得也挺好用的，
0: 是真的利用的挺好，是不是？所以说到了就是设计精美的外卖袋，在你多看一眼的同时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用处。大家也来说一说，大家喜欢收藏这个外卖袋吗？都拿来干什么呢？ 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啊，说荔枝。

0: 量的上市了。这个怎么吃呢？啊，来了。
1: 嗯，是的。
0: 关于荔枝的消费指南来了，嗯，是什么呢？我们也来看一看。
1: 就大家会发现这个荔枝吃起来特别的甜，但是有些人吃完之后会觉得口干舌燥，牙龈肿痛，出现所谓的荔枝病、上火病。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因为荔枝的含糖量是西瓜的近三倍，那荔枝的糖量含糖量是 15.2 克每100克，是西瓜的近三倍，同时也比很多其他季节的水果都要高一些。
0: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吃完荔枝之后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口渴，嗯，然后牙龈肿痛。我就是典型的吃多了，就是我只能吃到3到5颗，
1: 嗯，
0: 就多吃几颗的时候它立刻就会有这些症状。所以你看含糖量非常的高。
1: 没错，那一颗中等大小带壳荔枝约25克，可食用部分是70%，去掉果核之后果肉约18克。如果说一次吃下10颗荔枝，将会摄入27.36克的糖。
0: 嗯，所以这个口干舌燥呀，喉咙不舒服呀，牙龈肿痛啊，这些症状的出现，它的元凶呢都是荔枝的高糖惹的祸。
1: 嗯，那平时这个口干舌燥前面说到了，
0: 嗯，
1: 那高糖刺激口腔黏膜，吃的多了口腔当中会残留下来不少糖，形成高渗透的环境，口腔的黏膜细胞脱水，产生了口干舌燥和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还有就是糖分促使微生物滋生，吃完荔枝之后不及时漱口清理牙齿，牙缝当中会残留着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糖分，就会使微生物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到牙龈组织的发炎引起的一些反应。
0: 对，荔枝病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乏力、出汗，还有呢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可能出现这乏力、出汗，还有呢面色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可能出现这个突然昏迷啊、抽搐啊，还有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
1: 嗯，是的。
0: 所以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空腹的时候加上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
1: 对，所以说一般人群呢不必有荔枝病焦虑症，因为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再加上不要空腹吃荔枝，再加上不要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来。
0: 嗯，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不太适宜就是吃荔枝的呢，就是儿童，哎，属于高发的群体，还有呢营养不良的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呢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其实触发荔枝病的机制呢风险就比较大。
1: 嗯，对，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因为本身血糖调节能力是受损的，多吃荔枝糖分过高风险也是增大的，空腹吃荔枝的人也是触发荔枝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还有前面说到的不要去吃未成熟或者半成熟的荔枝，那这一类荔枝当中还有比较多的这个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那更容易增加低血糖的风险。
0: 嗯，爱吃荔枝的人就说到了，说我一天吃上个20到30颗不算多吧？其实是什么呢？不同的人群荔枝一次吃的量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健康的成年人其实每天呢吃15颗以内就可以了，让你爱吃，吃个20颗，吃上30颗身体可能就会有反应。还有呢吃荔枝的当天呢，像榴莲啊、苹果啊、芒果、菠萝、香蕉这些高糖的水果呢大家少吃一点。儿童可以吃多少呢？儿童呢4到5岁的就给他吃5颗左右就可以，然后11到17岁呢10到15颗就可以。
1: 是的。那还有糖尿病患者控制在100克以内，约5-6颗就可以了。那减脂控制人群呢，要建议每次使用不超过10颗。老年人群，那你最好就一次5颗，不要超过5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嗯，荔枝呢，如果大家挑选的不好，味道可能也不太好，所以怎么挑选荔枝呢？其实买荔枝呢，不能只是说，哎，这个个头特别的大，颜色特别的红就是好荔枝，其实不是的。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呢藏在这个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果柄的状态，还有呢手感和气味当中。选购的时候呢可以记住，就是三看一摸一闻。
1: 嗯，那荔枝除了看新不新鲜以外，还要看合不合自己的胃口。有人喜欢清甜爽口的，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在意果肉厚不厚、果核小不小。选对品种才能够吃到自己真正喜欢的。
0: 嗯，是的，市面上

0: 常见的荔枝的品种有哪些呢？有妃子笑、桂味，还有白糖樱、紫娘喜、糯米滋、仙境凤这些。那么普通的消费者是怎么来选呢？能不能分清楚呢？基本上上面贴的什么标签大家就买什么，是不是就自己很难分辨？
1: 是的，其实吃妃子笑的应该会更多一点，因为它比较早熟，而且它的口味是比较好的，汁水非常的明显嘛。
0: 嗯，是的。那吃荔枝的时候呢，坏果子要把它挑出来，一定不要吃，那么要简单的清洁一下，比如说大家上表面有好多的那种水渍还有那些灰尘的时候，把这个洗干净之后把它沥干，然后呢包好，把它包装好之后呢再放到这个冷藏。
1: 嗯，没错。
0: 好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张杰的《有怨无恙》这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呢我们也在路上看到了今天的即时路况非常不错。为什么不错呢？因为今天中考。
1: 是的，就大多数地方平时拥堵的地方今天呢都是比较畅通的，现在的路面情况可以说是只有三四个堵点。那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从摩天轮底下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人民东路的红绿灯这里，远东大厦这里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拥堵。那还有一段呢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一直到二医院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堵得比较严重。那还有就是在这个恒昌的乐活广场这一块，平时可能西向东堵多点，那今天反过来了，东向西堵的会比较多。从美景路这边开始对向车道，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恒昌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其他路段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喀什市第46中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哎，是的呢，中考这个期间呢，因为很多的孩子出门特别的早，所以此刻路上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情况。那中考的日期呢是6月22号到6月24号，那全市中考考点呢有27所。
1: 是的。
0: 那具体的考试时间呢是6月22号的上午10:30到1点钟，下午呢是16:30到16:30到18:30。那6月23号呢也是10:30到13点，下午呢也是16:30到18:30。那6月24号的上午呢10:30到13点。在中考的考试的阶段呢，全域的考点呢周边禁鸣严控各类考场噪音，就是全市中考的考点呢一共有27所。大家呢也来及时的来关注自己的家附近有没有中考的考点。
1: 是的，那我们经过考场地点的时候也不要鸣笛，然后尽量保持安静通行。
0: 同时呢，考点周边的沿街的商铺在建设施工工地呢，也是自觉的要履行降噪的义务，关停外放的宣传音箱，调低设备作业音量，全面的停止切割机啊，还有破碎机等高噪音的施工作业，全方位的筑牢考场静音防线。考生集散的高峰呢，路面呢也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对的。
0: 那如果遇到考点周边呢出现了车流激增、占道拥堵、阻碍考生通行的情况呢，将启动考点周边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呢实施车辆分流限时通行、人车分离交通疏导作业。所以说到了3年磨1剑，逐梦正当时。此时呢，喀什交警们也向全体的市民发出了文明护考的倡议，携手护航学子圆梦。那也说到了错峰绕行，减少急聚，规范停车，急停急走，减速慢行，礼让考生。不管我觉得是不是在中考期间，就是大家守法出行，文明驾车，自觉的抵制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加塞穿插，还有呢违规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共建安静平安畅通的城市环境。
1: 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其实是十分不错的，就是比较的凉爽。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6月22号，喀什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库尔乡至这个达布达尔乡，包括库克西鲁格乡至瓦卡乡，还有大同乡至马尔扬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宗朗乡至二牧场，还有沙

0: 县的喀泉乡达木斯至这个达木斯乡，包括英吉沙县、加氏县等地的浅山区，巴楚县的三岔口，还有红海景区至下马勒巴格乡一带呢，是有暴雨出现的。23号到24号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一些上升。其中23号的山区呢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雨。未来3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
1: 总体来说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像今天呢，就最高是26度，最低是15度。会有一个小雨，但是这个小雨的时间段呢，我觉得还是不太确定。
0: 是的，那明天周二这个天气就放晴了，没有说下雨的一个天气了，气温也是有一些上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周三又开始下小雨，但是气温呢没有下降，还是在30度左右了。
1: 是的，周四和周五呢都是在30到32度左右，但是最低温度相较来说还是比较低的，16到18度左右。
0: 没错。
1: 除了这些之外，今天早上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说到了，说大家发现了吗？咱们微信的用户的主界面的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的眼睛的机器人图标，说这是干什么的？我说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说到了这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的图标。那点击进去呢，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呢就出现在了眼前，那顶部标注着是测试版的字样。你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细心。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据腾讯的客服网传的微信 AI 助手，即微信小微智能助手，是微信团队呢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的 AI 助手。那获得了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的左上角的小微的标志使用。
0: 那这个功能呢，支持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的原生功能，比如说调整设置，还有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等等，便捷挑起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挂号啊、买咖啡等。那还可以搜索相关的内容、生成图片等。需要注意的是，小微是系统内置的功能，目前暂时不支持关闭。那如果说这个目前已经拿到了灰测的一些部分网友分享，小微的能力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更广一些，不单单是进入到这样的问答聊天方面。
1: 对，比如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那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小微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功能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呢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也看到了大家说到了路面上的情况，有听众朋友呢是拍了一张照片儿、我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木什塔格东路，在这条路上呢有一个人呢躺在这个路中间，还在看手机，我就纳闷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躺在路中间还在看手机。我想此刻呢路过这一条路的朋友们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此刻这个人他还在路中间吗？他还在路上吗？这个太危险了，是不是？早上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样的情况？听众朋友也说太危险了，就这样躺着。我们想知道的是此刻这个人他还是不是在路中间。
1: 对，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一直躺在路中间。还有朋友说新民路深航拐弯的那一段这个护栏撞得特别的稀碎。哎，我今天早上其实也看到了，但是我以为这个是就是重新要弄，或者说是再重新的进行一些这个排版，我并没有想到是撞坏的。
0: 你看还是要在路上的时候注意力要特别的集中。这那听众朋友说早上没睡醒吗？我估计应该是晚上。
1: 对，因为这个今天早上我8:30左右在这个附近，然后我发现它是已经是烂的了，我觉得应该是昨天晚上或者昨天的时候撞的吧。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把这个呢发给了相关部门，那在现场呢也是去看一看。
1: 是的。
0: 那么继续来关注刚才说到的一个话题，说到了小薇。确实啊，我觉得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这小薇。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功能，就它的能力还是真的

0: 蛮强的。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小薇，你让他推荐几首适合早上听的歌，小薇不仅可以给出歌单和推荐理由，还能够直接生成播放的音乐歌单，那具有用微信这个用调用微信的一个内容功能。那他还可以调起小程序来完成具体任务，比如说点杯奶茶能开始动手帮你操作微信界面服务了。再比如说你对小薇说5分钟后提醒我喝水，他就会形成一个代办事

0: 等头部平台已经宣布接入了。嗯，
1: 太方便了，真的，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能力怎么能这么强呢？就是把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比如说到了元宝千万，还有 DeepSeek 的一些功能，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它就可以实现。
0: 没错。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用的更加的顺手了。
0: 嗯，
1: 那6月17号，微信支付发布了 AI 专属卡。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用户能在和智能体的对话当中呢提出消费需求，从智能推荐到下单支付呢，它就帮你搞定。
0: 嗯，是的。
1: 截至1季度末呢，微信及WeChat 合并月活达到了14.32亿，小程序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呢都能被小微顺畅的调用的时候呢，14亿的用户面前呢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的 AI 入口。
0: 是的，用户无需在 APP 当中跳转，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从信息获取到服务执行的完整流程了。
1: 嗯，比如说最简单的，就说小微小微，我要喝杯奶茶。
0: 嗯，
1: 那这个呢就直接给你推荐到你的需求当中，到下单到支付。
0: 是的，我觉得
1: 就全部的完成。
0: 是，我觉得用这个微信 AI 的话就是很多人会生活更便捷一些。
1: 太便捷了，真的。因为微信呢是大家好像离不开的一个，然后很多的就是智能平台呢好像也都用得到，现在呢把这些呢接入到一个接口当中，
0: 没错，
1: 你是不是就更加的方便了？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关注到的姜超哈、姜超这个确实啊，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5-2战胜了阿图什队。
0: 嗯，
1: 那现在呢，在截至第5轮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南区北区的积分榜是怎么样的呢？
0: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喀什代表队，4场次4胜，那这个净失是11-4，积分一共是12。阿克苏的代表队场次是5胜3负2，那积分是9。吐鲁番代表队，场次是4场，那胜1负1平2，积分是5分。和田代表队场次是4，那胜1平2，然后负1，一共得了5积分。
1: 嗯，还有巴州代表队是一共踢了4个场次，胜1平1负2，一共积分呢是4。科州代表队呢是踢了5场次，那胜1平1负3，一共积分是4分。还有哈密代表队是4场次1胜3负，那么积分是3分。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北区的积分榜，阿勒泰代表队胜4，那积分是8。伊犁代表队场次是4，那积分也是8。乌鲁木齐代表队场次是4，积分是7。
1: 嗯，昌吉代表队呢是5场次积6分，那么克拉玛依代表队呢是5场次积4分，塔城代表队呢是4场次积4分，博州代表队呢是4场次积4分，所以呢，喀什代表队妥妥的占据了榜首。
0: 嗯，是的，特别自豪啊，喀什榜
1: 12分积12分。
0: 对，那喀什的这个球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是的呢，27号在主场，那还是在月浦湖县的体育场当中呢，有另外新一轮的对决。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提前的来购票，当然购票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提前的和大家来说。
0: 没错。
1: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这个买到就是一些就是蔬菜呀、或者瓜果之类的有这种苦味。其实呢，说到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是都说到了吗？夏天的时候，比如夏至到来的时候，就要多吃苦。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吃苦并不是什么呢？让你吃苦了的这个水果呀、什么瓜果之类的。
0: 吃这个苦瓜大家都知道比较清热解火、那这个苦瓜它这个蔬菜本身它就是带苦味的，但是还有一些瓜类它也会出现发苦的味道。
1: 对， 它本身不是苦的哦，是不是啊？
0: 嗯，
1: 它本身它不应该是苦的，但是你吃到的时候是发苦的。
0: 对，那它的味道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有点不对，你是不是想哎越苦越健康？它恰恰相反，它呢是不正常的，因为它跟苦瓜的苦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到了护瓜，是不是护瓜？就是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可能哎，这护瓜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小的时候，他们都要护子给我刮，
1: 护子
0: 刮，对。
1: 是的，
0: 黄瓜、冬瓜、甜瓜、西瓜，这样一旦你吃起来有明显的苦味，可能就是有毒了。所以这时候呢，大家要停止使用，不要说，哎呦，在节目当中好像听这个主持人说过了，说夏天要多吃苦，这个苦就是此苦非彼苦。
1: 嗯，对的。那我们这个护瓜它究竟什么样子的呢？就我一直分不清这个护瓜还有这个
0: 葫芦瓜。
1: 葫芦瓜还有一个就是丝瓜，这三样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分不清的。那护瓜的果实形态呈多样，呈长棒形，麦形就特别像丝瓜，那这个短筒形或者是树腰形，嫩瓜果皮是淡绿色，果肉是白色柔嫩的。我们主要吃的是它的嫩瓜，成熟的护瓜就不再适合食用了，一般做成这个容器或者装饰，比如说盛水的这个葫芦瓢啊，装酒的葫芦容器或者玩具等等。
0: 对，因为护瓜的这个含水量比较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呢，护瓜的含水量呢高达95.3%，跟口感水灵的黄瓜呢差不多，这种清爽的口感呢，很多人夏天喜欢吃。我就是夏天特别喜欢吃护瓜，就是它的水分特别高，吃的时候感觉那种水水嫩嫩的。那护瓜的热量呢，仅为每100克16千卡，也就是那种减肥友好型的蔬菜。
1: 是的，那这样的护瓜加热之后是无法破坏毒性的。护瓜为什么又会有毒呢？正常的鲜嫩护瓜呢是这个口感清甜的，但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生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异常气温、阳光、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护瓜呢会有这个葫芦素，还有这个味道它是变苦的。葫芦素是一大类的化合物，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很多种，胡萝卜素 B、 胡萝卜素 C、 胡萝卜素 D、 还有胡萝卜素这个 E、 还有这个葫芦素 I 等、 E 等。那毒性有强有弱，有文献指出导致护瓜发苦和有毒的原因主要是葫芦素 B 和葫芦素 D， 二者都有比较强的毒性。
0: 为什么着重给大家介绍这个护瓜呢？因为黄瓜呀，还有其他葫芦瓜呀，还有冬瓜呀，这些就你吃到的时候明显的发苦你是知道的，但是护瓜呢，很多朋友他不太知道，就是哎，这个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苦味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着重的介绍，就是护瓜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呢，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那它可能会有苦味，这时候呢是完全不可以吃的。
1: 没错，那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也跟大家说一下。护瓜当中的葫芦素含量越高，吃起来越苦，而这种毒素经过了漂洗、加盐均不能够去除，而且耐高温、受热不易被破坏分子。那日常的炖、煮、蒸等常规的家庭烹饪温度无法将其破坏。
0: 对，是的，就是说它呢，苦的这个味道在你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并不能减少，所以它对身体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吃了护瓜之后呢有哪些症状，我们要立马去医院。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下，就是夏天的时候说，哎，吃火吃苦，苦味能去火，所以吃到苦味的瓜的时候也不会多想。但是事实上呢，除了苦瓜之外，其他的葫芦瓜的，就是葫芦科的瓜类，比如说到了说丝瓜呀、黄瓜呀、冬瓜还有护瓜之类的，一旦呢吃起来有明显的苦味，可能呢就是有毒了。
1: 是的，葫芦素在人体内会产生比较强的细胞毒性，那中毒症状在进食10到20分钟10分钟到2个小时之后呢便会出现。一般症状是这个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头昏头痛，部分进食3到4个小时之后出现腹痛腹泻，偶尔有这个手脚发麻、脉缓，还有这个浑身无力等症状。中毒严重的可能会有强烈催吐和肠道刺激的作用，这个损伤消化道也会导致急性肝损伤。
0: 是的，就是护瓜呢它真的容易发苦。刚才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和小爱还在说，就小的时候经常会吃到那种发苦的护瓜，然后我妈妈他们就是说，哎，这种带点稍微的苦味属于正常的，然后就吃了。
1: 我也在想，因为这个护瓜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特别爱做，但是我到现在都不太记得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0: 什么味道？ 对，因为长大我也吃的少了，但是我还蛮爱吃的。因为刚才说到它的水分呢达到了97%左右，就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吃的就非常的爽口。那确实啊，就活到这么大还真的不太容易呢。小时候经常吃那个发苦的个护瓜，还以为这个护瓜呢它本身就带点苦味，原来它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要是吃到了就发苦的护瓜之后呢，如果出现了中毒，哎，这样的情况就是首先呢就会频繁的剧烈的呕吐，还有呢胃呢及食管内压力呢急剧的增高，造成了这个贲门黏膜撕裂，而食管的黏膜下层和贲门部存在着众多的血管丛，又引起了呕血。所以说呢，因毒素具有强烈的肠道的刺激作用，所以出现了腹泻啊、便血，这样的毒素对肝细胞有一定程度的损伤。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肝细胞膜被通透性增强，大量的酶被释放入血，故出现肝损伤。那如何去安全的吃这个护瓜呢？护子呢？市场采购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用途。其次，烹饪之前可以用舌尖舔尝瓜瓤的味道，如果有苦味，立刻就扔掉。除了苦瓜，其他的葫芦科的瓜类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0: 用嘴舔一舔，就是你把它稍微的掰一点点来舔一舔，真的有苦味的话，确实就果断的就，也别觉得浪费了，就别吃了。
1: 是的，
0: 对于食堂呀、餐厅这些做好的护瓜的菜肴，那一旦发现味道发苦呢，就要立即的停止使用，那并将所有相关的菜肴呢汤汁全部的丢弃。
1: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扔了可惜啊，舍不得。你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呢，你肯定舍不得扔，吃了之后对身体造成损伤，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吃这种就是减肥的蔬菜，就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护瓜的热量呢是特别的低，然后它的水分呢又是特别的足，所以朋友们爱吃。
1: 那我们可以换成冬瓜呀，对不对？
0: 换成冬瓜。对，你可以换点别的瓜，还有刚才那个方法，就舔一舔苦的就果断不吃。那很多的这个朋友也说到了夏天就是减肥啊，这个那主食不能老吃这个米呀、面呀，要少吃碳水。就之前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那个碳水脸，说吃碳水多了会有这个碳水脸。但是呢也都出来，就是相关的专家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人体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但是呢像你说，哎，精米精面吃多了会发胖，那你可以吃点别的，比如说粗粮。
1: 是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每次蒸米饭的时候倒一点这个粗粮进去，不管是玉米粒也好，包谷榛子也好，
0: 还有大麦也好，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粒米也好，都可以。
0: 对，所以说你看只吃这个米饭和馒头不行，那不吃也不行，那怎么吃呢？其实主食呢只吃米饭、馒头、面条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损失，所以一些小小的改变全身都受益。
1: 是的，那如何正确的控血糖，改变自己吃饭的一个习惯呢？首先第一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吃完饭之后特别的困，就是俗称的晕碳了、
0: 哎、真的会特别的困，我跟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夏天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你就特别的困，必须睡一觉才能开展下午的工作，生活和这个工作的状态你就无法调整，所以必须睡好了你才会接下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些工作。
1: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吃完饭容易犯困，可能是因为血糖在飙升，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米饭呢、馒头、面条等常见主食作为精致碳水化合物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摄入量过多，会使人的血糖快速飙升，人体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从而令人感觉到特别的困倦。
0: 那吃完饭之后呢，如果一直坐着或者躺着缺乏运动，摄入的糖原呢没有办法被消耗掉，那么人体的血糖呢就会快速的飙升，从而令人感到困倦，所以这也说到身体无法消耗多余的糖原，人呢也容易发困。
1: 是的，那大量的脑供血不足，吃饭时候如果吃太饱太撑了，大量的血液就会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消化吃进去的食物，从而使大脑的供血量不足，令人感觉到非常的困倦。
0: 这时候呢我觉得出现了餐后嗜睡啊，还有极度的口渴啊，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这些表现呢可能是血糖呢已经失控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检查自己的血糖的情况，真的我觉得大家不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哎，今天我有点累我没休息好，或者是怎么样给自己找个借口，那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你的血糖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1: 是的，那怎么样要稳定血糖，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吃呢？首先第一个，改变进餐的顺序，先喝汤，比如说青菜汤，然后再吃凉拌的蔬菜或炒熟的蔬菜，再去吃肉类或者鱼类，最后再去吃主食。别一上来我先吃口米饭，然后
0: 吃口肉，
1: 对，我再开始吃点菜吧。
0: 对，现在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跟大家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的饮食的习惯呢也在慢慢的改变，我现在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只要有蔬菜水果都是先吃这个蔬菜水果，先喝汤，然后呢再去吃这个肉类啊或者主食，因为主食呢不是说让你最后放到最后吃，就是吃饭的顺序，你可以就是在吃主食后煎着肉吃，煎着菜吃，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它的顺序就是这个顺序，慢慢的改变。

0: 变之后呢，你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没错，还有就是不要吃得太饱了，因为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个七八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饥饿的感觉，可以保证营养摄入，也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别吃太饱，当然了，也不能主食吃得过少。就说到了，就是说碳水脸啊，这个一定要少吃碳水，不是这样啊，因为主食摄入的过少呢，也不利于控制血糖。那糖尿病的患者呢，应该确保碳水化合物热量呢，占全天总热量的50%-60%。七分饱的感觉，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掌握。
1: 七八分饱，我觉得刚好。其实如果大家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吃多少主食，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并且之前上过这样的类似的课。然后如果说你分实在分不清，我们就吃自己的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可以了。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比较小的馒头，或者是就小半碗米饭，差不多了。
0: 对对，所以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七分饱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就在什么，就你稍微的不饿的时候，你放慢这个进食的速度，放慢进食的速度之后，你的饱腹感就会明显的增强，就不像你不停的吃完之后一下发现自己吃的太多，所以这时候呢，主动放慢进食的速度呢，就是你就能感觉到你那种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饱。那日常的主食当中呢，加点什么燕麦啊之类的，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加点粗粮，像燕麦呢作为一种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呢贝塔葡聚糖蛋白肽，在这些营养物质的共同的作用下呢，有助于平稳血糖，改善血脂，然后润肠通便，控制体重，还能呢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提高身体免疫力。
1: 没错，
0: 就吃这个燕麦呢，最好就是完整的，就是一粒一粒完整的这个保存下来，就是不要吃那个磨碎的。因为燕麦粒呢，完整的这个谷物呢，它有这个胚芽，还有谷皮，营养呢比较全面，而且呢消化呢比较慢。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你看夏至遇到父亲节20号的时候，是不是让那一天变得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每一天好像都有不同的小期待小确幸。那说到夏至的时候呢，我国民间呢一直有说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所以夏至前呢还收获了新麦。就今年的新麦子，不知道大家吃到了吗？第一口新麦吃的是什么呢？是馒头还是面呢？当然了，夏至吃面条呢有尝新的意思。那为了帮助消费者呢安全健康的吃面条，也是有面条的消费提示。
1: 对的，那面条是我国传统的主食之一了，但是这个市场上的面条呢含水量差异比较大，分为鲜面、还有鲜湿面、半干面和挂面。
0: 嗯，现在我说实话我都分不太清楚。
1: 嗯，
0: 鲜面和鲜湿面。
1: 对，
0: 鲜湿面，鲜湿面不就鲜面吗？
1: 鲜湿面它有点像煮好的，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
0: 干半干的那种。
1: 对，
0: 是吗？
1: 对，那它也是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含水量为30%的生面条，主要特点就是含水量比较高，口感比较好，但保质期非常短，一般呢也就是7天的一个保质期了。乌冬面我觉得也类似吧，
0: 就是现做的这种面叫鲜面，
1: 嗯，
0: 是吗？那鲜湿面，鲜湿面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和面、熟化、压延、切条、切断、包装这些工艺生产的湿面条。
1: 嗯，
0: 那含水量呢，一般在20%到25%。
1: 是的，
0: 主要特点呢就是含水量高，口感好，并且呢保质期呢比鲜面要长一些。
1: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挂面了。挂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那就是和我们平时这个和面呀、压呀、熟化、盐压、切瓢等等差不多。那挂面其实大家应该非常不陌生了，每家每户都有。
0: 嗯，就是它经过干燥处理之后呢，含水量一般低于那14.5%，主要特点呢就是含水量低，比较容易储存，使用的比较方便。
1: 嗯，没错。
0: 所以选购面条的时候咱们怎么来区别呢？哈哈，其实还是有些方法的。
1: 嗯，是，首先第一个，选购鲜面尽量选择当天生产的，买一顿够吃的就可以了。如果说短期储存，应该放到冰箱里冷藏并快速吃完，吃之前注意面条有没有霉点异味。
0: 嗯，还有选购鲜湿面的时候，你看鲜面和鲜湿面其实呢这两种面它是有区别的哦，要注意什么呢？看看这个包装呢是否完整。

0: 等，是否有这个在保质期之内。如果发现了包装的胀气啊、破损呢、啊，或者面条上有这个霉点呢，就不要购买了。购买之后呢，就放在冰箱当中呢冷藏保存。封条的时候呢，应该要按照这个产品标签上的要求呢进行处理。比如说有些鲜食面呢经过酸处理，就是煮之前呢要用水洗，另外呢煮面条之前呢也要确保面条呢没有霉点，没有异味。
1: 对，
0: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鲜食面呢它是有包装的。
1: 嗯，对，而且它会怎么说呢，就感觉像煮过了一样吧。
0: 哦，就是
1: 会有一点点这样子，觉得它有点熟的感觉。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有没有霉点，有没有异味儿。
1: 嗯，
0: 所以选购挂面的时候呢是什么呢，
1: 要注意包装是否完整，印刷标识是否完整。挂面保质期时间比较长，但是夏季天气比较炎热，那非常容易生虫哈败，应该处于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储存。
0: 嗯，很多家庭可能就是这个挂面可能一吃就买了一大把的时候吃不完，要吃好几个月。
1: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如果家里要买就买那种一小包超市卖的一小袋龙须面。
0: 对对对，一次下一包的这种。我真的是我真的朋友周边的朋友也是这样，好像我们家的老年人也是这样，就一把挂面买上之后吃很久。
1: 嗯，
0: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就比如说有没有哈败的这种味道。
1: 我记得我知道以前他那个挂面是一大捆，
0: 嗯，
1: 就是一大捆，就老年人很喜欢买。就是可能口感和味道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心思吧。
0: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吃这种自制的面条，在家中的制作面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和面的面盆或者案板呢应该专用，不要与这个洗菜盆呢还有切菜或者切肉的案板混用。
1: 嗯，没错。
0: 还有呢食材的选用，面粉呢就应该选择那种中高筋的小麦粉，和面之前呢要观察有没有结块霉变这些现象。和面的时候呢，如果加入其他的杂粮面粉，那提前呢要与小麦粉混合均匀。
1: 是的，
0: 加入量一般呢不超过20%，否则呢特别容易断条。
1: 嗯，
0: 而且呢，如果你要不弄均匀的，我觉得首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颜色不均匀。
1: 对，而且粗细不均匀，一煮就断了。
0: 嗯。
1: 那用料呢要比较适宜，因为这个根据人口多少制作面条，现做现吃，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天气很炎热，最好不要有剩余的。如果说做多了，也要把面条放入保鲜袋里，在冰箱当中冷藏保存，24小时之内吃完。
0: 嗯，那制作的讲究其实掌握好这个面粉和水的比例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水的这个和面粉的比例掌握不好的时候，其实你面擀出来的口感不是那么好。
1: 是的，
0: 而且和面之后呢应该醒这个30分钟左右。
1: 嗯，
0: 就让面团呢更加的光滑，口感呢更为劲道。
1: 是的，
0: 煮面条的时候呢水要充足，水少呢容易使面条粘连。
1: 嗯，
0: 还有断条，还要经常的用筷子这个轻轻的搅动。
1: 对，
0: 而且煮的过程当中呢，反正我们家都会用那个凉水铺锅
1: 啊。对，我们家也是。我发现好像就大家在家里都会就煮熟之后拿凉水这样子铺一下。嗯，或者说其实你直接拿出来过凉水也没必要，
0: 没
1: 太凉了。
0: 嗯，对，
1: 你就拿一碗凉水，哎，就是放进去搅和两下也就好了。
0: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怕它铺出来。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拿凉水过完之后它的口感会更好
0: 一些。
1: 是。
0: 嗯，所以说到就高手在民间。
1: 嗯，
0: 就但凡做面特别好吃的都有自己的那个小诀窍。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了夏至要吃面，冬吃饺子夏吃面。这呢就是因为新麦嘛，新麦确实我觉得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吃。
1: 嗯，
0: 那夏至的时节呢其实暑湿病重，这时候呢人的身体特别的容易感觉到那种特别的重，而且呢特别的就是容易疲乏。还有呢就是这个脾胃呢就特别的失调，你总觉得这个也没有胃口，那个也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所以呢在夏至的时候其实有五种果蔬顺时而食，可以助大家安然度夏。
1: 没错。
0: 那到底是哪五种水果呢？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常常都吃到的水果。
1: 对，这不是喀什必产，有几样是喀什必产的。
0: 必产的，比如说首先是西瓜。
1: 嗯，
0: 清暑就是消暑利湿的天生白虎汤。
1: 嗯，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西瓜在这个新疆非常非常的多了。
0: 嗯，
1: 那西瓜都有什么好的这个好处呢？首先西瓜富

0: 含着瓜氨酸，能够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保护有作用。同时，其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抵抗夏季的氧化应激。
1: 西瓜皮在中医当中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叫果肉温和，是清热解湿、利尿消肿的良药。
0: 是的，推荐。
1: 所以西瓜皮怎么吃呢？
0: 当然是凉拌着吃了，凉拌啊，清炒，
1: 清炒，
0: 或者是煮水，会觉得非常的清爽。
1: 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清炒，而且口感呢真的有点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护瓜
0: 啊，
1: 那个味道有点像。
0: 是的，还有这个腌西瓜皮当小凉菜吃也蛮好吃的。
1: 对，挺好吃的。
0: 嗯，
1: 想推荐的美食是什么呢？西瓜翠衣去暑汤，就是西瓜翠衣150克，茯苓8克，玉米稀10克。将西瓜翠衣呢切成薄片，还有呢茯苓、玉米须洗干净之后呢，和翠衣一同下锅，大火烷开，转小火炖25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樱桃了。养心安神的心之果，樱桃色红，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的时候容易烦躁，樱桃正是养心安神的佳作。那养心除烦，缓解夏季的心烦，出汗过多导致的心神不宁啊，还有健脾益气，归脾经能够补中益气，改善夏季食欲不振，还有祛风湿解毒。对于夏季来说，因为暑热引起的湿疹、汗疹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 今年我觉得我吃樱桃真的非常的多，好像就在樱桃的这个季节当中，就每天都会吃一些樱桃。那樱桃呢，富含这个花色苷、胡皮素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调节生理周期、改善睡眠这些作用。同时呢，含有微量的褪黑素、铁和钾，还有呢膳食纤维，属于低热量，就低 GI 食物，食用之后呢血糖的波动呢是比较小的。
0: 樱桃的褪黑素含量普遍高于其他水果，有助于调节睡眠功能。那建议在晚饭之后，睡前1到2个小时适量食用。此时接近睡眠时间，樱桃当中的褪黑素能够很好的发挥安神助眠的效果。每日食用量可以达到100到150克，约10到15颗是最合适的。
1: 一般我都会吃20-30颗。当然了，也没有关系。
0: 我都要吃一碗，
1: 吃一碗。
0: 对，
1: 如果身体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倒觉得稍微多吃点也没有问题。刚才说到就是睡前吃，那睡前呢吃上10到15克还是比较合适的。
0: 我觉得就是晚饭吃完之后，你肯定要休息会儿，看个电视的时候吃一点挺好的。
1: 对，还有枇杷，这枇杷说实话喀什呢枇杷比较少，
0: 对，
1: 但是这类水果呢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润肺化湿的黄金果。就枇杷不仅是水果，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
0: 是的，
1: 那核心的功能呢就是润肺止咳、健脾化湿、清热解毒。
0: 那夏季如果说贪凉饮而损伤脾胃，出现舌苔厚腻、食欲不振等现象，使用枇杷可以助运化湿，对于这个暑湿所致的皮炎湿疹也有一定的辅助的调理作用。如果说湿疹蚊虫叮咬，也可以用枇杷叶、艾叶、薄荷煮水，量大一些可以进行药浴或者是泡脚，可芳香辟秽，那燥湿止痒等等。
1: 对，枇杷陈皮薏米饮，其实这个呢就特别的好做了。鲜枇杷5枚，去皮去核，陈皮5克，薏米30克，加水800毫升，煮30分钟。小的时候经常喝，因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稍微有点咳嗽的时候，家里人就说枇杷润肺，然后呢找上几颗枇杷，然后煮成水。
0: 是的，
1: 还有呢芒果，真的没想到芒果有这么好的这个作用，就是健脾开胃的热带果。
0: 是。
1: 那芒果呢能健脾开胃助运化，适合呢夏季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或者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使用。而且我觉得芒果的口感是不是就特别的好。营养上的芒果富含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其中呢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呢远高于其他的常见水果，就是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
0: 是的，那不同成熟度营养也各有侧重，未成熟的青芒果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糖分低，适合控糖人群，成熟芒果类胡萝卜素丰富，护眼效果佳，脾胃虚弱的人群尽量使用成熟的芒果。
1: 对，像

0: 喀什的酸奶大家都知道比较好，就是把芒果切成肉块块之后呢，加入酸奶呀、柠檬汁，这些呢真的就是非常的好吃，甚至你可以撒上熟的藜麦，口感呢就特别的清新解腻，适合夏季代餐。
1: 没错，那做法呢也非常简单，大家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
0: 对，试试。还有一款这个，我觉得它是蔬菜，就是荆芥。
1: 荆芥，
0: 荆芥这个口味啊，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喜欢的真的非常的喜欢，不喜欢的闻都不能闻。
1: 对，我觉得这个，山河四省的朋友比较爱吃吧。
0: 因为荆芥呢是华北地区的特色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了，属于辛温解表药，能够宣肺散寒、发汗解表。夏季，经常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出现了，比如说鼻塞、周身酸痛的时候的吃呢，可以通过辛散之力呢缓解风寒表症。
1: 没错。那推荐的这个食养方法就是荆芥拔烂子，也就是蒸菜。那蒸菜呢，就是先拌一层香油，裹上一层面粉，再裹上一层玉米面，然后上锅蒸5分钟，出锅后之后搭配蘸料来使用，口感丰富，为夏季清淡饮食最佳选择。那蘸料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节。
0: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不错，就是来蒸着吃。
1: 没错。
0: 是的，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夏至的适合吃的一些蔬菜水果，还有呢就是面食的一些消费提示。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首我想离开浪浪山的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最近的对话栏目与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雨水，大唐妖探的导演程腾，还有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尹红展开了深度对话的时候，说到了中国电影院文化的消费，就是情绪消费。
1: 对，那一张电影票也正在变成社交入场券了。2026年的春节档数据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双人观影占比48.5%，多人观影占比22.2%，两者结合破70%。那单笔订票平均购票是2.05张，电影院正在变成一个社交的刚需场景。那电影票也像是一张通行证，把聚会、消费和。

0: 节日的情绪串联了起来。
1: 嗯，是的。那今年的暑期档的影片，从聚焦历史题材的《四渡》，到适合家庭的动画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胜崛起，从白领学生期待的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到瞄准年轻群体的爱情片《偷偷藏不住》，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再到呢主打兄弟热血的动作片《火车眼》，面向小众爱好者的《阴风》。鬼影、午夜车库，那真的感觉几乎是每一种社交场景呢都能找到对应的大字电影。
0: 是的，那专家也说到了，影院的必看性是核心竞争力。近些年来，真正火的电影几乎都是创新的，视听要有沉浸感、包裹感，那话题和台词要有社会共情和传播力。而这种包裹性呢，听度是视听的强度呢，也是沉浸感的，是手机和电视无法复刻的电影感。
1: 对，所以说到了一张电影票呢，正在变成情绪的共鸣箱。2026年的4月底呢，法国小城昂西一直来自东方的小猪妖呢，出现了电影节的名单上，《浪浪山小妖怪》入围了被誉为动画界奥斯卡的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主竞赛长片单元。
0: 是的，回看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总票房254.85亿元，占全年大盘的49.2%。换句话说，电影院每两张票就有一张属于动画电影。高票房的背后是动画电影与观众之间越来越深厚的情感链接。
1: 嗯，对话的主持人当时问这个《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于水说：“你有没有刻意去讲一个职场故事？为什么观众呢却觉得如此的贴切？”于水的回答呢就很朴素，他说：“从剧作逻辑推出来的。”
0: 嗯，是的。
1: 就这部剧呢，你看在一个妖怪洞里，作为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需要面对压力，寻找方向。所以推演的起点呢是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体会角色的处境，理解他们的坚持与向往，才能让故事呢拥有真实的温度。
0: 没错，那长久以来各类这样的英雄叙事的作品层出不穷，那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浪浪山的小妖怪里面的小妖始终没有自己的姓名，那也他也让观众看在影片当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身边的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见被肯定。所以说动画能够用浪漫的方式把人的困境和超越困境呈现出来，
1: 那
0: 这恰恰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比较难以做到的。
1: 对，我也想起来《浪浪山小妖怪》里的经典台词，是不是咱们走吧，离开浪浪山，活出自己的模样。
0: 嗯，
1: 当时呢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出来的时候，这两句台词真的我觉得在身边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口口相传也罢，或者大家聊天的时候随不时都能蹦出那么两句来，于是道出了无数人心底对更好生活的向往。我觉得这不是在设计共鸣，而是真诚地讲述一个角色的处境，就是观众呢自己认领了。
0: 嗯，没错。
1: 所以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呢，在情绪切口上做出了差异化，像8月8号压轴出场的《大唐妖探》，导演的程腾6年前呢，曾以《姜子牙》拿下了16亿元的票房。那这一次呢，他交出的不是封神宇宙的续篇，而是一部完全原创的喜剧探案动画。
0: 没错，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每部片子真诚的在不停的讲不一样的情绪，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审美疲劳。
1: 嗯，是的是的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暑期档当中，大家能找到真正的属于你的情感共鸣的那部片子。
0: 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6月15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地区信访局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现场推动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政权政机关，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在接访时，聂壮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和处理过程、办理进展等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研究推动化解问题，要求信访部门明确化解时限，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聂壮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要持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属地部门和包案领导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一线，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5: 6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6: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
4: 2026年6月1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强调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统筹推进河湖治理与防风固沙林精细化管护，实现生态体制、民生改善、产业增效的多重蝶变。
4: 这两天在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七月全面竣工。土曼河全长80公里，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实现了土曼河的焕新升级。
7: 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8: 核心开展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4: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两期实施。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7: 喀什市民陈翠游：
9: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的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4: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
7: 个体工商户范志武：
10: 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5家店。
4: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养护是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的重要保障。连日来，麦盖提县抢抓林木管护关键窗口期，全面开展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精细化管护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守住林区生态安全底线。
7: 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11: 有序开展林区林木追肥施肥、滴灌管区维修、病虫害药剂喷施防治管护作业，细心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不断夯实治沙造林成效。
4: 喀什地区始终坚持山

0: 护好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2: 走进越普湖县太岳工业园区，这家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3: 越普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4: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越普湖本地的工人。
3: 越普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5: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越普湖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2: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求职者沙无提吴斯曼：
6: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3: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7: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2: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3: 泽普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8: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又高效，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3: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古利库蒂来提：
9: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2: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3: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10: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普县经济社会
2: 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新疆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11: 14小编会我们带来了纺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省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3: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丽娜扎尔阿布都：
12: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13: 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

0: 送锦手工体验的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1: 喀什市第十二小学学生田新月。
2: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送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3: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0: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1: 巴楚县居民热孜牙·图尔红。
4: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恰似发廊，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1: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5: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1: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6: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1: 月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7: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5: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6: 传承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26回，恒芜苑设宴传命语，潇湘馆春困发幽情。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一且连脸上疮痕平伏，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云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混熟了。那小红见贾云手里拿块卷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云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要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
2: 姐姐在屋里没有？
3: 小红闻听，在窗眼内往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各小丫头佳慧，回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吧。
1: 佳慧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
2: 嘿，我好造化，
1: 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把钱倒了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她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佳慧道：
2: 你这两月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进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
1: 小红道：

累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佳慧道，啊，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得弱，时常她吃药，你就和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慧道，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又懒吃懒喝的，终究怎么样？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佳慧道，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佳慧点头想了一会儿道，可也怨不得，这个地方难占，就像昨日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叫把跟的人都按着等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哪怕他得十分也不恼他，原该的，说良心话，谁还敢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气晴雯、启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宝玉疼他们，众人就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话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哼，你这话说的确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万年的熬煎。小红听了冷笑了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是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掷下，回身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是启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前儿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想不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出神，想了一会儿方笑道，呵呵，是了，前儿晚上婴儿拿了去了。便向佳慧道，你替我取了来。佳慧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吧。小红道，她等着你，你还坐着闲磕牙，我不叫你取去，她也不等着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小红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哪儿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歌雨歌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笑道，嘿嘿，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吗？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嘿嘿，那一个要是知道

0: 好歹就不进来才是。
1: 李嬷嬷道，他又不吃，为什么不进来？
0: 小红道，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看他怎么样。李嬷嬷道，
1: 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
0: 说着拄着拐杖一进去了。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
2: 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0: 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坠儿，小红道，
3: 哪去？
0: 坠儿道，叫我带进云二爷来。说着一进跑了。这里小红刚走到恒无院门前，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云。四目相对时，小红不觉脸红了，一扭身往恒无院去了。这里贾云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云进去。贾云看时，只见院内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替灵，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笼着仙禽一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提到是怡红快绿。贾云想到，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
3: 快进来吧，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
0: 贾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灼，却看不见宝玉在哪里。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
2: 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0: 贾云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橱，只见小小一张田漆床上悬着大红绡巾撒花帐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踏着鞋倚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云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座，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
3: 宝玉笑道，嘿，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
0: 贾云笑道，
3: 嘿，总是我没造化，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答案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
0: 贾云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答案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云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青缎子背心儿，白绫细褶裙。贾云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儿。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
3: 在宝玉

0: 浴房中比别个不同。如今他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
1: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
0: 宝玉道：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
1: 贾云笑道：虽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0: 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那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会儿，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
2: 你明儿闲了，只管来。
0: 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他出去。贾云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慢慢停着鞋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哪一行当上。
1: 在宝书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
2: 共总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
0: 那智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
1: 贾云又问：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
0: 智儿笑道：嘿嘿，你问他做什么。
1: 贾云道：方才他问你什么卷子，我倒捡了一块。
0: 智儿听了笑道：嘿，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卷子的，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恒木院门口说的，二爷也听见啦，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捡了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1: 原来上月贾云进来种树之时，便捡了一块罗帕，便知是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哪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小红问坠儿，便知是小红的，心内不胜喜兴，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出来，向坠儿笑道：
2: 嘿嘿，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
0: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卷子送出贾云，回来找小红不提。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贾云去后，意思懒懒地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
3: 怎么又要睡觉，你闷得很，出去逛逛不好。
0: 宝玉见说，便拉他的手笑道：
4: 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
0: 袭人笑道：
3: 哼，你别没得说了。一面说一面拉了宝玉起来。
0: 宝玉道：
4: 可往哪儿去呢，怪腻腻烦烦的。
3: 袭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么微蕊，心里越发烦腻了。
0: 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会儿雀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
1: 两只小

0: 路，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是何意，正自纳闷儿，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赶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嘿，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嘿，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
1: 柯雅
2: 那时才不演呢。
0: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香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
3: 唉，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
2: 嘿嘿，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0: 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0: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
3: 嘿嘿，谁睡觉呢？
0: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0: 说着便叫紫娟说：
1: 姑娘醒了，进来伺候。
0: 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前不久啊，一本用漫画讲述喀什的图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即将出版了。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手册，也不是枯燥的历史教材，而是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和混支文化共同打造的 IP 项目。它用年轻人喜欢的漫画语言，把一座城市的故事变得轻松有趣、触手可及。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混支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创作过程当中团队都有哪些难忘的采风和故事，如何通过半小时爱上喀什的这部漫画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张媛媛。好，张凯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媛媛是这个负责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张凯是内容方面的这个主创。
2: 对的。
0: 这个内容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听到这个项目之后都会觉得特别感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的听众包括我们的编辑刚才见到两位之后也都在说家里的孩子太喜欢混子哥了对吧？混子哥现在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 IP，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通过这个混支文化的笔触来讲述整个喀什的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喀什。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喀什联合混支文化的 IP 共建项目是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媛媛，
1: 是这样，我们也是受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邀约，然后一起探讨了这种可能性。那发现确实对于当地来讲特别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以把喀什的美好，喀什的方方面面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向青少年、向游客去做传递。那我们混支又是上海的企业，也一直做了一些，之前呢也一直做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的内容的打造，也很被认可，所以在当地有这种需求，我们混支呢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也有喀什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IP，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共同探讨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那这种确定好了这种打造的可能性，第一个合作的落地的点，我们就想用混支最擅长的半小时漫画。这可能也是很多听众，包括刚刚您说很多小朋友们很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了呈现。
0: 对，过去混支的这个不管书也好或者整个系列也好，它是按照一个垂类来做的，对吧？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这个人物的发展，某一个事件的发展，这次是介绍一个城市，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对吧？包括了这个里面的历史，包括了科学、经济、人文等等等等的。所以通过一部书来系统的讲解一座城市，难吗？
1: 这个
2: 是有难。
1: 张凯老师这段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来做这个创作。
2: 因为一本书一个地方，它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美食、风景，还有它的更多的一些故事。其实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尤其像喀什这个地方非常之大，一个喀什地区可能比山东、比山西它的省份面积还要大。
0: 对，
2: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囊括到一本书里面，确实要去忍痛割爱割掉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还是想着在一本书里面做一个尽量大而全的呈现，让更多读者好不容易能有这样一本书，那就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下喀什。
0: 这部书应该是在5月13号举行了发布会，是吗？
2: 是的，
1: 对，我们5月13号举办的是一个 喀什和混芝的两个喀什这个城市和混芝这个品牌的一个 IP 共建的一个发布会、
3: 哦、
1: 然后这本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自媒体的宣传，然后图文的宣传，然后包含未来的那个混芝漫画大赛、
3: 哦、
1: 以及未来的对外那个国际宣传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合作，然后这本书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3: 所以它是一个系列活动。
1: 对， 它是一个系列活动、
3: 哦、
1: 对，
3: 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先来了解一下
4: 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5: 书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然后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3: 是
5: 非常感觉很亲切吧。
3: 嗯，
5: 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4: 混芝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6: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是一直是一整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4: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7: 有一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4: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3: 我觉得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很多小朋友应该特别开心，尤其喀什小朋友，对吧？除了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漫画，看到好看的视频，还能亲身参与到其中，而且对于很多喜欢漫画的小朋友来说，说不定还能锻炼自己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对吧？嗯，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喀什当地来说特别重要，但对于两位来说我觉得挑战也特别大，对吗？之前去过喀什吗？
1: 没有
2: 没有，
3: 都没去过。
2: 对，那是第一次去，
3: 就是为了做这本

0: 天去逛街，晚上去吃宵夜。
1: 哦呦，在喀什待了几天？喀什市里面？
0: 喀什市里面大概三天。
2: 三天？
1: 在三天？
0: 对，
1: 三天都在古城待着。
0: 啊，那也不全是。
1: 嗯，
0: 其实喀什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去了，也去了高台民居，也去了，印象最深刻的还去参加了别人举办的一场婚礼，在乞食大观园，也是喀什市内的。
1: 这个婚礼和自己想象当中或者自己过去看到的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当地人结婚真的非常热闹。我们去只看了一天，但是他们说他们跳了三天，就是从早上开始跳到晚上。然后就会就是一直载歌载舞啊，就可能跳到晚上很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接着跳，就现场非常的热闹。然后那是我见过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婚礼。在内地我觉得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也特别期待我们喀什的这种结婚的这种习俗可以全国推广。
1: 特别开心是吧？
0: 对，非常开心，
1: 就是一边吃一边唱一边跳。
0: 对，
1: 大家所有人都是载歌载舞的。
0: 对
1: 啊，
0: 对，
2: 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婚礼会有很多的仪式不一样。对，或者是仪式完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吃饭不一样，他是所有的宾客是跳舞全上台，然后一直跳舞一直跳舞，然后一会儿吃一会儿放点音乐，然后大家可能就回去吃一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之后又上台又跳舞。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你会看到的不论男女老少，然后都全员跳。他会有可能六七十岁的老者，年长的长辈在舞台上去跳，然后也有小朋友也在台上跳，
1: 也跳。
2: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乐的场景。
1: 你们到了那个婚礼现场，你们跳了吗？
2: 我们第一天没好意思在二楼看了一下，但是就是在二楼感受了一下手脚的这个动了一下。
1: 第一天没好意思，或者说就是刚刚到喀什看到有人跳舞，所以觉得不太好意思。那后面呢？后面跳了？
0: 对，后来我们去刹车线的时候去跳舞，因为我们发现在喀什好像唱歌跳舞是大家就日常生活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一部分。我们在刹车卡兰奇街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多当地人在那儿跳舞，他们甚至拉着我们上去跳舞。原来第一天我们去到喀什的时候还是脸皮有点薄了，但是去刹车以后我们就真的既然来都来了，对吧，老
1: 豁出去了。
0: 对，豁出去了。就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当地的朋友一起跳。然后我们也不会跳舞，但是他们说没有关系。因为在喀什跳舞主打一个随性，你不要去想有什么特定的舞步，你就把你的四肢想象成还没有被驯化的样子，就是它随心而动啊，
1: 就是你自己跳的时候是这样来跳的。
0: 对，但是效果还不错。
1: 当地人给你喝彩了吗？
0: 是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1: 哦，看来跳得很尽兴啊。
0: 对，
1: 表演跳了吗？
2: 也跳了，
1: 也跳了。
2: 对，和那个邀请他当地的一位爷爷特别热情，就我们有点其实多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开始没有看着那个当地人在跳，没有好意思就是上台跳。然后有一位爷爷他就很 nice， 就跑下来把我们就拉上去，把我们全部都拉上去跳，然后跟着我们对着跳，然后他还跟我有对跳啊，就是
1: 对跳。
2: 对，他教我那个当地的那个对跳的那个方式，然后我们就一起尝试了一下在喀什跳舞，非常美好，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在逛街就是在当地的那个古街旅游景点逛街，逛着，然后就突然间你会发现，哎，融入到当地了，然后当地的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舞蹈。
1: 而且在你们跳舞的地方应该有好多小吃的，对吧？
0: 对，
1: 旁边都是小吃嘛。
0: 对，
2: 超级
1: 就是除了干果之外，我记得好像什么这个烤串啊，好像卤的一些什么肉啊都有。
0: 对
1: 吧，
0: 对，
1: 烤的肉啊，什么馕坑啊都有，还有一些小饭店，有没有尝？
0: 那边有非常多的小吃，就是跟您说的一样，就除了有瓜果以外，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因为在当地吃的最多的其实是

0: 多这个烤包子
1: 肉
2: 你在咽口水
1: 对各种好吃的肉
3: 因为我们在那儿真的吃的特别的撑、就是沿着那条街逛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想吃看着什么都好吃、
4: 对
3: 像是烤羊肉串啊然后烤包子啊馕啊然后真的非常
4: 突然觉得好像口水声略多了一些
3: 再回去吃一下
4: 两位都是能吃羊肉的呀对吧
1: 哦非常好吃那边的羊肉每天只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自己的胃小了
4: 嗯
1: 对它的羊肉的做法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羊肉的味道本身品质特别好
4: 嗯
1: 然后第二它做法特别特别多元它有烤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天当天去吃的火锅、然后有那种烤脆的那种有馕坑烤它烤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4: 嗯
1: 对然后就是属于啊对又在咽口水了
3: 感觉那边肉的就是品质特别好
4: 对好像就切下来直接烤撒些盐就好吃
3: 对
1: 对
4: 它都不需要怎么腌
3: 我们后来在就是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一方面他可能是喝着雪水长大啊就这是、
4: 天山的
3: 对
4: 或者什么地方的雪水
3: 山的雪水长大、
4: 对
3: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些羊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跟我们这个内地就是这种圈养的还不太一样啊
4: 他们心情会更好
3: 活动量就是
1: 对
3: 还是达标了
1: 他们还有可能就是平时身边的人唱歌跳舞比较多他们可能是经常也会就是放牧的人可能也会放音乐然后弹音乐、所以他们可能是听着音乐沙木卡姆对听着音乐长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对生活环境会不一样
4: 你们在喀什看到的婚礼的场面在这个刹车的老街看到的跳舞的场面自己去跳的这种心情包括在老街里面吃到的各种美食书里面有吗问长官
3: 都有的
4: 都进去了都有
3: 的
4: 就是这应该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3: 对
4: 啊、
3: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在喀什的最真实的感受传递给我们的读者
1: 还有包括可能今天的听众估计有一些在我们描绘这些美食的时候正好到中午饭点了
4: 对啊
1: 也欢迎大家都去真的喀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4: 对
1: 对
4: 除了像喀什古城刚才说到刹车还去什么地方了
3: 我们还去了塔县塔县
4: 去了帕米尔高原了
3: 对帕米尔高原
4: 两位有高反吗
1: 我的同事那个张凯老师还好一点我们带了8罐氧气罐上去但是我非常严重对我就
4: 非常严重、
1: 对我就头疼然后就吐然后整个人飘就有点像踩就是踩棉花球一样那种对就非常
4: 这我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高胖像这样的身体它可能会高反略严重一些因为您比较瘦嘛我还觉得应该高反好一些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您不要看我们这个张元老师他比较瘦他可是这个练攀岩项目、
4: 这么厉害
1: 对就可能运动他就是
4: 对
1: 就是但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们俩下去就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下车然后我们在了国家就是最高的国门它的海拔是有4000多米的
4: 4500到5000吧
1: 对
4: 红
1: 对
4: 对
1: 红旗拉甫是我们祖国最高的国门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它会有军歌就一下车然后我们两个就不自由的泪流满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种场景里面你会感受到那种真的是祖国为祖国自豪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这种就会油然而生然后我们买了那个红旗我们俩一起去挥舞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国门前挥舞五星红旗然后就现在讲的时候还都很激动就我们俩就一直流眼泪
3: 对那一刻真的是热泪盈眶、
1: 热泪盈眶那一刻的眼泪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自豪的眼泪对
4: 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喜剧类综艺节目也是几个嘉宾跑到红旗拉甫之后看到红旗高高升起的时候几个人就流眼泪开始哭这个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内地游客到那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一种精神的升华我觉得
3: 对是的
4: 非常感动啊
1: 而且还会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就是像我的话可能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只是偶尔去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去采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那边待2天

0: 但其实我的身体就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包括回来的时候其实身体也一直感冒，就有一个多月，就是、
1: 哎、呦，
0: 对，
1: 就感冒，那反应算大的、
0: 啊、对，就是，但是其实在带我们过去的像当地的一些领导，其实可能都是祖辈年代，年代援建当地，他们其实身体也都是很不适应，但是就是为了要我们守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其实就是真的会从山东，当时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就从山东在80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恶劣，就已经过去在那边年代人，他们
1: 陪同您的应该是当地的干部了，
0: 是当地的干部，
1: 他应该是江二代对吧？
0: 对，是的，他是江二代、嗯、对，然后他哪怕是已经是在新疆出生，但是其实去这种高原的话，他跟我一样，他也头晕，他也很难受，还是会有很多难受，但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其实他们就真的有很多的奉献、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包括其实那边的哨兵，我们也去了红旗大夫哨所，
2: 对，包括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在那边，其实我们当时跟他们沟通比较多嘛，我们去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喀什那边的它的气候和天气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我们去了当天其实还有一点点灰蒙蒙，有一点沙尘暴的那种感觉。
1: 几月份？十月份
2: 、
1: 啊、差不多。
2: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跟我们那个去援疆的一些老师在那聊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身体有那种不适应的那种反应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去把自己的这种心血付出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尤其是我们在后来就是拿到了很多资料，去了解他们背后做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突然理解了，就是咱们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一个就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些话真的不是随便喊喊的，真的是无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扎根在那个地方。就是
1: 我们大概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也去喀什，时间挺长，当时也会有这个援疆干部陪着当时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从喀什市海拔大概1300对吧，一直到塔县，
0: 到塔县3100，
1: 对，而且最高的达坎大概要4500，快5000的样子，
0: 对，
1: 当时那个干部个子大概1米9，也是陪同上去之后高反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他是每次上去每次都那么严重，但是他每次那么严重他每次都上去，
0: 这也是，
1: 这就是一种精神，
0: 对
1: 吧？
0: 当时陪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
1: 对，
0: 他当天就说了，他说哎呀，他说其实我也不太想上去，因为我也高反很严重，他也很难受，
1: 对，
0: 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因为这份工作我们就去一次，然后或者是后面可能也就是，但是其实只是偶尔会去，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他们每周都要上去，就像您说的，每次他有这个工作他都得上去，他可能每周都得要上去一次，他每周都要经历这样子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难受的这种体验，但是还是得要坚守这样的岗位去做付出。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嘉宾，他们可能很多年之前就曾经去过喀什，去过上海渡河援建的四线，他们再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地哇，怎么建设好像日新月异，比原来好很多。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繁华的背后，一定是有一群人，有很多人一直在负重前行的，这个
2: 是
1: 的确是这样子啊。
0: 是的。
1: 然后在采风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个细节或者哪个人物让你们觉得哟，我一定要把它写在书里面，有吗？
2: 还是有非常多的，因为喀什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不管是我们在刹车县的经历也好，在塔县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就是平常我们在上海或者在我们沿海城市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刹车县，其实我们走在那个老街上，真的老街旁边都是有很多这个大家在唱歌跳舞，就是生活非常有松弛感，就特别羡慕那样的生活，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不是每天都当牛马
0: 上下班，不是每天牛马，可以有诗和远方，
2: 诗和远，
0: 诗和远方，音乐和舞蹈。
2: 然后刹车县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 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松弛感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非常好吃。它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瓜果，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美食。
1: 嗯，
2: 然后刹车我们就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就是塔县，
1: 嗯，
2: 塔县其实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1: 嗯，
2: 包括红旗拉甫国门、我们的这个边防哨所，还有我们世代在那儿戍边的我们的塔县的塔吉克族的同胞们，
1: 嗯，
2: 包括我们在那儿，也跟很多我们，自发戍边的很多边防
1: 护边员，嗯，
2: 有了一些沟通。他们其实心里有装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1: 对，
2: 他们不是因为利益或者是其他考虑才在这儿自发戍边，
1: 嗯，
2: 而是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国家的边界就没有他们的牛羊，他们是真的把家国情怀装在心里，这个其实让人非常非常感动，
1: 对。
0: 对，我们在在刹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行程采风的行程可能那个喀什实在太大了，
1: 嗯，
0: 我们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们去的下面的县呢，因为刚刚说有十几个县嘛，
1: 嗯，
0: 我们也只去了刹车和塔县。在刹车的感受就是给你的身体非常的美好的感受，它有很多的好吃的，然后有舞蹈有音乐，包括我们本来说要在那边吃完午饭之后，我们说要去吃晚饭，但是去了当地的一个瓜果店之后那个干果店，结果我们的晚餐就是被店主投喂投饱了，我们一行六七个人，他就一直拿那个比手指还要跟手指一样长的那个葡萄干，然后各种各样的巴旦木，我的人生见过最多种类，因为可能原先我们买巴旦木只知道它是一个品类，只买一个巴旦木，但是结果在那边发现，哦，原来巴旦木是有各种大的、小的、软那个硬的，有各种各样的巴旦木
1: 啊，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啊，
0: 它好像据说是有几十种，
2: 对，它的品种非常多，就是它那个地方刹车被称为巴旦木之乡，
1: 巴旦木之乡，对。
2: 好像全国90%以上巴旦木都来自于那个地方，它的品种非常多，
1: 嗯，
2: 就是没见过那么多的品种。
1: 我们去过，好像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0: 它是现在
1: 有很多品种啊，
0: 它是不断的还有在研发。
1: 口感也不一样吗？
0: 口感也不一样。
2: 对的，
1: 太神奇了，下次我也要去。
0: 对，非常好吃。然后我们在刹车的话，当天的晚餐嘛，我们本来团队还说，哎，采风完了之后一起去吃个饭，然后结果我们进那个干果店了，就停不住脚步，就是都一起要买一些东西带给自己的家人嘛，我们买了很多，然后在那个干果店里面就被那个老板一会拿这样的东西投喂一下，然后还有他的奶皮子，骆驼奶
1: 啊，
0: 它是对骆驼奶，然后羊奶，那些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然后再加上像各种各样的就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干果的种类，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葡萄的大的小的，然后不同的颜色的各种各样的葡萄干，对，那个然后就被投喂投饱了，
2: 对，他说你吃吃这个尝尝这个啊，再尝尝这个，一会儿就
1: 吃
2: 了，
1: 好吃，
0: 非常好吃，对，所以我说我们采风的两个地方，可能刹车对我们来讲是对于身体，包括我们的那个美食的这样子的一种满足的地方，对，但是确实在塔县是我们精神上面，我觉得是一个饕餮盛宴，我们可能在塔县待了两天，哭了两天，对，去红旗拉甫，我和我的同事就一直忍不住的哭，然后在巴依爷爷家也是，我们也是会被这种情感，它是被授予人民卫士嘛。那被这样子的情感会感动的，我们也是忍不住落泪。我们会发现，像巴依爷爷他们塔吉克塔族的我们的同胞，他们真的是世代的戍边。
1: 嗯。
0: 然后包括像巴依爷爷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巡边的过程当中，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牺牲了。
1: 嗯。
0: 对，他牺牲之后，他拿到抚恤金，他既然是没有把跟家里面去沟通，他直接就把抚恤金，当时正好我们的河南郑州发大水，他听到了这个新闻，直接就去了，拿到抚恤金，上午拿到抚恤金，直接就去了银行，然后就把这笔钱捐给了那个河南的红十字会，做这个抗洪的这个资金。
1: 嗯，
0: 他说他跟我们说，这是他儿子的心愿，去支持去建设我们的祖国，他。 当时就讲。

0: 这个的过程是过程当中，我和同事就是忍不住，我们俩就
1: 流眼泪啊，
0: 流眼泪，就觉得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还有他的他的爸爸把戍边交到他手里面，他的又把戍边这个事情又交到他的孩子，那他的孩子现在牺牲了，他又说后面要交给他的孙子，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子一起去做保卫国家的。因为他那个戍边还真的和我们常规可能跟上海的感受不一样，那可是在5000多米的海拔上一走，就有的时候背着干粮一走就走半年，
1: 嗯，
0: 他就是要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每个点位去走，要走很长很长时间。
1: 对，
0: 然后环境也非常非常之恶劣，在帕米亚高原，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然后就是高原啊，还有寒冷，
1: 嗯，
0: 极致的寒冷。
1: 对，两位提到这个护边员，其实我们上海交通广播在1057大家帮节目里面也是为当地的护边员，就是塔县的护边员，募集了一些物资，包括像靴子啊、军大衣啊等等等等。而且每次和两位感受一样，每次来到塔县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感觉自己的人生也都更加厚重了一些，
0: 是，
1: 对吧？
0: 精神上的细腻，
1: 对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有些东西又看淡了，但是对于有些东西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我相信两位采风之后有很多内容都在这个漫画书里面都会有所体现，而且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现在卖了半天关子讲了两位怎么采风，我觉得很多听众都在想，这个书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啊，是混子哥自己亲自出场了吗，还是说会有新的这个人物角色出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先来剧透一下这个书本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混世文化的项目负责人张媛媛和半小时爱上喀什项目主编张凯。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去年10月去到喀什之后采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的书到底是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而且按照他们刚才说吧，在喀什其实经历了很多，也品尝了很多，对吧？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怎么开头？逻辑怎么来推？然后它这个主线是什么？大概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全面介绍喀什的书，
1: 嗯，
2: 包括喀什的历史、地理，
1: 嗯，
2: 它的我们讲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啊，以及它的美食、它的风景，还有我们山东上海、广东这个
1: 深圳
2: 在喀什的一些援疆的一些故事，
1: 嗯，
2: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是总分的结构，我们会在前面一两篇去把整本书它的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然后后面每一个篇章就是每一个主题的展开，
1: 嗯，
2: 大概是这样子，
1: 嗯，它其实是各个层面都会有介绍的，
2: 对的，
1: 主角呢是混子哥自己去了吗？
2: 还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主角，就是我们代表喀什的人物 IP 叫小喀哥。
1: 哦，这次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了。
2: 嗯，是的，
1: 叫小喀哥。之前其他系列里面也有新的主角吗？还是说这次好像是特别设计了一个？
0: 是这样，像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啊，还有我们的半小时漫画历史地理，
1: 嗯，
0: 可能更多都是混子哥来给大家讲解知识。
1: 对，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都是混子哥自己来说嘛。
0: 对，那这些的话呢，是混子哥和我们的团队进行学习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认知和理解给大家来做梳理，然后做传递。
1: 嗯，
0: 但是对于喀什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现在在做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应该不仅仅是我们混子哥来去 介绍，因为我们混子哥其实更多的代表的可能是像我，像张凯老师，以及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还没有去过喀什，对，或者是我们对喀什可能没有那么深度的了解，但是其实除了我们是去喀什，想对喀什有了解。

0: 解，其中有一个人其实是对卡什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其实就是在地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嗯
0: 啊，包括其实这个在地的群体，我们的小咖哥他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像喀什本地人。
1: 嗯
0: 啊，他们本地的视角，我的喀什是什么样的？
1: 哦，
0: 他也代表的是像可能像我们说的那个江二代。
1: 嗯
0: 啊，就是很多年前就去了新疆，然后在新疆定居，父母去了新疆，然后出生在新疆的我们一些外地的一些人啊，那他是这样，他们眼中的喀什是什么样，
1: 嗯，
0: 以及我们很多要过去援疆的干部，
1: 嗯，
0: 他们可能一去在那就待三年，
1: 嗯，
0: 三年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深度的了解，那他们的对于喀什的认知和对于喀什的理解，那会远远的高于我们混子哥我们的团队过去短时间的学习以及从资料上了解的这样的了解的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群体凝结为小咖科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啊，
0: 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混知我们了解了，有一些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给大家表达，但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混知没有那么了解的，那其实是由小咖哥给大家讲述喀什的故事。
1: 就小咖哥其实是一个对当地特别了解的当地人，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看到他这个形象，坦白说啊，我觉得比混子哥长得好看对吧？这个混子哥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幽默的一种形象，比如说眼睛啊，他这个脖子下巴这样子对吧，我们脑海中其实都会有他这个形象，因为看太多了。但小咖哥这形象呢，因为我自己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短视频，也看过相关的这个推送，浓眉大眼的对吧，然后脸这个表情各方面也还是正义凛然这种感觉，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他这衣服好像也不一样嘛，对吧？
2: 对，其实关于这个形象的设计背后确实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1: 嗯，
2: 首先我们去喀什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喀什当地人颜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
1: 嗯，
2: 眼睛
1: 都特别好看。
2: 对，都
0: 对，走在古城上，当地人就觉得哇，就都像明星一样，嗯，男生，嗯，女生人均迪丽热巴那种感觉，
2: 就是人长得好看，穿的也很有，就是
0: 很漂亮，
2: 对，很好看。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形象设计的好看一点，
1: 嗯，
2: 要不然太对不起我们喀什的这个兄弟姐妹们，
0: 高颜值的兄，对。
2: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喀什的一些历史以后，发现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服饰的时候，去设计了很多这种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嗯，
2: 包括它的衣服，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些祥云的元素等等。
1: 嗯，
2: 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它跟中原文明其实是真的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在衣服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2: 就是它这个裤脚的这个祥云，它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风格
1: 啊，
2: 包括他上半身的这个带有纽扣这种中式的服装，
1: 对，
2: 也是。
1: 他应该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介绍喀什的一个导游一样，对吧？
0: 对，因为他的角色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1: 啊，
0: 他的颜值呢，说实在话，确实本地喀什的颜值，浓眉大眼，高鼻梁，哇，那个真的明星般的面容。那其实他另外的角色也有，就说像我说的江二代这样的角色，
1: 嗯，
0: 像带我们去塔县的领导，他父辈其实就已经过去，他是出生在喀什，
1: 对
0: 对，但他的祖籍是山东，
1: 嗯，
0: 对，那也代表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嗯，
0: 那包含说我说的援疆的干部，我们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有非常多的，我们上海援疆的领导给的非常非常多的素材，包括里面有一个好吃的瓜，我们当地，我们当，嗯，释迦瓜
1: 啊，释迦
0: 加氏瓜，对，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瓜，然后
1: 加氏是一个县，就是十二县里面其中之一，
2: 对，
1: 加氏县的瓜很有名，
0: 对，
1: 所以这个加氏瓜也是在里面会介绍，
2: 对
0: 对，这对，我们当时就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因为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其实没有了解到那么细，然后当地的领导就给我们讲，哎，这个瓜有多好吃，给我们做了导游，所以我们把他们的一些表述也都写在了这个内容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小咖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融合的形象，所以我们汲取了颜值，也取了这个帅气的一面，
1: 对，
0: 对，然后也有我们很多的大家就是当地和我们各个就是我们讲。

0: 较内陆的城市之间的这种交融，
1: 嗯，
0: 都在一起，有一个呈现。对，
1: 所以《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有多厚？
2: 大概300页。
1: 300页。
2: 对，
1: 介绍了很多知识点，对不对？
2: 对，
1: 历史文化、饮食、生活各方面都有。
2: 对，
1: 有没有哪一点让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是通过一点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书也必须得看，而且这个点真的你们原来都不知道，有吗？
2: 其实里面还挺多的
1: 啊，真的啊。比如说举一个点好，
2: 就举一个点嘛，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序章，
1: 嗯，
2: 就是过去我们写其他地方书籍，可能我们就是地理历史就直接开讲，
1: 嗯
2: 啊，但是在写喀什的时候，它的逻辑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喀什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嗯，
2: 喀什和中原王朝和中原的文明它其实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怎么去给读者去体现这一点，
1: 嗯，
2: 怎么就是把这个内容不像这种填鸭式的把它呈现出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昆仑山，
1: 嗯，
2: 就是昆仑山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它是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具象的地理的这个山脉叫昆仑山，但是在以前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符号啊，大家提到昆仑山可能会提到这个想到这个王母娘娘，哎，这是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原点，
1: 嗯，
2: 就是这座昆仑山，它承载着这个中国的神话的一些，
1: 昆仑山里还有瑶池是吗？
2: 对，神话故事在里面，嗯，然后这个昆仑山其实和喀什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1: 哦，
2: 啊，因为这个当时汉武帝去钦定昆仑山的边界的时候，他其实钦定的是南山为这个昆仑山，
1: 哦，
2: 啊，这个南山就包括如今的昆仑山、喀什昆仑山，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
1: 哦，
2: 啊，所以当时他去钦定这个昆仑山，而昆仑山呢，它是就是我们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而神仙是管理。是天下的主人，
1: 嗯，
2: 所以实际上呢，是昆仑山就是天下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天下的这个所在地，就是昆仑山之下都是普天之下
1: 啊，
2: 哦哦，而昆仑山的山脚呢，就是喀什
1: 啊，哦，
2: 所以当我们提这个昆仑文化，当提这个中华文明的原点，当去提天下这一词的时候，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涵盖了喀什，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昆仑山的山脚之下，是文化符号和地理符号的这个交汇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哎呦，啊，这个张凯如果不说，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昆仑山，包括刚才前面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什么瑶池这些都知道。但你说的这个昆仑山和喀什之间这样一种联系，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过，
0: 对
1: 吧？
2: 对。
0: 所以这本书的话，未来的话也会进校园，
1: 嗯，
0: 作为当地孩子的爱家乡的教材啊，去让更多的孩子，因为可能就像陈光老师您的感受一样，可能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对，
0: 可能当地的孩子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昆仑。中华文明的这样子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原来，
1: 嗯，
0: 啊就在我们这儿。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提高他们的这种就是我们讲叫自豪感，他的家乡自豪感，那自然而然呢其实也会激发更多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和这个国家的自豪感，我们也是希望。所以这本书我们写的定位的方向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给当地的孩子看，当地的孩子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出来有千千万万的当地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变成喀什的小宣传员，他们也可以
1: 都是小咖哥小咖姐，对吧？
0: 对，小咖哥小咖姐，然后他们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的去喀什的人说，哦，中华的文明，
1: 嗯，
0: 那就在我这边，我们的这边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起源之一，
1: 嗯嗯，
0: 对，那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小朋友们，那当地的小朋友们。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可能类似于我们还没有去喀什的张凯老师、圆圆老师，以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听众，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未来很多的读者，
1: 对，
0: 就是可能大家还没有去喀什，但是对喀什呢，
1: 嗯，
0: 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你去看喀什单纯的去玩，
1: 嗯，
0: 你的感受和看了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是从旅游

0: 攻略啊，或者是从自媒体、从互联网上无法获取的信息、
1: 嗯、
0: 所以通过这本书，看完这本书，你再去看喀什，再去感受，哦，原来它的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文化，你去吃这个巴旦木，哦，原来它背后其实是有原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农学的这些付出，所以造成我们有这么多干果，有这么多品类，其实你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它第二个就是对喀什有更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去喀什旅游的这些游客。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们有了这套内容，有了这个书，其实它是一个纽带。
1: 嗯，
0: 因为基于这个书，像我们后来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启动了漫画大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混吃来讲喀什，来漫画来描绘喀什的美好，我们可以发动更多的人来去描绘喀什、
1: 嗯、
0: 可以用这本书作为纽带跟孩子们来联动，可以跟青少年，广大的全国的青少年来联动，包括未来这本书也计划要做多语言的翻译、
1: 嗯、
0: 那它也是渐渐有意往外去做传播的。它因为正好喀什和四个国家相交界，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
1: 嗯，
0: 对，有四个国家，那它也可以变成多语言，那和我们的相邻的友国去进行交流，等等等等，它可能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1: 所以它以后扩展的空间很大
0: 啊，非常多，
1: 对吧？
0: 对、嗯，我们已经立即就启动了第二个，就是和学生之间的漫画大赛的这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抓手和漫画大赛的合作，
1: 对，你看。通过一个书，它可以链接出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因为上次你们采风只去了喀什啊、莎车县和塔县，对吧？包括上海原件还有另外三件，你们下次还去吗？
0: 肯定要去，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漫画大赛其实就针对的是上海原件的四县、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喀什六中。
1: 所以这个《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还会再出其他的系列版本吗？
0: 会来，未来一定会的，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包括昆仑，因为喀什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1: 内容太多了。
0: 对、嗯，可能对张凯老师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是割爱，忍痛割爱。对，那
1: 这两位都是挑战。
0: 对，主要是张凯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太多的好的内容，可能意犹未尽、嗯。那未来的话，可能像昆仑文化，但当地的昆仑文化那些。神奇的故事，
1: 对，
0: 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挖掘。对，包括其实他的音乐，是阿姆哈姆、嗯、他的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故事，他可能以后都会变成像我们半小时漫画，它就是一个系列嘛。
1: 嗯，
0: 我们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未来还可以延伸很多，包括这本书本身基于《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它也可以延伸很多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多样的渠道、多样的方式，共同的去把我们喀什的美好传递出来。
1: 对，特别棒。嗯，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是不是还有一章专门来讲原浆故事啊？
2: 是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啊？是通过这个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提供了很多事迹吗？
2: 对，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原浆的故事，
1: 嗯，
2: 其中里面还提到了我们这个山东、上海，
1: 就是两省两市都有啊、
2: 嗯。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跟当地一些稍微年长一些的。老百姓聊天的时候，他们传递给我们一个感受，
1: 嗯，
2: 就是他们说这些年喀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
1: 对，
2: 其实那种感觉，对，你一睁眼第二天好像就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喀什，嗯，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两省两市在这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去援建，
1: 嗯，
2: 所以这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写出来的，然后。当时我在这本书里面去提到一点，我说就是有一点开玩笑说，我说可能也只有咱们国家会干这种傻事，就是傻事打个引号
1: 了。嗯，
2: 你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它可能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投资回报率。
1: 嗯，
2: 但是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逻辑的，咱们国家这种举国体制、大公就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制度之下，就是真的要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老百姓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喀什有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真的觉得要把喀什这些年的变化通过原浆故事的这种方式呈现给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我们上海的干部，我们其他省市的干部在这边做了什么。
1: 嗯嗯，这本书现在已经面世了是吧？
0: 还没有。 即将面试，对，已经经过了三审三教，在最后一轮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也非常快就可以。
1: 两位分享完之后，我自己都特别想看。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
0: 应该差不多在六月份就可以上市了。
1: 六月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期待。
0: 对对，书出版了的话，正式出版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拿一本。
1: 这个书的内容会在这个混子哥的什么公众号啊之类里面来发布吗？
0: 是这样，在书的话，其实因为书，我们国家对于书本的出版，它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校的过程。
1: 对
0: 对啊，但是自媒体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中已经做了宣传。我们在自媒体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混子哥的那个公众号，我们混子的公众号，可能也是很多大家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做了一篇。喀什的嘴真严呀，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对，就是新疆的嘴真严呀，就是介绍喀什的方方面面，一些美食美景。对，在这个宣传的话，当天就有十万加的阅读量。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先解解渴的。
0: 对，
1: 书上来之前先看看嘛。
0: 对，而且非常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底下的话有将近1000条评论。那这些评论里面有一些是去过喀什的，有一些是对喀什很有感情的，想去喀什的，还有一些是曾经在喀什战斗和奋斗过的援疆干部，
1: 他们很多共鸣，
0: 对，他们有非常多的共鸣，他们就把他们的一些感受也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然后有非常多的，对，非常多的互动，然后就我们自己在看这些互动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然后同时我们也把它做成了短视频，那这样子呢，它可以用一个动画短视频在各个口子，在各种活动上面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看到喀什不一样的一面。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幸和东方明珠一起做了联动，在因为马上这个五月份到暑假也是旅游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了，那也是在全上海的地铁和公交十万张地铁屏一起做了两个星期的这个宣传，从3月24号到5月7号。那像
1: 希望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些，不管是这个公众号的漫画，还是刚才说到的短视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是给大家心里面种了个草，对吧？
0: 对。不过今天可能我们的听众也是种个草，喀什真的。
1: 到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到当地去看一看，
0: 喀什真的值得去。
1: 在暑假的时候，7、8月份是当地水果最好吃的时候，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两位是10月份去的嘛，肯定有人跟你们说过，哎呦，7、8月份那个水果太多，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当地的毛桃啊，包括老汉瓜，应该你们吃到了，对吧？但是桃子啊。像这个糖包子啊，这些你都吃到了吗？
0: 没有。对，
1: 我估计包括葡萄，几色那种葡萄，哎呦，
0: 我们又开始让大家流口水的节奏了。对，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多元的宣传，包括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听众，我们把这份美好种在大家的心中，然后在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可以出去的时候，喀什也可以做。变成大家的一个选择，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描述的那些美好，就是听再多和看我们这本书，看再多和你实际去感受还是不一
1: 样
0: 的。
1: 对，好，特别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注意，潮流信号已接收。
2: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3: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2: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3: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2: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过了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干什么呢？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
1: 是
0: 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再盘点一下，有哪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粽子吧。虽然说我们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那大家肯定也都吃到了粽子，那你又喜欢什么味道的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全国各地都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粽子吧。
1: 其实我知道，据我了解啊，粽子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口味的啊，但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也分一些区域，
0: 对，
1: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吃法。
0: 是的，有一些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咸甜之争也是很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首先看北京吧。北京粽子既有传统的风味，又不断的创新，就比如说京酱肉丝粽子，和我那天吃的咖喱鸡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咸的、
1: 咸的啊，咸口的。
0: 那甜味的传统小枣糕，清爽爽口，那可以咬到整颗的蜜枣或者红枣果肉，这个是北京人喜爱的传统的口味。像是豆沙粽也是很传统的，还有金丝蜜枣，还有粒米粽，还有这个咸味的五花肉粽，还有蛋黄肉粽等等，包括现在还有这个蛋黄豆沙粽，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了。
1: 是的啊，
0: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巧克力流沙馅的粽子，
1: 这有点黑暗料理了。
0: 我当时在想，这怎么流沙呢？这个
1: 确实是没有尝过啊。其实北京稻香村的这个京酱肉丝粽啊，糯米吸收一些这个肉，就是酱肉的一些浓香，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啊？
0: 没错。还有这个五色粽，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我觉得我们
1: 一听名字其实就能听出来啊。
0: 对，小时候我们吃过的这种五彩的这种粽子，我觉得有点像吧。
1: 对对对，
0: 它主要是用红豆、绿豌豆、大黄米、白糯米五种不同的颜色拼接出来的端午节的民俗文化了。
1: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北京这边的一个传统文化了啊。
0: 是的。
1: 那其实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粽子它都各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这边的粽子吧。它呢是甜咸口的偏多。那甜味的粽子就是包括什么豆沙粽，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赤豆粽，还有我们的红豆蜜枣粽等等。咸味的粽子也就是有一些肉类嘛，鲜肉粽，包括鲜肉蛋黄粽、酱汁排骨粽，排骨粽这个很神奇啊。还有这个腐乳的肉粽，它好像肉类偏多一些啊，包括香菇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都离不开一些肉类啊。
0: 是的。
1: 那创新的口味也有一些芝士的乳酪的这种培根粽，还有一些木鱼大肉粽啊、紫米椰枣粽啊、七珠龙王肉粽啊等等啊，名字都是也是很多啊。
0: 是的。
1: 其中沈大成的这个七珠龙王肉粽呢，一个是一斤重啊，朋友们，平时我们吃到的这个粽子好像也就是放在手上对，这么大，人家这个是一个是一斤重，就是半公斤嘛。
0: 是的。
1: 里面呢有七个蛋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一次的主食都吃不完吧，
0: 就是一个粽子一家子一起分着吃。
1: 对对对，七个蛋黄呀，太实在了啊，太实在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广东吧。广东粽子口味可谓是更加丰富多样了，非常的让人惊叹。首先第一个，广州的咸肉粽
1: 有名啊。
0: 是的。那最常见的粽子口味以脱皮的绿豆、红豆加上这个肉放到一起，糯米为主，馅料里面加上这个蛋黄啊、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等等，
1: 偏咸一些嘛，咸香一些啊。
0: 是的。还有这个果珍粽，馅料还是糯米、脱衣的绿豆，还有这个肉为主，加上咸蛋黄、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做馅料，蒸熟之后粽子呢是清香扑鼻，趁热才好吃。那正宗的吃法是用原来捆粽子的绳子绞开，就是把它勒开，再撒上一个白砂糖。
1: 也偏甜口一些嘛啊。还有出名的就是潮汕的鸳鸯粽了。鸳鸯粽一听感觉应该是双的嘛。
0: 是的。
1: 又称双拼粽。一只粽子里呢放了两种的这种馅料，一半甜一半咸，两个都互 及到了啊。
0: 嗯，
1: 这种咸口的馅儿的包子，它包括呢是这种咸蛋黄，包括虾米、香菇、腊肠、莲子还有栗子等等。甜的馅料主要呢是以这种绿豆沙嘛、红豆沙，包括莲蓉沙等等。咸甜之交的这种交融的呢，也就意味着生活五味调和嘛，圆满如意。其实不只是吃方面啊，它这个寓意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0: 嗯，没错。

0: 有这个温中散热、祛风利湿、消肿止痛等功效。粽子用格洛叶，既可以消除这个肉的肥腻感，也可以中和糯米的湿热，还可以去热。同时呢，这个煮熟之后的格洛叶是暗绿色的，散发着独特的一个风味。
1: 一听有这种清香味，应该也是有绿叶在里边啊。
0: 嗯，没错。
1: 嗯，同时呢，包括湛江雷州啊、徐闻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麻章区一带呢，还有。这个鸭脑粽，
0: 嗯，
1: 很奇怪啊，鸭脑粽，其实它呢也是用一个这种谷的这种叶吧，就是编织粽壳，里面呢是填充糯米、猪肉等等，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不同的食材，也是当地端午特色啊，特色美食。
0: 没错，在雷州呢，鸭脑就是母鸭的意思，鸭脑粽里面并没有鸭子，而是雷州人用娴熟的编织技巧，把粽子织出鸭子的模样，鸭身呐、鸭尾、鸭脖子、鸭头也是一应俱全，所以才被雷州人当地称为这个鸭脑粽。
1: 实际上，它的这个粽子就是。实际的果肉在它的腹部这一块啊，
0: 对，
1: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形态编织出来是这个小鸭子的这种形状啊，所以才去得这个名儿。
0: 没错，那这个粽子的形状我看了一眼，我觉得有这个技术还包什么粽子啊，编竹筐啊。
1: 是啊，确实蛮可爱蛮新意的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粽子形状。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就是广州中山的芦兜粽，中山特色粽子，古代人见郊野外这个多芦兜，于是尝试用来裹粽子。那芦兜叶味道融入了这个粽子里面，也是非常有风味。那中山的芦兜粽呢是圆筒形，两头交错，一字平口，一般直径是12厘米，长30厘米，配料分甜咸两种，甜的有莲蓉馅的、豆沙的、栗蓉的、枣泥的，咸的有咸肉的、烧鸡的、蛋黄的、干贝的、冬菇的、绿豆，还有叉烧的，用原水草绑扎，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那芦兜粽传统的吃法是在端午节的当天下午，一边喝五彩粥，一边吃芦兜粽。那五彩粥分别是用红豆、绿豆、赤小豆、黑豆和白豆煮成。
1: 嗯，这个确实需要用的时间还是偏长的啊，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这得需要8个小时。我觉得前一天就要做准备好才行。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种类啊，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
0: 嗯，
1: 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种类的粽子。
0: 没错。
2: 哎。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清远的驼背粽。清远著名的传统小吃，包裹是包成两头扁平，背面中间隆起的形状。驼背粽一般是豆沙馅或者是肉馅的，外形很出彩。包扎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有白驼背粽与黑驼背粽。白驼背粽是用纯糯米来包，而黑驼背粽则是一些半染物，将糯米染黑成之后再进行包的。草木灰等千百年实践，确实对人体无害的染料。那在这里呢，就会包到粽子里面，还有这个酥麻杆灰，包括盐浮木灰，包到粽子里面，好特别啊，有点像那种竹炭粽。
1: 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味道就不只是咸甜口了。那同时呢，还有客家灰水粽。其实客家地区呢，端午时节的这个传统小吃啊，也是被称为最寡淡的粽子。把糯米呢浸泡在过滤的这种豆苗灰水里，用竹尖叶包裹，不放任何的材料，就是蘸着这种白糖吃。我感觉这个不就是糯米它本身，就是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边的酸奶粽子，它不放酸奶，对吧？
0: 是的。
1: 灰粽呢是用咸水粽的这种传统它的一个统称，也就是说以前农村土法，就是土的一个方法呢，取碱是用禾杆草灰呢浸水之后呢隔灰，做这种碱水用的，就是也称为，所以称为灰粽啊，就是客家灰水粽是这样子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台山的咸肉粽，这个是江门市的特色，四角多边形，使用红蓝叶、红蓝草，还有肉，还有花生或者绿豆等做粽心。红蓝香草是传统的台山咸肉粽的灵魂，据说有清肺止咳、散瘀止血的一个功效。那现在台山咸肉粽用料非常丰富，像五花肉、烧肉、咸蛋黄、虾米、瑶柱，还有腊肠、梅豆、红豆、鲍鱼、香菇等等放到一起。那像这里的一个粽子个头是比较大，比较松松散散，一般馅料有咸蛋黄、五花肉、花生、腊肠、板栗等等，同时用这个水草或者棉线进行捆扎。台山南部地区则讲究这个紧实，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加的这个紧一些，用本地山上出产的一种狼骨叶将粽子扎得非常紧实，外形更加紧致美观，
1: 好看一些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高州碱水粽，这个是啊，广东广西一带的传统名点嘛，属于端午节的一个食品了。像广东高州啊、肇庆，包括中山、顺德、台山和广西的梧州、贵港、玉林的一些碱水粽呢，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了。碱水粽呢，它要是用这个当地的一些碱砂制作的，就是做粽子的时候呢，按分量去开好碱水，就是泡进糯米，用芒叶或者是甘蔗叶包裹，做成这种碱水粽子。传统的这种碱水粽呢，也是不加任何的馅料的，只是需要在这个糯米当中呢拌入一些碱水。如今呢，就是有的呢会加入一些莲蓉或者是豆沙，也是丰富口感嘛。碱水粽呢清爽又好吃，也可以平衡人体的一个酸碱度吧，祛湿健脾，据说是有。

0: 有一定的功效啊。
1: 嗯，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其他地方的粽子了，首先就是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山西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黑龙江吉林地区，这里呢更多吃的是传统的甜粽子。
0: 嗯，
1: 那黑龙江吉林等地是以这个枣粽为主，豆沙粽甜而不腻，也是常见的粽子口味之一，新口味的粗粮粽子。那近些年来，一些商家把粗粮比如说藜麦、紫米、大黄米加入到粽子里面，丰富了口感，注重健康。比如说哈尔滨有这个藜麦八宝粽、金银双米粽等粗粮粽子，而且哈尔滨老品牌老鼎丰甚至有哈尔滨红肠蛋黄粽。
0: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辽宁地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吃什么样的啊。蜜枣粽、鲜肉粽、豆沙粽这些传统口味呢在辽宁也是有广泛的市场的。
1: 没错，
0: 创新口味就是辽宁人对于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是接受度颇高啊。朋友们，据说呢2021年调查，这个螺蛳粉、榴莲、臭豆腐口味的粽子，辽宁人的消费都是前居的啊，居前的。
1: 没错，
0: 这都是比较重口味的了。另外呢，大连海的这个海鲜粽子，大连这边的海鲜粽子呢，也体现了辽宁沿海地区的饮食特色，鱿鱼粽啊、鳗鱼粽啊等等啊。
1: 嗯，我感觉鱿鱼粽和鳗鱼粽应该还蛮好吃的，
0: 还蛮好吃的。但是你说榴莲和臭豆腐、螺蛳粉。无法想象啊，
1: 这个榴莲我觉得它甜的我还能接受点、螺蛳粉和这个臭豆腐我完全接受不了，
0: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聊到内蒙古。内蒙古的粽子口味也是非常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奶制品为馅料的粽子，
0: 哎，猜应该也是这种的啊。
1: 对，但是牛肉干粽、羊肉粽等等、
0: 又开始出现肉的了。
1: 对，这个就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们虽然说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但今天给大家介绍主要就是每一些地方有的一些特色
0: 的
1: 传统的，
0: 对，确实是你我想象不到的啊。
1: 是的，那内蒙古的奶食粽加入了内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奶皮子粽、奶豆腐粽、酸奶粽、芝士奶酪粽等等，口感也是非常的独特，奶香浓郁，传统奶食结合着糯米的软糯，别有一番风味。那大黄米粽子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特色端午小吃，以大黄米、大枣为主要原料，橙黄的这个藜米嵌入到红艳的枣子里面，那口感味道也是很香甜的，历史悠久，从古至今流传已千年了，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
0: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有特色。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牛肉干也能做成这个
1: 粽子，
0: 很奇特啊。
1: 嗯，
0: 同时再说到的就是新疆的了啊，朋友们，新疆当地的粽子也是极具特色嘛，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这种甜味红枣粽子，它呢也是选用咱们这边的大枣嘛，酸奶粽、葡萄干粽、牛肉粽、孜然羊肉粽、香菇鹰嘴豆粽等等。小爱你吃过几个？我先跟你说说我吃过的啊。大枣的肯定吃过嘛，
1: 是的，
0: 酸奶粽必须的啊，葡萄干的也还可以。
1: 嗯，
0: 你像牛肉粽和孜
1: 然
0: 肉粽、羊肉粽我确实没吃过，还有香菇鹰嘴豆。鹰嘴豆的我吃过，香菇的好像也没吃过啊。
1: 牛肉粽、孜然羊肉粽确实没有吃过，但我个人感觉香菇鹰嘴豆应该也不错，
0: 应该还可以啊。鹰嘴豆的我吃过吗？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最有名的这个酸奶粽子吧。基础口味嘛，也是以这种白粽或者是红枣粽子为底。压扁之后呢，淋上特制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当地的酸奶，和洗这个糖稀吧，形成酸甜可口的独特风味。也就是说它偏酸甜这种，也不腻。它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嘛，创新口味。那在基础的口味上呢，延伸出多种的搭配，加入一些无花果酱啊、木瓜果酱啊、果肉啊、坚果啊，比如说啊巴旦木仁、杏仁、葡萄干、开心果等等，或者是各类的一些果酱，比如说芒果酱呀、奇异果酱、百香果酱等等，形成这种层次丰富的口感。我觉得这种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这种酱。我在家经常吃，就是这么做着吃的啊。
1: 没错。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到了山西了。山西粽子口味非常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经典口味，也有创新的，最具代表是青糖粽子和这个晋祠米粽。那其中青糖粽子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青糖村呢就开始种植粽叶制作粽子了。首先就是传统的黄米粽子，那以这个黄米、粟米为主料，搭配上红枣、红豆等食材，极具北方风味。那在咀嚼的时候可以感到大黄米的糯而软绵，还有韧。
0: 是的，
1: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老陈醋粽子了
0: 啊，
1: 这个我是没有听过。
0: 对对对啊，
1: 那这个山西大家都知道醋是出了名了。

0: 那老陈醋粽子是酸甜可口的，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酸。那还有这个老陈醋冰淇淋，那尝了之后发现是种淡淡的话梅的味道。
1: 冰淇淋也是老陈醋的，
0: 对，
1: 很神奇啊。
0: 是，那粽子老陈醋的含量其实不多，
1: 嗯，
0: 只用到3年的6度的老陈醋。泡红枣半个月，红枣呢甜中带酸，酸中带香，那哦这样是可以接受的。我以为是把这个米放到这个醋里面泡上几晚上。
1: 我觉得这个孕妇应该非常能接受啊。
0: 是的，
1: 刚好孕反的时候可以解解酸。
0: 对，
1: 那确实啊，确实挺特色的。同时呢还有山楂粽子，朋友们，
0: 嗯，
1: 也是晋城和运城都盛产的山楂嘛，我们都知道山楂也是被包进粽子里了。山楂的酸中和了这个粽子的甜，吃起来啊酸甜开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接受的，想象得到应该非常不错啊。
0: 没错，那总而言之呢，山西有各种各样粽子口味，藜麦、青稞、黄米等粗粮款的粽子，山楂、陈醋、沙棘等山西特色馅的粽子，水果粽，还有这个剁椒芋头鲜肉粽和杨枝甘露、榴莲冰淇淋、摩卡咖啡等甜品粽，
1: 是、啊、
0: 太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朋友们爱吃什么口味的，
0: 嗯，
1: 前两天吃的是什么口味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粽子，还要聊粽子，具体要聊的就是陕西、西藏、青海、宁夏的了。首先是陕西蜂蜜凉粽，这个是陕西关中和陕南一带特有的传统粽子。那陕西的蜂蜜凉粽历史悠久，它呢不是热吃，也没有馅料，而是通过丝线或者竹刀割成一片一片，放在碟子里，淋上蜂蜜或者玫瑰、桂花糖浆，吃起来筋软凉甜，别有风味。那这个秦岭百花蜂蜜和清香的粽叶构成了一道这个独一无二的风味。
1: 是的啊，其实也说到了，早在唐中宗年间呀，它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这种烧尾宴上的一道佳肴。那个时候据说也叫什么呢，自肥含香粽子。
0: 没错。
1: 对，后来在长安里呢也逐渐出现了专门经营这种粽子店的一个店铺，而且呢制作这种粽子的技巧，它的技艺呢也已经相当高超了啊。史书当中也是记载了很多，记述了很多关于其中的一些门道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油泼辣子粽，这个其实我说到四川这边的时候，我想到了类似的这种粽子，没想到是真有啊，油泼辣子粽。它呢是扩将这个油泼辣子呢浇在刚出锅的糯米这个粽子上面，热热的时候使其软弱果汁呢焦香，然后麻辣带点回甜，口感也是非常独特。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它是相当独特的。
0: 油泼辣子粽我都不敢想象长什么样。
1: 我总感觉油泼辣子它只跟面，只跟凉皮凉粉比较搭。你说粽子吧，确实这个值得一尝啊，感觉是不太一样。
0: 不愧是这个油泼辣子的家乡啊。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藜麦芋泥麻薯软心粽，精选三色的藜麦搭配着芋泥麻薯软心，制成内馅之后呢口感软糯流心，很好吃。那还有这个鲜花玫瑰粽，还有这个松茸栗子粽、栗子鸡粽，还有这个晴川牛里脊肉搭配咸蛋黄、香菇，还有这个黄米蜜枣粽，还有这个黄米豆沙粽、黄米五谷粽等等。
1: 是的是的啊。再来看一看其他地区，西藏这边的西藏粽子的口味呢也是当地特色常见的一个口味了，就是想象一下，大家肯定是有酥油嘛，对吧。西藏酥油茶粽，它呢也是融合了西藏的一个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饮食习惯吧。以酥油茶呢为馅料，加入了青稞、高原酥油等等，粽子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和浓郁了。
0: 没错。那还有这个青稞粽、青稞蕨麻粽，蕨麻是西藏独有的一个食材，
1: 对，
0: 青稞结合之后口感非常的独特。此外还有青稞桂花紫薯粽、青稞枣泥粽、青稞豆沙甜粽、青稞桂花蜜枣粽、青稞酱香牦牛肉粽，
1: 牦牛肯定是出现了，
0: 还有青稞红烧排骨粽，还有青稞桂圆莲子粽、青稞枸杞红枣粽等等。
1: 口味也是颇多啊。那像青海这一边其实也有青稞粽啊，但是它这边的青稞呢是青海的特色农作物嘛啊，
0: 是的，
1: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成分，也是将青稞与糯米呢混合作为粽子的主要原料。粽子有独特的麦香和嚼劲儿，有的呢还会在馅料当中呢加入一些特色的干果进去。
0: 对的。那还有这个羊肉粽，羊肉粽是青海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那选用当地优质的羊肉，腌制去除腥味之后增加风味，把腌好的羊肉与糯米一起包裹，蒸熟之后呢，羊肉的鲜美与糯米的软糯相互融合，带有着浓郁的西北风味。
1: 是的啊。还有就是芝麻黑芝麻粽子了，结合了青稞著名的这种青海著名的这种酸奶文化嘛，粽子放凉了之后呢，淋上当地特色的牦牛酸奶，大家记住意是牦牛酸奶啊，再加上撒上一些白糖或者是蜂蜜。其实我感觉这个去掉这个不是牦牛的酸奶，就是牛奶酸奶，跟这边的这个酸奶粽子有点类似了啊。
0: 对，很多地方都很像这个淋上蜂蜜这一出。
1: 是的是的啊。
0: 那这个宁夏粽子也有特别的地方，枸杞粽，
1: 很营养。
0: 对，因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是枸杞嘛，那枸杞是宁夏标志性的特产，具有独特的清甜味道和一定的药用价值，将其用于粽子的制作，既体

0: 演出了本地的特色，又符合人们追求健康养生的饮食理念。还有这个元气五黑粽，选用了五款原料，分别是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杞、黑芸豆、黑米等等。那宁夏常见的传统口味粽子有红枣粽、八宝粽，还有大黄米枸杞粽、香菇牛肉粽，还有这个香菇粽、羊肉粽和这个藤椒牛肉粽等等。
1: 嗯，也是各具特色的一些粽子口味了啊。
0: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重点来了，四川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四川人呢他爱辣，对吧？是辣。
0: 嗯。
1: 所以粽子也有甜辣之分啊，朋友们。四川的这个辣粽的口味当然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了。
0: 嗯。
1: 它呢有什么呢？火锅牛肉粽，哎，将四川特色的火锅风味呢与粽子相结合，高山上特有的这种牦牛肉，哎，配上火锅麻辣的鲜香，哎，也是非常适合这种喜欢吃辣的人群的啊。
0: 是的。那还有这个养生粽了，这个是成都中医院大学推出的老陈皮鲜肉养生粽，老陈皮八宝养生粽，还有三叶清香养生粽等口味，加入了理气化浊的陈皮，消食化积的这个鸡内金，还有桑叶和淡竹叶等药食同源的材料，具有养生保健的功能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四川这边的，真的没有让我这个失望啊。
0: 嗯，
1: 确实是有火锅牛肉粽啊，同时呢也有养生类型的这种粽子啊，非常非常的惊奇。
0: 没错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粽子，我们接下来该说哪里了呢？其实云南、贵州、广西、海南和福建的了，
1: 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朋友们。
0: 对，那我们先介绍云南吧。
1: 嗯，
0: 云南粽子口味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鲜花粽、云腿粽这就不必大说了。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粽子，比如说灰水粽。
1: 嗯，
0: 这个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特色。当地人用草木灰、染饭花、甜竹叶，还有这个番石榴叶，还有菖蒲熬成出灰水，静置之后过滤掉，倒入糯米当中浸泡，待糯米染上颜色之后，就去把它包粽子。传统的灰水粽有腊肉、豆沙、花生、纯糯米几种口味。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最没有接触到的咖啡粽，朋友们，前面小爱提过嘛。
0: 嗯，
1: 宝山人呢，把这种小粒咖啡和这种糯米搭配起来做咖啡粽子。
0: 嗯，
1: 新鲜烘焙的这种小粒咖啡呢，也是研磨成咖啡粉，冲泡成这种浓郁的咖啡液，倒入浸泡好的糯米当中，包好的粽子再次的浸泡在咖啡液当中两个小时之后啊，就可以用咖啡液去煮了。
0: 没错，
1: 大家注意是用咖啡液煮啊。
0: 嗯，是的，肯定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人精神，吃一个第二天才那个有瞌睡的感觉
1: 啊。
0: 对，还有这个牛肝菌粽，云南野生菌种类非常多，选用新鲜或者干制的白牛肝菌、黄牛肝菌包成粽子，
1: 我感觉这个应该非常的好吃啊。
0: 对，很鲜应该。
1: 是的，是的啊。
0: 嗯，还有这个广南的黑粽、马脚杆粽，这个是酥麻子的秸秆或者是糯谷草和炒香的草果磨成粉末，放少许的油啊盐炒香之后，用糯米互相搓揉，让米变得黑黑亮亮的。包粽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放草果粉、腌制五花肉和泡好的绿豆，形状酷似马脚，也叫马脚杆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石斛花粽，选用铁皮石斛的干条和这个鼓槌石斛的干花，把铁皮石斛的枝条打汁，倒入淘好的糯米里面，再放入这个石斛花，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呢用石斛花粽做生料，适量的食用石斛花具有这个益养胃的一个作用了。
1: 嗯，止汗补虚的一个功效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黑松露的这种牛肉粽，黑松露牛肉粽啊，它呢是和牛肉搭配，能够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嘛，就是黑松露，
0: 嗯，
1: 也是为粽子带来别样的一个高端口感了。以及呢，芭蕉粽，朋友们，
0: 嗯，
1: 傣家人经常也是提前准备好的，将一个准备好的成熟的芭蕉叶铺好，
0: 没错，
1: 哎，放一层这种薄薄的糯米到叶子上面。把这个裹满糯米的芭蕉呢放上去，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上一层糯米，包好，用这种竹子呢去把它系得紧紧的绑的。
0: 嗯，
1: 水煮1到2个小时之后呢去食用就可以了。芭蕉粽这是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什么粽子吧。

0: 我就是你。OK 了吗 ？OK 了吗？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2: 我是小胖。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讲比较有特色的粽子吧。
2: 嗯，
1: 还有这个金银花粽，新鲜的金银花熬煮成水，晾凉之后把糯米放入里面浸泡，泡好的糯米和五花肉分层填入粽子里面，扎紧之后上锅蒸。金银花粽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2: 是的啊，也是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啊，肯定大家都没听过艾草玫瑰红花粽。
1: 嗯，没错，
2: 一听名字啊就很神奇啊。
1: 是的，
2: 这里是县山县阿蒙镇六合村壮族人用这种艾草，然后食用玫瑰和红花制作成这种馅包，然后就包进粽子里面。艾草呢祛湿我们都知道嘛，然后玫瑰花呢它有养颜，红花呢疏通这个经络，味道呢也是香甜的，既有山野花的香草，又有药食的一个同源养生，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直接叫养生粽了啊。
1: 是的，而且听着就感觉香香的。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原浆傣家香草粽，这个呢是把糯米饭铺在粽叶上面，依次放上火腿啊、香菇、花生，还有最后撒上这个香草和沙朗，包好之后把这个粽子两个大小滚在一起，形成成双成对的独特造型，寓意着美好。那馅包包括了这个沙朗、香草、草果，均为傣家人自己种的，香气浓郁，而且具有这个健胃消食的功效。
2: 嗯，
1: 馅料多以油炸肉、火腿、香菇、花生为主，
2: 也蛮香的。同时呢还有这个江川的彩粽，一听彩粽感觉应该也是五颜六色的那种。
1: 嗯，
2: 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所知道的粽子都不是白色的，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1: 有点点偏黄。
2: 哎，对对对，玉溪市江川区呢黄色的是这种密蒙花染的这种粽子。
1: 嗯，
2: 紫色的呢是香茹这种香糯紫紫草染的，也是紫草染的，也非常健康啊。
1: 是的，
2: 黄色的呢是放的是玫瑰花，玫瑰花酱和白糖。紫色的糯米放的是这种菠菜，
1: 是的，
2: 大枣啊，白糖拌成这种甜味的这种馅儿，然后再呢就是或者是紫色的这种糯米加一些猪油，然后呢还有一些香油、盐巴呢可以以及切碎的这种火腿粒去拌出这种咸味馅儿啊。
1: 没错，还有这个老奶洋芋粽、版纳花生粽、山笋粽和菠萝粽等等。
2: 对啊，长得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说说，辣子鸡粽大家听过吗？
1: 我太想试一下了。
2: 太想尝一下了、啊、
1: 对，这个就是贵州的粽子了。
2: 贵州的辣子鸡与糯米结合，香辣鸡肉与清香的糯米形成独特的风味，也是突破出了传统的这种甜咸之争啊。
1: 没错，
2: 非常的有特色。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那种辣子鸡拌米饭啊。
1: 是的，
2: 味道应该非常的不错。
1: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腊肉笋子粽，赤水冬笋与这个农家老腊肉搭配在一起，笋的这个脆嫩与腊肉的醇香搭配的先得一张了。
2: 如果说喜欢吃笋的朋友们应该会很爱吃这种味儿的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酸汤牛肉粽，以凯里酸汤为基底，搭配着贵州本地的小黄牛肉，酸爽开胃，极具地方的一个特色。
2: 对，还有就是板栗肉粽了，这个也没听说过吧。河池最出名的粽子呢就是要数板栗肉粽了。那黄姜、黑猪肉还有这个肉质鲜嫩，味道香浓嘛。东兰的板栗呢粒大油亮，它的这个粉糯呢也是绵甜的，板栗的清甜加上这个肉的一个醇香，吃起来呢也是滑而不腻，香满就是浓香满口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板栗肉粽。
1: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粽子，我觉得都是味道非常特别的。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广西的粽子吧。
2: 广西这一边的啊，
1: 是螺蛳粉粽子，我们前面就跟大家提到了，吸饱螺蛳粉汤汁的鲜醇，搭配上酸笋的脆爽，螺肉弹韧，卤干绵密，藏匿着米心的鹌鹑蛋也是溢出了金黄的糖心，形成了酸甜鲜辣的一个层次。
2: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这个百色黑米粽， 朋友们，百色黑米粽很奇怪名字啊，也是来自于广西百色的龙陵地区的一种黑色的粽子，用当地盛产的这种紫米、板栗、绿豆、胡椒啊等等的原料相伴，然后或者是用一些稻草灰、芝麻嘎和这种染灰染成这种黑白糯米，煮成黑米粽，也是家家户户呢皆是节庆期啊制作的一个传统小吃了。
1: 没错，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个海南的粽子吧。海南粽子简单介绍几个吧，因为太多了，
2: 对，
1: 种类非常的多。那其实基本上都还是这样以咸为主，比如说这个蛋黄、鸡肉、肉类的、腊肠类的等等。那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都差不多，包括海口的粽子啊、三亚的粽子，还有呢这个乐东牛角粽等等。
2: 对，
1: 形状可能有些不一样。我们最后来说说福建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福建粽子确实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
1: 首先是闽南烧肉粽，这个是源于泉州，是厦门、漳州地区的传统风味小吃，卤的香烂的五花肉、香菇、干贝、虾肉、莲子以及卤肉汤、白糖等等，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到蛋黄、笋干、鸡肉、鹌鹑蛋，然后这个被这个糯米吸收完之后，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蒸煮。
2: 对，这个呢是刚才提到的闽南烧肉粽啊。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蒲城薏米桂花粽。一听感觉这里肯定是跟桂花有关系吗？
1: 是的，
2: 南平蒲城呢是有4000多年的一个薏米种植史，并且呢也是被称为什么呢，全国桂花之乡。
1: 对，
2: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特色的这粽子当然就是把当地的特色裹进粽子里嘛，也是带来了极具风味的一个薏米桂花粽啊。
1: 是的，连城富硒红米粽。龙岩连城县是客家人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连城孤田的粽子含富硒糯米代替了普通糯米，以上年冬至前晒制的这个五花肉，包括芋豆、黑豆豉还有芝麻、大头蒜为主料，包成特色的长粽子，寓意非常的长寿，与众不同。
2: 是的，还有就是龙岩牛角粽，这个不仅是特色好吃，它呢也象征意义非常的好啊。

0: 龙岩牛角粽呢，它也是以它一个形状啊，就是似牛角而得的名字，因此叫龙岩牛角粽，象征着呢是坚韧与力量。感觉牛角就是象征着这些啊。
1: 是的，
0: 龙岩人呢也是喜欢吃香的，通常呢会将葱呀啊，包括一些香菇、肉一起炒作为这种粽子的馅儿去包这个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粽子。
0: 嗯，
1: 包括有特色的，确实也有很多是我没有听过的。
0: 对，
1: 那也是希望这个端午节之后呢，大家还是一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嗯，
1: 期待着下一次这样的这个节假日吧。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救命啊！
5: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不、两会、四知道。

0: 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步两会四知道必须牢记。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14点整。
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想必都记得，何丽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要矜持一下吧，最后还索要书单，等于鼓动你继续来信。你果然不负所望，5月27号回了一封长信，主要是列书单，总字数倒没有超过上一封，却是测验魏晋六朝诗选交卷后抓紧写的。你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为了不多占篇幅，我就不披露这封5-6页之长的信了。你还记得是怎样回答他关于从哪里入手学习文学，以及背字典是不是好办法等问题的吗？是这样的，你有背词典的精神，我实在佩服，但对这种方式我又实在不敢苟同。怎样才最好，在你阅读中体会。你还说起买书，我主张买那些最有价值的，流传已久，素有定评，或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才好。当然，工具书、教科书当是个例外。作品太多了，不知你们学校的藏书情况，能借还是借吧，少买。不过，你在信的末尾，主动说了自己的打算。你说放假在学校里学习，我也有这个打算。5.1回家住了几天，就是这个意思。3年级开的外国文学史，正是想将来实现我的野心的课程，所以想留下来多读点作品，预习一下。上星期去教材科看了一下，买出2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2册。下星期4、5、6劳动，抽时间再写吧。人家又没有问你，何必写这些呢？我看你是越来越不淡定了。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姑娘迅速回信，而且还是挂号信。林一敏，你好，看了你列出的书那么多，觉得真是任务繁重啊。我们中医学的书籍浩如烟海，文学类也很多，想要提高文学水平真的是很难，只有脚踏实地慢慢来。我想买最有用的书，从头学起。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书还是不少的，不过大多是医学书籍，包括西医和中医的，文学书籍较少。我想按照你讲的，尽量借书看。我们的学习很紧张，每天忙于上课背书。你可能不太知道，医学生很苦，又大又厚的教材，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很快就开始实习了，又

奋又焦虑，兴奋的是可以把学的东西用上去，可以进行实际操作了，焦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不知怎么应付疾病和患者，周末就在宿舍睡觉，看看你书单上的文学书，也可能逛逛街。祝好，何丽，1983年5月29日。姑娘心里明镜似的，顺水推舟。称呼方面，开头既没有叫同学，乐款也没有数上同学。她一面说自己忙，一面又说周末在宿舍没啥事儿，要么睡觉，要么逛街。那你理解她的意思吗？这次你回信的速度不慢，是在61儿童节。你生日，这个你倒没提。我算了一下，共计2759个字，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封，比第一封信长出700多个字，厚达8页纸。除了继续开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文学书单，最后你还说，看看，书是不少，要花不少时间的。我以为你应该先看当代、现代的，后看古代的、外国的，先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诗、词，这些如果有兴趣，不如作为消遣或者休息大脑的东西，随便看看、背背，从中也可能得到不少意外的收获呢。具体怎样安排，你自己看吧。姑娘在上封信里就说，我们的学习很紧张，每天忙于上课背书，又大又厚的教材，课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你呢却继续给人家列书单，真是生命不息，开列书单不止啊。粗粗数了一下，你先后共推荐了168部书，具体多少本册我就懒得数了，反正四大名著、莎士比亚、鲁迅、巴金等都在单子里，分明是一个小型中文系资料室的购书清单了。你把人家当成等待审批购书计划的中文系主任了吧？还有，人家姑娘明明说她周末没事儿，你却置若罔闻，口若悬河的扯些没用的。从信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来，你那种好为人师的毛病有所抬头啊。信我不打算再次公布了，太占篇幅。姑娘的回信是在10天之后，而且言简意赅。林一敏，你好，来信收到了。你帮我买一本古汉语吧，既可以提高我的文学水平，又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这样对我学习中医古籍大有裨益。期末快到了，我们得考六七门呢，很辛苦。我经常见到娜拉，爱美而且穿衣讲究的她，现在终于开始努力学习了，我们俩很谈得来的，周末经常一起聊天，一起上街，多注意身体。祝好，何丽，1983年6月10号。这封信一共不到150字，短，单刀直入，快人快语。短不见得没有内容，可惜微言大义你没有领悟到。何丽开门见山让你买古汉语，是想拽住你。功课很辛苦，你不觉得是信写得如此之短的一个好理由吗？但是既然很辛苦，怎么还经常和娜拉聊天上街呢？显然姑娘不理解你何以不来找她，迟迟不来见面，人家都没什么可聊的了，转而去和同学娜拉聊了，聊什么你就不用管了。这回你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回了信，还是把你的回信公布一下吧，以便大家全面了解一下你此时的心思。

还是改不了。再过十几天就要停课考试了，三门专业课，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古汉语都考，其中后两门还是专业课，共同课政治经济学也考。外语我们只学两年，这学期就结业要考，考不出个好成绩也说不过去。原来说要开半年的第二外语，由于不少人吵着说第一门还学不好呢，谁能学第二门，于是就不了了之了，真是怪事儿。老师那方面一旦撒手，就需要自己多下功夫，在一年多的时间还要再有大的提高，我也真有些犯愁。信中谈到了你将来做大夫的感想，挺有意思。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就是老大夫，那年我在杭州补习，就住在大姑家，他们的性格好，很慈祥，我觉得简直是世上最和蔼的人了。在那里我也见过不少因为大夫的几句安慰而顿时振作的患者。难道你真的需要我督促吗？居然是督促。你知道我是把你学文看成对我的一大鼓励和推动的，相信你会学有所得的。前些时高中时的赵强来过一趟，老同学相见，当然是喜出望外。虽然时间不长，我却觉得很宝贵。他是和同学从包头骑车到呼市玩的，他说去过两次医学院，但是都没有见到你们。赵强是因为性格，我认为是性格啊，颇招了一些清高和看不起人的骂名，对此我感到很不平。难道人们的自卑感就那样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有时对这些很不以为然，有时又不得不显得能随和些。我老是打着夏天好好锻炼，冬天好好学习的主意，身体倒还凑合，只是近两年视力不好了，英汉词典上的字看得挺费劲儿的，这样一来腰弯得深，经常背疼。配镜子好吗？戴眼镜儿是不是还会发展？但是老公着腰和背总不好是吧？啊，啰啰嗦嗦瞎扯了不少，就谈到这里吧。祝好你的同学易敏，1983年6月14日。老天爷，你是够啰嗦的，真服了你了，扯的都是一些没用的，没一点遮掩，除了开书单和学习体会，难道没有别的可以说的吗？你以为人家真的愿意听啊？关于大夫赵强占了你的信的一大半，最后还就配眼镜之优劣请教人家姑娘，套词啊，我看你脸皮更厚了。而且落款时你率先用了你的同学这个说法，而且省略了姓，你的同学，你的，不够肉麻吗？你没有想到姑娘看到以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吗？猜不透你。姑娘继续给你回信。一敏你好，很高兴收到了你的信，又给你添麻烦了，买不上没有关系，借你的更好，可以省钱呢。赵强这个人很聪明，擅长数学，中学时我们有时探讨数学题，我不认为他像咱们同学所说的那样傲气，反而认为他待人礼貌文明，这一点与你相同。我把你的名字用日语进行了拼写，希望你喜欢。我假期要回家，我爸爸不同意我在学校，觉得不安全，而且认为我身体不好，假期应该好好的调养一下。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18日。姑娘恭维你待人礼貌文明，鼓励你保持写信的热情，这封信里首次呼叫

你的小名，谈了对自己健康的担忧。他从小到大身体偏瘦，但是跑得快，跳得高，精力充沛，从来没有患病住院，没有输过液，以为样样都能够走在人们的前面。刚上大学时，学习劲头十足，成绩优异，第二学期一开始却被一场肝炎击中，休学一个月，到与你通信时，肝功能仍然不正常。他是学医的，明白自己很有可能终身带病，再不能也不敢像原先那么拼命了。他如同展翅高飞的雄鹰，被折断了一翼，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注意，信的最后，姑娘并没有迎合你，而是继续用同学这个称呼。你知道，他病过一场，但是没有放在心里，回信继续兴致勃勃的倾诉，告诉他，你开始和他一样学日语。你说我是你的老师，那现在你也是我的老师了，日本语的先生。最后还说，如果决定了不回，欢迎你和小弟暑假来玩。小弟就是那位矮个子、双颊红润的女孩，和她同一年考入同一所高校。落款，你没有再数你的同学这个称呼。鉴于该回信充斥各种无聊，我就不打算公布了。姑娘的回信依然十分简约。一敏，你好，很激动地收到了你的来信，看到你和我一样忙，真觉得不该打搅你了。由于我的缘故，你也开始学习日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心动的感觉。你那么善解人意，又刻苦努力，很打动我的心的。繁重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一放假就回家，所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多注意身体。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28日。这次他只写了136个字，空前的简约。不过信里出现了时髦的说法，心动的感觉，有很打动我的心这样的句子，你注意到了吧？但是他何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明白啥意思吗？你向来粗心，此时是不是依然如此？你的回信如下。丽丽，你好，来信收到了，这一段够忙的，还好只剩一门了，但是比较费劲儿。不过该玩还玩，该睡还睡，这样也许更好。我说了空话，日语第二册只学了2课我就给扔下了，即使抽空看看也不太用心，因为有考试忙的理由在，假期好好学，争取学到第3册。不过这必然是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多费口舌念读。真遗憾，上个星期六我们考古汉语，我在最后一个座位坐，完全可以红红脸扣下一份卷，可我当时没想到这个，题做了一大半了，才想起题目出得不错，你也可以练习一下。考完试再问老师要，已经没有了。我向80级的留级生先借了一套王丽的古代汉语，因为是我借，即使1、2年级他也不能不借我，这样我那一套你就可以好好的看了，时间也可以不考虑，钱随信给你寄回去。前一段时间手头紧，还多亏了你这十几块钱给我买饭票。假期宿舍楼要大修，我想办法去新楼2号楼找地方住，看情况以能学习能看书为前提，实在不行也只好回家了。王志和同学假期也想住一段，毕竟他感到一点学些东西的必要了吧，这就给他的行动多少带了一点浪子回头的色彩。

0: 好了，不多谈了。Remember me to father and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 brothers. 没有特殊情况，我九号或十号抽时间到你那里。祝好，易敏，1983年7月6号午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你在这封信里头第一次用小名称呼何丽姑娘，而且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细节，越具体越真诚，口气如此亲切，说明心思又有了变化。信里说到想为他搞一份卷子，结果没有成功，你手头紧的时候还挪用了他买书的钱买饭票。全信很家常，很不分彼此。你那句 Remember me to your father and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r brothers 颇有些炫耀不淡定，最后列出前往看望的具体时间，更显露了你的心情。落款没有署上同学，释放的信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是很强烈的。与其说文学是年轻人的一剂迷药，不如说是一粒种子，会在富于幻想的人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结出惊人的果实。文学的热烈与丰富曾让何丽迷恋，名著中那些心惊肉跳的细节，令人脸红的坦诚，同样会让他过目难忘。从喜欢文学到演化为喜欢接近学文学的人，是他勇敢的以求教为由给你通两个多月信的重要原因。后来他这样告诉你，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我和你同样怀疑姑娘这种说法，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物竞天择，胜者自胜，受荷尔蒙支配的他是在有意识寻找自己的配偶，只是最初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刚刚萌发的春情到底会带自己走多远。他响应直觉召唤，懵懂中瞄准目标，集中火力，这种受荷尔蒙主导的积极主动是他平素争强好胜性格决定的，符合他的性格，完全沿着自身逻辑路径行进，在他看来没有多离谱。而你呢，似乎一切都不在自己意料之中，像是被牵着鼻子一步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越滑越深，超出了自己的掌控。此时的你一味闭着眼睛塞着耳朵向前走个不停，像是乐得坐享其成，于是放任自己，既不自我反省，也不扪心自问，或停下来左顾右盼一下。你告诉过我，内心不停躁动，除了等他来信，还很渴望读到情诗，有时管不住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去医学院找他。这是恋爱吗？你反复问自己，还不想承认。你六七月间去找过他几次，不巧一次都没有见到他。暮色中，医学院的女生一个个袅袅婷婷地从你的身边走过，让你不免怅然。偶然抬头，猛然发现与他身量相似的女孩，追上去却发现认错了人，返回后你的失落愈益加重。随着与你书信往来的增多，姑娘有些害怕了，很清楚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那么急切的等待来信，早已超出了正常交往的范畴，成为恋爱了。姑娘自是天资不错，聪明好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

眸。中学时对偶尔抛过来的倾慕眼神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心里有远大理想，对所有分心的事情都避之唯恐不及。至于谈恋爱，此前他既向往又害怕，从未尝试。对于未来爱人的幻想或者设想，他从小便有现成的参照，那就是自己的父亲，高大壮硕，英俊聪明，最重要的是聪明，有远大抱负。姑娘认为你林一敏有志向又努力，能够分享自己最热爱的文学，是不错的恋爱对象。只是你身体从小不好，很单薄，这是很大的缺憾。他嫌你瘦弱，实在没有道理，他自己就是一个病人。自从得了肝炎，原有的自信、骄傲、开朗在减少，变得多愁善感，甚至林黛玉般病态。爱人身体如若同样不好，那怎么面对未来？交往两个月以后，他决定结束这段已萌芽的感情，于是有了这样一封信。林一敏同学，你好，这些天以来，我把我们通信以来发生的事情都细细地想了想，常常陷入迷惘。我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大学二年级的那场肝炎差点导致我休学。而在你的家庭和你个人的生活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母亲的早亡。也许是我多虑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幸运成为你心目中相伴终身的人。我不大相信自己有这个幸运，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原谅我又使用了我们最初通信时对你的称呼，也许是不理智的，也许是过于理智了。不管怎么样，这几个月以来的一切都将成为难忘的记忆，为此我都会很感谢你。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7月11日。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何丽的信相当敞亮、睿智和勇敢。他挑明自己身体不好是致命的弱点，你母亲早亡的教训不能不汲取，一定要冷静。他想与你相伴终身，又怕一场空，决定让过去的交往成为难忘的记忆，这说得通。信里没有把他对你身体的担心讲出来，而是拿自己开刀，赤诚相待，毫不躲闪，词句既铿锵有力，又心怀感激，很有礼貌。不料或说意料之中，你的反应相当激烈。收到信以后，你大中午顶着烈日骑了20几分钟自行车来到医学院的另一个校区，比姑娘所在的中医系校区远很多。你找到她之前在信里提到的同学娜拉，退回了姑娘写给你的所有的信。当时你对娜拉说了些什么，你还想得起来吗？娜拉落落大方，沉着冷静地听你说完，一脸的茫然。姑娘则羞愧难当，悔恨莫及。此后近10个月的时间，你再也没有与她来往。不过让姑娘难以理解的是，你为什么不把信推给姑娘本人？你为什么不能面对面的或者写封信阐发一下自己的观点？除了让姑娘感到你异常的愤怒之外，她捕捉不到更多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可以恰当回应他7月11号那封信的信息。你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令姑娘痛苦而茫然。转眼新的一年到了，5月也很快到了。5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0: 198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你们中学期间共同的同学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次聚会，叙谈、跳舞、吃饭，还合影。恩大东门外的塞外照相馆师傅将三寸黑白照片上的题词“盛世待奇才”错写成了“盛世似奇才”。聚会上，当你与姑娘手握手的跳舞的时候，彼此才强烈感觉到双方情意未了。他爱你，他坚定地意识到你也爱着他。要不你为什么主动邀请他？你为什么发抖？为什么手心出汗？最后为什么你还骑自行车陪他返校，一路谈笑风生？姑娘不失时机，5月3号就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没有搭理。三天后，姑娘又写了一封，这是她书信中最声情并茂的一封，无论在风格、情意、文采，还是在思想、意识、理智方面，都令我叹服。一敏，你好，我又给你写信了。你把照片送出去了吗？我真不该把照片送到你那里添麻烦。几年来，我在迷蒙的月光下寻找，白天黑夜，我寻找着我的同行者，我坚实可靠的肩膀。我常常设想着，我划着小船，在黑黑的大海里行驶，或拨开荆棘，在秘密的森林中赶路，在无边的荒原上寻找北斗，这一切都有人与我同在。上学期以来，我一直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阳光已不再令人喜悦，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暗淡无光，我的心企图挣扎，这是友谊。可是为什么有时心里会猛然升起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煎熬感呢？我时时烦躁地解不开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于他的等待。我的心里背负着这份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等待，我想也许我伤了他的心，他再也不会理我了，我是多么不愿意失去他。也许我误会了他，他会嫌我幼稚、单纯，嫌我才疏学浅吗？或者嫌我病急缠身，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吗？我害怕，有一种危机感和不稳定感悬在我的心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把我砸个粉碎。我害怕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睛，像大海和原始森林。人往往能在绝望中逢生，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奇迹，我渴望着奇迹的降临。我梦见黑风恶浪把我们高高抛起，又狠狠扔下，翻船了，我的生命之船没顶了，我只有紧紧攀住这根坚强的桅杆。几年来，我所追求寻找的原因就是他呀，只有他才能把我带到安全的彼岸。生活没有万能的公式，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任何一个人也都可能用今天的脚步放正昨天的足迹。人总是往前走的，你说呢？不要说失落的将永远失落，迷途上的脚印已幻化耐可的骆驼。我骄傲，我信念的灯塔没有轰倒，奋斗依然是船，追求依然是舵。我知道，如果没有给予，太阳也会结冰，歌哨般响亮的芬芳也不只是为了报答耕作。色彩和音符早已在新的季节重新组合， 为了那迷人的彼岸，失落的一切将重新得到。这是我所喜欢的一首诗的节选，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祝好，莉莉，1984年5月6日。遇到如此严肃的事情，热烈而聪慧的姑娘才显现出自己全部的才华。她的信调动了比喻、拟人、引用、人称变换等多种修辞手法，华美与真诚同在，深情与端庄兼具。不可理解的是，你仍然没有回信。不解、高傲、不屑，还是别的什么？4天后，姑娘再次修书，倾诉衷肠，长达近1000字。为了节省篇幅，这封词意恳切的信只好割爱了。这次你还是没有回复。所谓分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有一段时间你很懊悔，关起门反复阅读姑娘的这几封信，数次到实习医院去找她等她，但始终未能见面。是不是去过信我不知道，总之你有负于姑娘，更有负于1984年的大好时光。1985年到了，这将是你们俩在一个城市里读大学的最后半年。时间在争夺你们，你在等什么？他呢？年初你们俩互发贺年片，春季研究生考试结束以后才开始重新往来。姑娘给你写了信，未见你回复。据我所知，这年3月你写了大量的日记，热情四溢，阳光灿烂，往往捎带着诗抄。你记下了到学校、实习医院找他，和他看电影、压马路、闲聊的情形。看来你这一段时间与他的交往很富于热情，但有些举动莫名其妙，令姑娘很难理解。比如有一次你们俩去看日本故事片《闪光的时刻》，在影院坐定以后，姑娘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照片从小包里掏出来递给你，你起初不敢接，好不容易接下装在兜里，没过几天又随信退了回去，事后在日记里直嚷嚷后悔。再比如，姑娘有一次提出在实习医院儿科办公室学习，你一口回绝，事后你又很懊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在你的4月20号的日记里看到，这天晚上你和姑娘从下午6点半开始遛弯叙谈，直到10点多你们才分手，围着学校的围墙转呢转呢，说不完的话，一点没有感觉疲倦。3天后你又去找她，你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儿科门诊成了我们幽会最多的地方，这次谈话是我们最热烈的之一，没有谈什么分配、什么工作、什么考试，也没有谈我们俩的事情，可是感情却十分微妙地贴近了，是吗？我在这里录下顾城的一首诗：回忆并不总是甜蜜多于苦涩，用来纪念这个日子。1000次我读到分别的语言，100次我看到分别的画面，然而今天是我和你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 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把泪留给海，把风留给夜海上的帆。日记里的这首诗其实是顾城的赠别，你由最初的犹疑拒斥，到后来与他频繁往来，已陷入类似迷乱的情绪之中，自己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澎湃的激情像是只能靠大段大段的诗才能得到疏解。五月又到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想必198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你们是在一起度过的。月初姑娘仍然有信，长短大多为一二百字，再过一个月，她的信里开始出现一些理智的分析。6月9号她来了一封长达800多字的信，谈了毕业的去留、父亲的忠告等等，但是没有见到你的回信。不过这些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你的日记表明七月中旬假期之后，他曾在你那间宿舍里与你彻夜长谈。日光灯下的一晚，你连他的手都没有摸一下，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恨君不似江月楼，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正如人们说过多少遍的，距离强化美化对彼此的想象，离别造成对方情感的剧烈升温。你这边的学校妩媚私服，他那厢在家等待分配，对你牵肠挂肚。1985年8月8日，他来了一封情意绵长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一敏，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可在我的心里已经多次了。昨晚上我又在梦中见到了你，刚下过雪的路特别滑，你骑着自行车让我上去，只隔一尺左右，我怎么跑也上不去，你只好停下车子，我坐好后你再骑车。我生怕掉下来，紧紧地抱着你，你的影子怎么也赶不掉。无论昼夜，我无时不在想着你，我终于发现我是离不开你的，我不知道失去你我将变成什么样。他还很明智地告诉你，人应当正视自己的感情，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一样，为什么要爱不爱的真诚大胆。你说你没有力量，无非就是怕两地分居，担心我的病，我想你父母是管不了你的，你能够决定你的一切。人生的路紧要处只有几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走下去。好的姑娘男子的确不少，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这封信中姑娘用了吻你来结尾，落款是想念你的丽丽。就是这封信让一切尘埃落定。2016年春天，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那间堆满书刊纸张的办公室里，我得到韩静群的鼓动，便断断续续在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

0: 中山、当代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字，主要内容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感谢童年，感怀成长，我被自己的回忆牵引着重返远方，过去的那些人与事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我落笔的时候瞪大眼睛看护着我。过往的价值与书写的价值还不是一回事，能否使文字更令人回味，殊非易事。越是苦心孤诣，越能让岁月找到满意的归宿。文字不像自来水那样，拧开水龙头就能够流出来。水源、蓄水池、管道、水塔、过滤和运送方式，所有的条件满足之后，才能见到自认为合格的水。合格的水，留到2019年11月的时候，我的写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思维定势、写作套路正在一天天地阻碍着我。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下去吗？这是瓶颈，是惰性，是不自信，还是想给自己不愿克服困难而开脱？足够幸运的是，2020年1月10日上午，王蒙先生新版文集发布会结束后，我在老国展二层与赵丽宏老师迎面相遇。丽宏以他一贯的真诚鼓励我踏踏实实写下去，从他的认真里，我读到了一位作家、编辑家灵魂里的无私之美。人一辈子被各种偶然而安排，在时间里遇到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呢？感谢静群、丽宏，感谢承载我这些文字的刊物、出版社，感谢向我约稿的所有编辑朋友，我将继续努力。2020年3月8日，北京西坝河。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散文集《岁月的颗粒》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出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

0: 望。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没干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呢他们干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这么跟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k arq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ş degen gap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ğa yıldız tartı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0: 看电影就能觉得
1: 马冬梅。
0: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0: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0: 好嘞。
2: 学交流，
3: 觉得얼마시도시기네
2: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5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地区信访局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现场推动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接访时，聂壮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和处理过程、办理进展等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研究推动化解问题，要求信访部门明确化解时限，加强跟踪督办，

0: 身处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聂壮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要持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属地部门和包案领导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一线，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6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0: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
2: 2026年6月1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强调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统筹推进河湖治理与防风固沙林精细化管护，实现生态提质、民生改善、产业增效的多重叠变。
2: 这两天，在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四个工作面同步推进，预计七月全面竣工。土曼河全长80公里，喀什市多措并举开展河湖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实现了土曼河的焕新升级。
4: 喀什市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5: 核心开展 3.6 公里岸坡生态修复工作，细化管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用心打磨精品生态工程。
2: 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投资1亿元，结合现场地形地貌特点，采用分段分期导流施工的施工方案，分两期实施。 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正在全力推进的二期工程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土曼河防洪排涝、水源涵养、生态修复等功能。
4: 喀什市民陈翠游：
6: 现在这边环境整理得特别好，河水干净，两岸绿化也特别到位，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生态休闲运动场所，特别方便。
2: 生态向好不仅滋养民生，更撬动了文旅热度，激活了商业活力。
4: 个体工商户范志武：
7: 生意都开在老城区，但这几年我们看着两岸也变绿了，河水也变清了，我就果断地把生意的重心嘛搬到河这边来了。目前我开了五家店。
2: 常态化巡护、精细化养护是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的重要保障。连日来，麦盖提现抢抓林木管护关键窗口期，全面开展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精细化管护作业，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守住林区生态安全底线。
4: 麦盖提现防沙治沙中心干部杨洪增：
8: 有序开展林区林木追肥施肥、滴灌管区维修、病虫害药剂喷施防治管护作业，细心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不断夯实治沙造林成效。
2: 喀什地区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增绿、扩编、提质为核心，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良好生态已成为喀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鲜明的发展底色。
4: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
9: 深耕生态环境保护主业，持续擦亮生态环境服务品牌，以根实举措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根幼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根强力度推动绿色转型，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护航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0: 走进越普湖县太岳工业园区，这家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4: 越普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10: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越普湖本地的工人。
4: 越普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11: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越普湖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0: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求职者沙无提吴思曼：
12: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4: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13: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0: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4: 泽普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14: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又高效，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4: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

0: 而鼓励库地来提。
1: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2: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0: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3: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普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技能人才。
2: 麦盖提县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新疆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4: 十四小平会我们带来了纺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省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0: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丽娜扎尔阿布都：
5: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6: 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诵锦手工体验等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0: 喀什市第12小学学生田新月：
8: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诵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9: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7: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0: 巴楚县居民热孜牙图尔红：
10: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掐丝珐琅，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0: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11: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0: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12: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7: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0: 月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13: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丽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啊。在今天这样安静的时刻啊，我们总需要一段文字，一本书安抚奔波的疲惫，治愈内心的迷茫。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遗憾，有不甘，有失意，会为错过的人和事耿耿于怀，也会为一些坎坷的路途自我怀疑，会觉得有一些经历啊徒劳无功，甚至会忍不住发问，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曲折的过往，真的有意义吗？那今天在这档用声音传递温柔与力量的节目当中，我呢也是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提起余华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留在活着的苦难重重。也许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平凡坚韧。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真的是来聊过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受益也是匪浅啊。也会觉得是这些这个笔尖的伶俐吧，啊，直面人生疾苦的文学大家，我们习惯了他用小说呢去剖开生活的真相，看见人间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但是这一本散文集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散文集呢，它褪去了故事的一些跌宕剧情，没有极致的苦难与拉扯，只有余华行走半生，经历世事之后呢，最真诚、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独白。那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为什么分享这一本书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这本书呢，收录了余华多年的随笔、演讲与感悟，字字朴实，句句真心。他不再刻意渲染一些苦难，而是回头凝望自己的一生，回望所有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遇见的风雨，最终呢，也是写下了

一句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答案。人生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苦甜，无论圆满与遗憾，都绝非浪费，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活得很焦虑，活得疲惫，根源呢都是来自于后悔与否定。我们否定低谷的自己，否定失意的时光，否定那些不完美的过往。我们总以为人生应该一帆风顺，应该事事圆满，应该付出就有回报，应该选择最优的道路。可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毫无意义的经历。余华呢在书中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半生浮沉，见过世间繁华，也经历过人生低谷，看过世人追逐名利的慌张，也懂过平凡日子的安稳平淡。余华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跌宕，所有的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家礼物。那些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受过的委屈，熬过的黑夜，最终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底气，成全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呢，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慢慢翻开这本书籍，在余华温柔的文字里，和解过往，接纳当下，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整本书呢，最核心、最动人的内容其实是接纳啊，接纳不完美的人生，接纳遗憾的存在，接纳平凡的自己，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风雨与困顿。余华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年少辍学，懵懂迷茫，青年漂泊，屡屡碰壁，写作之路呢也是布满荆棘，也曾无人认可，无人问津。我们如今看见的文坛大家、畅销书作家，不是天生的一个天赋异禀的啊，不是一路鲜花掌声，而是从无数的平凡、窘迫、迷茫的时光里一步步熬出来、走出来、悟出来的。

在书中，余华坦诚地回望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他坦言，自己的少年时代普通又平庸，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耀眼的光环，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孩子一样，懵懂、浮躁、迷茫，甚至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做过牙医，日复一日重复的枯燥的工作，看着日复一日不变的生活，内心充满不甘与荒芜。那段时光在旁人看来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甚至是浪费光阴。可多年之后呢，回头再看，余华却说，那段枯燥乏味的行医时光呢，从未被辜负。正是那段日复一日的安宁与沉寂，让他学会了沉淀，学会了观察人间百态。他见过市井烟火，见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见过生活最真实最朴素的样子。那些平淡的日常，那些琐碎的见闻，那些独处的时光，都悄悄呢，也是积攒成了他笔下最鲜活的素材，滋养了他往后的文字世界。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一段看似无用的时光，也许是年少迷茫不知所措的求学岁月，也许是初入社会屡屡碰壁的职场经历，也许是为爱奔赴最终遗憾收场的执念，当然也许是努力很久一无所获的坚持。当时的我们满心焦虑，满心不甘，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所有的付出呢都是徒劳，觉得这一段日子白白浪费，无比可惜。可岁月最公平的地方呢，就在于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迷茫的时光让我们学会了思考，那些碰壁的经历呢，也让我们学会了成长，那些遗憾的错过让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难熬的低谷呢，也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弯路，所有的坎坷困顿呢，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颠沛流离呢，都是生命的修行。你熬过的每一个黑夜，扛过的每一次风雨，咽下的每一次委屈，都会悄悄沉淀成你的阅历、你的格局、你的底气。余华在书中写道啊，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无论多么平凡的人生，只要认真生活，就自有其重量；无论多么曲折的弯路，路途只要坚持前行，就自有其意义。

难，纠结当初的选择，遗憾错过的机会，悔恨曾经的懵懂，沉溺过去，焦虑未来，唯独呢辜负了当下。当然可读完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终将会明白啊，过往不咎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我不遗憾曾经的不完美，不必悔恨曾经的选择，也不必否定曾经的自己。当时的认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阅历啊，你所能做出的选择其实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一段生活呢是可惜的，哪怕平凡，哪怕困顿，哪怕曲折，哪怕平庸，认真熬过，认真爱过，认真活过的时光呢，都是值得被温柔铭记的。

0: 脖颈，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频率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聊了聊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第一点啊，接纳过往，就是说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铺垫。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此书当中的第二个重大意义，也是接纳平凡，普通人的生活亦是盛大人间。在当下人人渴望成功，人人追逐光鲜的时代，焦虑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呢，也是被世俗的标准去裹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我们以为成功就是名利双收，风光无限，人生的价值呢，就是成功啊，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我们不甘于平凡，不甘于普通，不甘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安稳，总觉得平淡的生活呢太过平庸，太过可惜。可是呢，余华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里呢，就是狠狠地治愈了所有不甘平凡的普通人。他用半生的阅历告诉我们，烟火寻常的平凡人生从来不是遗憾，而是人间最珍贵的圆满。余华呢，见过名利场的这种繁华，也体验过万众瞩目的荣光。可在人生过半之后呢，他最珍惜、最眷恋的依然是平凡的烟火生活。他在书中也是写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写市井人间的温火、烟火温柔，写普通人的坚韧与善良。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只是日复一日认真生活，努力生活，热爱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家人，伴着烟火，岁岁年年安稳度日。这样的生活不耀眼不张扬，却最动人，最踏实，最有力量。我们总是仰望别人的人生，羡慕别人的光鲜，嫌弃自己的平凡，羡慕别人事业顺遂，羡慕别人人生圆满，羡慕别人一路坦途，然后呢，就开始陷入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毫无价值，觉得自己的人生呢，太过可惜。可是我们忘了，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美好。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万丈光芒，平凡安稳亦是人生顶配。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乘风破浪，岁月静好亦是人间理想。

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远方，活成热烈滚烫的模样；有人呢安居烟火，守护日常，活成温柔安稳的模样。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恶劣之别，优劣之别，认真生活的人生呢，都值得被尊重，都自有万般精彩。余华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戳心的文字啊，其中是这么记载的：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热烈滚烫，而是在平凡的里面呢去安然，在琐碎里呢温柔，在起落里从容。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庸，不必羡慕别人的璀璨。你早起的奔赴，深夜的坚守，日常的善良，平凡的坚持，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意义。你守护的家人，拥有的安稳，感受的烟火，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轰轰烈烈是人生，平平淡淡亦是人生。高光时刻值得骄傲，平凡日常呢，更值得珍惜。没有一种平凡的生活是可惜的，认真活着，好好生活，就是生命最大的温柔与成功。

0: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1: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0: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自于余华的这一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当中呢，最后他说的也是接纳遗憾，不完美才是生活。

常态啊。这本书其实最温柔的地方呢，在它与就是它从来不贩卖鸡汤啊，就是从不美化生活，而是坦然地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遗憾呢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人这一生有得必有失，有圆满必有遗憾，有相逢必有离别，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我们执着圆满，所以纠结遗憾，我们追求完美，所以倍感痛苦。我们总以为呢，遗憾是生活的缺陷，是人生的可惜。可余华告诉我们，遗憾不是人生的缺憾啊，而是人生的完整。正是那些不完美，才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正是那些意难平啊，才让生活有了温度与深意。余华在书中回望自己的一生，也有无数的遗憾，有错过的人，有做错的事，有未尽的心愿，有空落落的期许。他也曾耿耿于怀，也曾辗转难眠，也曾为过往的遗憾自我内耗。可经历岁月沉淀呢，他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错过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珍惜；有些失去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释然释怀；有些落空呢，是为了让我们懂得成长。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事事圆满便无滋味；人生没有绝对的顺遂，一路坦途呢便无成长。就像四季轮回啊，有春暖花开，就有秋落夜寒；就像日月交替，有晴空万里，就有风雨阴霾。起落沉浮，得失聚散，圆满遗憾才是真实的人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生活会比较可惜，不过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得不到的，耿耿于怀呢，是以失去的，却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我们可惜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可惜一次擦肩而过的机遇，可惜一场未能圆满的奔赴。可回头看来，那些遗憾都在悄悄成全我们。错过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落空的期许教会我们如何从容，失意的过往呢，教会我们如何去坚守坚强。余华说，我不再羡慕圆满，也不再畏惧遗憾，人生所有的经历呀，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是命运的馈赠，都不可惜。人到一定的年纪，终会懂得，会读懂，遗憾呢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成长的勋章。不必为往事呢耿耿于怀，不必为遗憾自我消耗，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所有的不如意，释怀所有的意难平。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遗憾，终会被岁月温柔抚平；那些曾经让你辗转纠结的过往啊，终会成为你人生最美的风景。因为没有一种经历是多余的，没有一种遗憾呢是白费的，所有的不完美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珍贵。最后啊，很多朋友说读完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贯穿全书最朴素最深刻人生的真谛只有四个字，就是好好活着。余华一生写尽了苦难，写尽了人间悲欢，可到最后所有的感悟呢，都归于平凡的活着。他见过生离死别，见过人间疾苦，见过命运无常，所以说比任何人都懂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珍贵、无比幸运、无比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总在追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追逐名利，追逐财富地位，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一路奔波，一路焦虑，一路疲惫啊，也渐渐的就丢失了自己，丢失了生活原本的意义。可是呢，余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啊，从不是公平功成名就，不是万众瞩目，而是认认真真感受当下的每一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三餐的烟火香气，家人的温暖陪伴，平凡日子里的岁岁安安，琐碎生活里的小小欢喜，都是活着最真切的意义。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点缀，认真活着，热爱生活，接纳所有的起落，珍惜所有的拥有，就是最好的人生。书中有一段话啊，温柔又有力量，就是也是想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书中说，人这一生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要否定自己的生活。低谷也好，平凡也罢，坎坷也好，遗憾也好，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只要你不曾放弃生活，不曾辜负自己，认真奔赴，认真热爱，认真坚持，你的生活就永远不可惜。是啊，回过头来想想，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经历千帆，依然热爱生活，看过人间疾苦，依然温柔纯粹，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向阳而生。不必抱怨生活的苦，不必纠结过往的憾，不必焦虑未来的路。低谷时默默沉淀，积蓄力量；顺遂时心怀感恩，温柔前行。那平凡时也是安于烟火，热爱日常。人生起落呢是常态，世事浮沉是寻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种生活呢它都有价值，每一段过往呢都不负不辜负，每一次人生呢都不可惜。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伴随着温柔的基调，也是共读了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哲学哲理，只有经历半生沧桑的通透与温柔。余华也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呢，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焦虑迷茫遗憾与内耗。他告诉我们，不必遗憾过往，所有的坎坷呢都是成长，不必不甘平凡，所有的烟火皆是圆满，不必纠结遗憾，所有的不完美都是常态，不必否定自己，所有的经历呢都是馈赠。人这一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可惜的生活，你吃过的苦，熬过的难，见过的风景，遇见的人，走过的每一步呢，都在悄悄塑造现在的你，现在成就更好的你啊。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去真正的读懂余华的温柔，与过往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与自己好好相拥，接纳人生的起落，包容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当下的烟火，热爱平凡的日常，不内耗，不纠结，不遗憾，不慌张，坦然面对世事浮沉，温柔奔赴人间山海。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儿了，也愿夜色温柔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愿岁月安然成全你所有的期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认真生活，岁岁无恙。那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菲妍，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当然呢，这首歌是小鞠前辈这两年当中语调最轻快的一首歌了。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这边推荐的是《孤独与诗》，然后那首歌其实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是这首歌很不一样。这首歌它充满了小女孩的那种调皮可爱。然后，在这首歌呢，其实前辈最近也在剧场录了舞台版的一个 PV， 整个的舞台布置都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闪的，
5: 小女孩的可爱。
4: 对，非常的可爱。然后听完了之后呢，也让人有一种对于恋爱的向往跟喜悦，就已经可以品出他的那种快乐、青涩、懵懂的感觉。所以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恋爱告急》。

到的歌曲是来自鞠婧祎的《恋爱告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这次呢是以青春为主题，整个 MV 拍摄的基调呢也是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整首歌的曲风是用少女的声音来唱出了成长的滋味。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这首歌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NH48 的《时间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这首歌呢，我推荐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哎，你还记得我的 Carefree 是什么吗？公演前那个。对，然后他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像鱼只有七秒的记忆。然后我觉得跟我的 Carefree 非常像。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必须要推荐一下。
1: 你下次 Catch Face 就唱这首歌吧。
0: 对，我觉得可以，如果我能学的模仿的很好的话。然后这首歌呢也很适合我们这种在大城市打工漂泊的人。其实它整个的感觉让你感觉也是很飘飘荡荡的，但是你却能从这种飘荡的感觉中寻找出一种相互依偎，然后能感觉到心里的安定。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首来自刘惜君老师的《鱼的记忆》。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李玉倩，
5: 我是 SNH48王菲妍。
4: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这是综艺主题曲。
5: 我知道这个综艺，我有看过，因为我在里面就是有喜欢的姐姐。
4: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5: 嗯，
4: 各位姐姐在短视频平台中舞蹈接力，你看了吗？
5: 对，我有刷到，就是你知道我一打开短视频软件里面刷到第一个，哎，我说蓝莹莹老师，哦，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志老师，然后接下来就是 对每一个姐姐都跳了，基本上
4: 都跳了。
5: 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就是连着刷出来的那种，就是感觉看完之后都已经学会了，
4: 交完作业。
5: 对，
4: 说真的，刷完他们所有作业我都已经
5: 学会了，是吗？
4: 咿呀，然后就各种的洗脑。然后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下李宇春的《无价之姐》。

0: 才听到的歌是李宇春老师的《无价之姐》，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子异的《意中人》，这是一部来自电视剧《怪你过分美丽》的插曲，一曲《意中人》唱尽暗恋的心事。
1: 哦，我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剧里面的徐凌然后对他的经纪人莫向晚的这个感情。
0: 对
1: 啊，好心疼哦，因为我有看这段。
0: 这首歌就是讲的暗恋，也许明明知道得不到，但是心里还是想起一些波澜，所以接下来请欣赏王子异的《意中人》。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王飞妍。
4: 我是 SNH48 的李玉倩。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

0: 一首歌是一个网剧《隐秘的角落》当中的《白船》，演唱者是秦昊、王圣迪。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的三大幸事啊？
1: 三大幸事？
0: 对，就是张东升带你去爬山，普普给你唱《小白船》。请问我还有机会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吗？
1: 不了不了。
0: 这首《白船》呢，也是根据儿歌《小白船》的基调，然后作为一个重新改编的一首歌曲。两分钟之后的那一段其实是跟《小白船》的那个最原本的那个曲调是最接近的，但是却唱出了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这首歌曲《白船》。

0: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白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在一起吗好不好。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一首脱单神器。
1: 脱单神器，
0: 对，你没有听说过吧，一看你这就是没有什么恋爱机会的人哈。因为这首歌的热评里面都是说啊，我靠这首歌表白成功了，感谢李荣浩老师，这个样子。也很希望这个夏天呢，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收获到很惊喜的粉红泡泡。那接下来大家一起听一下这首在一起嘛好不好。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老师的《在一起嘛，好不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来自凯瑟喵的《撒野》。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小说同名的推广曲，也是我会不断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就是我在我自己生日公演上的时候，最后的一首歌就是它。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生日公演的那个版本的歌，我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唱歌唱的最好的一次了，就是虽然也没有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为了这首歌我愿意去努力一下。来自凯瑟喵的撒野。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李玉倩。
5: 我是 SNH48 王菲妍。
4: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呢，就是我听完就仿佛是像在海边，然后就抱着吉他，然后他在慢慢跟我讲述一段很甜蜜的爱情。
5: 我的天哪，我也好想听撒尼给我讲述一段甜蜜的爱情，
4: 在海边。反正就是听完就有种让你坚定的在未来走下去的那种感觉，就像睡前吃了一颗阳光糖。
5: 哦，是一首很让人暖心的歌曲。
4: 对，暖心。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
6: 在傍晚阳光里，又把我们故事说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杨钰琴的《阳光的陪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黄子韬老师的《冰淇淋》。
1: 我的天哪，这是黄子韬老师帮我写的应援曲吧？
0: 对啊，
1: 对，我的也是冰淇淋。
0: 冰淇淋。刚刚推荐了一首很阳光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很符合夏日的清凉，然后再加上黄子韬老师的甜甜的声音，这首歌听完的时候旋律可以帮我忘记烦恼。
1: 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好听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是黄子韬在这唱歌，所以才这么好听。
0: 难道唱的是闪动歌？所以呢，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这么清凉的冰淇淋，来自黄子韬老师的歌。

好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的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

0: 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异常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百丝线似的从树枝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2: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
0: 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
3: 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
0: 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2: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
0: 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2: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
0: 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
2: 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0: 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稀有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呱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的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
2: 请先交钱。
0: 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哦，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声音。

0: 啊，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

0: 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鼠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

0: 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0: 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
0: 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查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1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 135.3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0.1%。 民航旅客运输量达 5912.6 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0: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0: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0: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0: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新奥。对，今天呢是我们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刚才呢我们的开场曲送给大家的是夏至这首歌曲。今天呢虽然天气就是不是那么的就是阳光灿烂，但是大家能感觉到热浪滚滚。是吗？
1: 真正的夏天来了。对，确实。
0: 因为夏至之后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们的白天呢越来越长了。所以在十一点的时候有很多的远方的朋友就是来喀什之后向他的家人们晒，是不是？你看现在是几点，我们这里还是天亮的。独属于
1: 喀
0: 什的浪漫。对，是的。那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发布了一条最新的黄色预警的信号，那我们也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预计呢6月22号午后至夜间，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的部分乡镇呢将有雷电活动，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也请大家注意防范。确实这两天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个说到了在和田的时候遇到了大雨。
1: 对，其实这几天喀什的就是下雨天气也比较多，
0: 也比较
1: 难得，就是入夏之后确实就是连续好几天就蒙蒙细雨这种状态的话也非常非常的难得。
0: 非常的舒适。
1: 尤其是风一吹杨树哗啦哗啦响的时候就觉得哎特别凉快，但是过了一会儿可能就会带着云雨团过来了啊。
0: 对，所以说今天呢还是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雨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
1: 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0: 及时的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的情况。其实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比如说8点下班之后，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太阳落山越来越晚了。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出去走一走，或者呢是在家里面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朋友圈前两天这个晒的自己包粽子，各种的粽子。
1: 确实啊，
0: 有些呢确实是第一次包，包的呢不像那么就是卖的那么好看。
1: 但是
0: 我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自己包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端午的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啊。
0: 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不去健身房看看，我也减肥成功了啊！还晒出了自己这个就是夏天的减肥的记录，3到5公斤没有了。
1: 对，这就引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自己不用
0: 去花钱就爱自己去做的事情。其实今天和大家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了解了一下，

0: 我觉得像我自己问自己，就是我不用花钱就能去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
1: 太
0: 多了。
1: 太多太多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0: 比如说自我提升和学习、真的你可以不用去花很多的钱报什么什么班，就你完全可以把那个花短视刷短视频
1: 的
0: 时间、还有呢你那个小的碎片化的浪费的时间利用起来去学习，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只要你想学都能找到相应的课程。
1: 是的，其实就一点啊，就是时代在更新迭代，我们的电子产品也在更新迭代，我们的社交媒就是软件也在就是那个更新迭代。其次就是其实他们会分移，就是转移走我们很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静下心来去做好一件事的话，其实是很难得的。
0: 所以大家不要说这个自我提升和学习，我必须报一些什么班呀、或者是必须要到某个地方去专门学习。我告诉大家不需要。这时候呢，你就真的可以把这些自己的时间利用起来。
1: 对，
0: 真的
1: 就是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坚持，它就有成效。
1: 是的。
0: 还有呢，比如说写作和记录。就喜欢写作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这辈子出书无望了，但是呢，只要你坚持去写，你就有收获。记录下自己每天的心情，甚至呢你把这种记录可以用短视频的方式呈现，是吗？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也不用花钱。还有呢，亲近自然，亲近自然完全不需要花钱，是不是？去公园、去绿地、河边散步，还有呢，晒太阳、看云、看日落，
1: 对，足足的
0: 听鸟叫、感受微风，与大树亲近、与大自然亲近，都不需要花钱。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就比如说到了家里特别乱的时候，有些这个朋友可能说啊，太乱了，还是请个家政，这个小时工来给大家自己打扫一下。但是呢，这时候你可以利用自己现有的时间去自己收拾。就是什么呢，就是断舍离，把这个房间大扫除之后，清理了房间衣柜，还有呢就是把家具擦的那个锃亮，然后把书架整理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你的收获特别大。
1: 那不是一种成就感，
0: 对，
1: 而是对环境改善的一种欣慰和欣喜。
0: 对，你把你自己的身心的那种垃圾好像都清理出去了，就让你特别的轻松。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不需要花钱去做的事情。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就说哎要点外卖呀、什么的，你在自己在家里做饭就可以，是不是啊？当然了，你说你做饭需要成本，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成本要相较于说就是外卖啊或者外面吃的这种成本要低得多。
1: 是的，
0: 是吧？还有呢，就是最少就是至少是什么呢，你做的饭你自己很放心。
1: 确实啊。
0: 还有呢，就是动手创作的 DIY 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折纸啊、画画呀，还有粘土。现在粘土你可以在外面买回来自己去做，做出来又尝试用现有的食材制作这个简单的饮品，比如说自制的果茶，比如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外面买这个桃胶，其实一份还是蛮贵的，20-30块钱，但是你把原材料买回来之后自己来做，这个价格就便宜得多，是吗？
1: 对，
0: 这些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问了一下自己，就是我可以自己做不用去另外花钱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那像铁木耳的话你会怎么去做？
1: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这段时间可能有时间了，就是会把之前的书好好去看一下。我们就不要去，就不用再掏钱
0: 去买
1: 新的
0: 书，就是现有的家里的书去看一看。
1: 对，
0: 那静下心来听音乐，是不是喜欢的音乐或者纯音乐，闭上眼发呆，对着镜子微笑，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其实这些都不需要花钱。能让自己心里心情非常好，能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事情，这就是。所以今天呢，大家也来说一说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自己做，不用另外花钱。
1: 那么星奥和丽梅等着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继续互动哦。
0: 是的，我们也听到这个静竹凌云在听友群当中他说到的，说家里坏的东西都是自己修好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熟能生巧。就你经常修经常修，真的就是很多的东西你完全不用拿出去修。
1: 对的。
0: 所以这慢慢的成了自己的技能，独属于你的技能，不用求别人。

0: 个水分的积压，时间长了之后肯定也真的会发霉啊。
1: 哎，对，还有呢，就是有些核桃，它看似这种核桃制品，但是是属于合成材料。
0: 哎，
1: 这时候你要制作这个手串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是不是咱们就原始的那种能盘的核桃。
0: 嗯，是。
1: 否则的话，时间长了它就吸出，你看手上的温度特别高，它吸出一些就是这个微量元素，那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对，其实就文玩这一块啊，就大家还是就是谨慎、小心、安全为主。
1: 对，但是能自己制作核桃手串已经很厉害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有哪些事情呢？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不用去另外花钱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听友群发了一张照片，此刻呢，他发的这张照片是在路上，确实乌云密布，哎，幸好你看到了吗？确实有想要下雨的这么一种这个感觉，
1: 嗯，
0: 乌云压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Miss 王也说，这是要下雨的情况嘛？说每天下午要是这样的话，就太凉快了。

0: 了。
1: 嗯，远方飘来的雨啊。
0: 嗯，对，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预计6月22号的午后至夜间，那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的部分乡镇呢，将有雷电活动，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说到天气，那这两天去独库的朋友真的把我馋哭了，他们在路上一路拍照一路发给我，
1: 嗯，
0: 就说到了哇，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到下午快傍晚的时候还有点凉，
1: 嗯，
0: 他们要穿上厚衣服，
1: 嗯，外套，
0: 嗯，
1: 对，就是山，如就是一旦进入山区的话，其实气温和平原地区气温还是相差很大的、啊嗯。
0: 为什么要走独库呢？大家知道说，嗯、一天穿四季，四季不同天，
1: 啊，南北
0: 这就是
1: 一样，
0: 独库的魅力是吗？他也提示到了我们的，就朋友也说，他说独库公路北段，那么从6月25号开始呢，要预约通行。如果大家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是什么。免独库公路呢，也被誉为呢中国最美的公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呢选择自驾穿越这条景观大道，感受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那今年的独库高速呢进入了主线施工的阶段，预计呢是2032年的9月完成，伊宁至阿克苏段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预计2032年5月完成。
1: 嗯，
0: 同时呢，独库公路也在进行安全改造，即将迎来一次大的升级，预计是2030年10月完成。
1: 嗯，这些交通项目建设工期长，那么施工作业需要占用现行独库公路，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安全，同时让工程师顺利的推进啊，那么缓解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路要更好走更安全的目标，眼前就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与支持。
0: 是的，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多方的权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共同研究决定呢，对独库公路的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哎，这项措施呢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安全。
1: 嗯，是的，
0: 让每天驶入独库公路的受惠车辆和施工车辆呢各有各的时段通行，互不干扰。下面看看预约通行的路段。哎，那么 G217线的独库公路北段及 K587+100 乌苏邑至 K773G217线与 G218线的交汇处，就是那拉提的入口路段，总长呢是185公里，采取了预约制通行管理，从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要在网上预约成功之后呢才可以驶入。
1: 嗯，那么预约通行的时段呢，独库公路北段是每日8时至19时为社会车辆通行时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啊，一定要记住，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预约时段为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那么19时至次日的8时为施工作业时段，那么社会车辆不能进入。每日的19时起，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那么特别提醒啊，每日通行时段结束前，如果您的车还在上述路段内，请尽快的驶离，并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哎，是的，预约通行的车辆是哪一类呢？我们来看看，根据2019年9月关于 G217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车辆限行的公告，7座含以下载客汽车核定载质量是5吨含以下的货车呢符合预约条件，其他的车辆呢沿用现行的通行管理规定，因道路施工期间的通行条件受限，暂不纳入预约范围美的车辆呢，请提前规划绕行的路段。 预约通行的方式呢，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提前七天内含当天通过独库公路预约至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嗯，像自驾预约，然后填写。

0: 也自己的信息，然后呢选择出行的日期、入口及时段，然后呢确认提交。
1: 嗯，比如说这个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还有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的十六云客户端、十六四天客户端，那么还有当地的居民或者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也可以上传相关材料申请长期通信备案，那无需每次预约。此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示提示啊，进行预约。
0: 嗯，没有预约通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来关注。怎么处理的？这是啊，那么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十五天呢为试行期，没有预约成功或者没有按预约时段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将在乌苏义、乔尔玛、拉提三个入口引导劝离，就是你不可以走这条路。那七月十号开始呢，对违反本通告规定没有预约或者没有按预约时段入口驶入上述路段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第90条，新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9条第9项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处以200元的罚款。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驾驶人记1分。那这呢，就是没有预约通行的处理方式。
1: 对。
0: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2123，也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说，因为在这个暑期当中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选择家人就带着孩子一起
1: 出行计划，
0: 或自驾游，对，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顺顺利利的，那么顺利的前提呢就是一定要
1: 提前做好规划。
0: 是的，
1: 如果有途经这个独库公路的啊，你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这个资讯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江超江超也说到了，就是27号喀什队主场对战哈密队。我们的票已经开始预售了，大家应该知道，而且预售的时间点呢是截至到22号晚上的24点，就是今天。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想要去看球赛的朋友，此刻赶紧的抓紧购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6轮喀什队对哈密队，将于6月27号的21点。之前呢，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是20点，那现在呢是更改为21点。
1: 6月27号的21点。
0: 在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开赛。这轮赛事的门票呢，截止的时间是6月22号的晚上24点。全疆统一的票价9.9元。大家呢可以通过秀动 APP 或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收通预约购票。实名制入场，座位呢随机分配。
1: 是的。
0: 预约结束之后呢，用户会收到中签的短信通知，并且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呢查看中签的结果。那没有中签的订单呢，将在赛前24小时之内呢自动退款。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想近距离的感受赛场的激情，为喀什队呐喊助威，
1: 现场感受一下这是一片足球沃土的氛围啊。
0: 是的是的，赶紧哦，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停止购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的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刚才呢，在后台看了一下今天下午此时段的路况，整体的路况还是不错。基本上呢，解放南路，哎，我们来看一下，那拥堵的路段不算太长，从北到南，接近这个大十字的这个地方也有小段的
1: 拥堵，中国工商银行对向车道。
0: 还有呢，就是深圳路出来到。汉巴扎夜市的这个方向大概有小段的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迎宾大道呢，此刻有一段路是比较堵的，那就是前进路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一个红绿灯，我觉得一到两个红绿灯是完全可以过去
1: 的。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一段路，就是果园路，果园路呢今天堵得稍微的有些早，就如家精品酒店的这个门口堵到了中西亚市场路，真的好像在下班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日常堵的一条路。那今天呢，世纪大道由北向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有些堵，因为在早上的时候我发现这条路是一条日常堵的路，就是和喀麦大道相交的这条路，就接到喀麦大道。今天喀麦大道呢基本不错，就不堵，但是呢世纪大道南路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方向是南向。

0: 北的方向。
1: 嗯，
0: 其他路段啊，此刻还都不错，像我们平常日常堵的路段，文化路，包括健康路，还有那新民路，今天都不堵。
1: 此时此刻。
0: 因为还不到堵的时候，还不到堵的时候，对，青年南路的车流量大，但是不堵。还有呢，就是建国路呢，从深夜立身酒店出来，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将要这个形成拥堵的路段。其他路段还是不错，那希望大家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时候，也及时的给我们播报。这两天就是6月22号到6月24号是中考的时间段，哎，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全市的中考考点呢将近有27所，考试的时间呢是22号、23号、24号，早上的10点半到中午的13点，那么22号、23号是下午的16点30分到18点30分，那24号呢是早上10点30分到13点。
1: 嗯，是的。
0: 所以从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就是18点30分之后到19点的这个时间段呢，稍微的车流量有些大的原因。
1: 嗯。
0: 那再次的提示大家，就是三年磨一剑，逐梦正当时。那咱们在这个考点的附近，一定要
1: 文明出行啊，
0: 文明出行。就是官亭外放的宣传音箱，还有呢在建和施工的路地方的自觉的履行降噪的义务，就是眼镜车辆猛轰油门，这个怠速轰鸣坚决杜绝机动车噪音干扰考场。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送考车辆严格要遵守考点停车管控规定，那么靠边有序停靠，那么即停即走，严禁校门口就是占道停车、长时间滞留、扎堆停靠，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啊要配合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啊。
0: 嗯，是的，错峰绕行，减少急剧非必要不前往不途经考点的片区，提前呢规划通勤出行的路线，主动的避让考点周边的路段，缓解片区的交通通行的压力。当然了，守法出行、文明驾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关注的。
1: 嗯，是的。
0: 哎，那我们获得最新的消息，高考的出分，就高考的查分时间，哎，也定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是什么时候正式的开通。
1: 嗯，
0: 根据关于做好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呢，拟于6月25号的上午12时正式的开通。考生呢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志愿填报，那么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之后呢，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报名序号或者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号，登录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的进入志愿填报系统。那如果大家忘记了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后呢再登录，或者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联系。
1: 嗯，那么考生登录后查阅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江招生计划专业目录，根据教育部和自治区有关招生政策规定，结合个人考试成绩及位次情况、身体条件以及院校招生章程有关要求，合理填报志愿。那么考生填报志愿时，需充分考虑志愿的风险，减少落选的几率。那么考生因志愿填报不合理而落选，有考生本人啊承担责任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前途负责。
0: 是的，是的，那也说到了，就是具体的本科提前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的时间呢是7月1号的上午12时，那么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呢7月3号的上午12时。这呢和大家聊的是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呢，你于6月25号上午12时正式开通。那么高考的普通高考的成绩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和查询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号的上午12时公布。那到时候呢，考生凭准考就是考生号、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通过以下的途径可以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和位次。大家要关注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官方网站，还有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新疆政务服务网，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还可以呢在16云的客户端，来成绩发布当日通过16云客户端 APP 在首页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的成绩查询，系统内进行查询。
1: 是的。
0: 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如果对本人的成绩呢存在疑虑，可以在6月25号至6月29号这个之间向报名的中学或者报名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申领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那按照程序呢申请复核，复核结果呢将由报名中学或者报名的所在地教育考试机构呢进行。那高考的成绩查询6月24号的上午12时公布。那么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6月25号的上午12时正式的开通。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遇到行人的时候要礼让行人。因为刚才呢在听友群当中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是说在路上呢遇到了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就是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素质了。我觉得星浩有没有发现确实是这样。因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包括城市的这个道路的通行的这么一个就是你的行为代表了一座城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说到，就是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不仅仅代表的是你个人，
1: 而且还是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
0: 对。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来说到这儿，就是大家一定要礼让行人。那么看到行人行走的比较慢的时候，大家不要打喇叭。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就你在走的时候，有些老年人他真的是走不动。不是他不想快，是他腿脚真的不太方便。所以这时候你要打喇叭的话容易惊到对方。所以说到了就是道路行驶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就是
1: 负责
0: 就是要盘点自己的，
1: 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就是我们在开车行进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路面的情况。如果马上就是快要临近这个人行步道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有人行人要经过的话，一定要先礼让行人啊。等行人过完之后我们再开车驶过就行。
0: 当然了，我们喀什的很多的这个路口也有电子警察。如果你不礼让行人，那等待你的将是这个
1: 分数啊，
0: 对，是的。还有呢，电动汽车呢，从下个月开始要实施新规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拥有电动汽车的朋友所关注的。
1: 是的。
0: 那七月一日起呢，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1: 都是国标啊。
0: 对，将正式的实施了。
1: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这个。

0: 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啊，提升了这个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电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查案啊，响应此功能。
1: 此外呢，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那车辆呢需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0: 是的，
1: 这强制哦。高压维修断开装置需要满足 IPXSB 防止手指触及的人体防护等级的要求，那或者断后呢一秒之内带电部分降至安全电压的范围内。
0: 那么低压维修断开装置需要有明显的标识啊，那么该标识应易于人员快速识别，且 B 级电压电路应在低压维修断开装置断开后10秒内降至安全电压的范围内。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以人为本啊，就是以人的安全为主，其实很绕口啊。且 B 级电压电路应在低压维修断开装置断开之后这个十秒之内，其实我们发现它不管用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要求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去形容这段话，其实它就告诉我们一定要保障人的安全。
1: 哎，是的，电池的新国标呢也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的要求。
0: 是的，
1: 上下电状态观察的时间，整车的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但是呢仍需要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新增底部的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
0: 是的，
1: 那300次快充的循环后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呢不起火不爆炸。
0: 那么此外呢，电池新国标明确该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那么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啊。
1: 7月1号开始，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要正式的实施了。
0: 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1: 是的，大家购买这个汽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50.02，那么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最新的路况。
0: 对，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刚才说到了就是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那此刻呢是一路畅通，虽然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些大，但是不堵，包括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但是不堵。那迎宾大道呢，此刻拥堵的路段呢依然是在前进路的交汇处的北向南的方向。这条路呢到这时候呢也没有得到缓解，也希望大家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来给我们说说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拥堵的路段比较长的是喀什公路管理局喀什分局的这个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就是和迎宾大道，就是去机场路的交接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北向南呢是非常的拥堵。就之前呢觉得这里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此刻呢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说就是从北边回来的车子可能大多聚集到了这里。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西路，人民西路此刻呢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今天说实话还真的不错。人民东路其实此刻呢在飞科医院的门口车流量有些大，但是呢也不堵。天坛路、解放南路、文化路今天都是一路畅通。哎，心奥，你有没有发现
1: 此时此刻
0: 什么时候这个看到文化路如此畅通的时候，在晚高峰的时段，
1: 而且
0: 是不是很少
1: 啊？对，而且这个文化路的民主路沟通，这个文化路民主路和这个二中实验学校后面这个路，今天也是绿色。
0: 西民路也
1: 是
0: 一路
1: 畅通，
0: 对吧？解放南路一路畅通。基本上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建设路、健康路，还有呢建国路。建国路呢就是在乐活广场的门口这个路段，哎，稍微的有些拥堵。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路段呢
1: 就是小
0: 范围，
1: 小范围的拥堵是
0: 一个红绿灯可以过去，
1: 但是大范围的就是还是比较畅通的，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南湖路今天也是一路畅通，
1: 就很难得啊。
0: 对，没有一点点拥堵的情况，哎，这个真的是难得一见。还有呢，昆仑大道，今天昆仑大道呢，就是南关桥的附近的车流量有些大，其他的路段呢也是不堵。我觉得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整体的这个市区的道路，它都非常的畅通。
1: 是。
0: 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路况。长安郡的这一个地方，就是格林东方酒店出来之后，在长安郡的门口，这里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但是一个红绿灯基本上也可以过去。新城北路今天是有了一段的拥堵，从阿瓦提路的交汇处到新城南路的交汇处，这个呢也不算长。就是也比较短。那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些拥堵，就是金阳与大厦的门口。这条路

0: 上两个红绿灯吧，我觉得基本也可以过去。
1: 是的。
0: 其他啊，确实没什么路况。看到这样的路况也觉得特别的开心。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嗯，一路畅通，
1: 嗯，心情也非常舒畅。
0: 此刻天气也不错，
1: 嗯，
0: 星浩，你觉得外面下雨了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
0: 下雨了，因为我感觉到那种丝丝的凉风飘进来。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此刻下雨了吗？
1: 嗯，
0: 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拍张照片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在听友群互动一下啊，看看最新的路况的同时，也看一下最新的天气啊。
0: 是的，是的呢。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1: 嗯。
0: 之前呢，就有听众朋友说到了，预计6月22号午后至夜间，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的部分乡镇呢，将有雷电活动，局地有雷暴大风，
1: 嗯，
0: 同时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是的。
0: 嗯，那我们也来具体的来看看这两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天气。同志哈，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下起来了，看来星奥，
1: 嗯，
0: 我的鼻子还是比较灵敏，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我闻到了那种雨丝的味道，
1: 哎，
0: 所以我在问听众朋友到底下雨了没有。你看他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他的前挡风玻璃上已经有雨点子了，
1: 哎，
0: 虽然雨不大，
1: 嗯，
0: 什么，但是呢已经开始下雨了，
1: 稀稀拉拉开始往下下了啊。
0: 嗯，是的。
1: 嗯，那么来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啊。喀什古城景区小雨转多云渐晴，风力3级，气温16度到28度。月博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气温14度到27度。泽普金虎洋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气温14度到26度。巴楚红海景区大雨，风力3级，气温16度到24度。麦格提前刀郎画乡景区中雨，风力3级，气温16度到2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中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5到17度啊。塔县红旗拉否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加雪，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6度。
0: 那让希望再来给大家说说这几天的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来我们看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6月20就是今天到24号，预计6月22号喀什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那么高海拔山区为雨加雪或者是雪。那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乡至这个达布达尔乡，还有库科西鲁格乡至瓦恰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还有宗朗乡至二牧场，层林县这玉叶镇，还有沙车县的喀群乡至达木斯乡，因吉沙县、加什县等地的浅山区，巴蜀县的山岔口镇，还有红海景区至下马勒乡一带有这个暴雨。23号到24号各地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那么其中23号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啊。
1: 是的，今天是有雨，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在群里都给我们在说了我这里下的还蛮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6月23号就明天呢是晴天，最高的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最低的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
0: 是的，
1: 幸好这样的温度说实话还是挺舒适的。就中午的时候可能稍微的有些热，但是早晚是不是非常
0: 舒适？
1: 对，周三、周四大概率有小雨，但是这个小雨能不能下到市区呢？还是要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会打开窗户，然后等风来，听窗外这个杨树叶哗啦哗啦那个声音，特别治愈啊。
1: 等风来，这是幸好在家里面热了呀。因为夏至过后，说实话天气会一天一天热起来，
0: 对，是的，
1: 温度会一天一天高起来。所以说家里呢可以，如果不吹空调，可以备一个那个小风扇。
0: 对，
1: 现在的小风扇告诉大家质量非常的好，但是那种循环式的，同时呢它还是就是那种就是给风的时候比较柔和，会有比如说8个档6个档，就你吹的时候不会说老人一下吹的就太凉太难受，那小孩子对受不了那种特别大的风，一定稍微的微微的风。
0: 对，就要补充一句如果住顶楼的朋友们一定要就是不要贪凉就是多开窗透透风透透气儿，让空气循环一下
1: 对，这个时间点回到家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开窗户。开窗户，
0: 对，
1: 空调的话我想此刻呢可能还用不到，
0: 对，就是
1: 打开窗户吹一吹，
0: 对，吹一吹，吹完之后如果还热的话
1: 还热。基本上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大家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我是一颗火力四
0: 射，朝气蓬勃，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358秒，今天的路况真的

0: 非常的不错。我就说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当然了，来到这个时间点呢，真正的晚高峰其实才开始，
1: 才开始到来、
0: 有个别的路段，此刻呢是稍微的拥堵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解放北路。解放北路呢是从深圳路出来的这个十字路口，那堵到了哪里呢？就过完桥之后，其实就得到了缓解。那到了汉巴扎夜市的对向车道呢，有些车流量大，
1: 开始汇聚了。
0: 哎，真正的堵的地方呢是这个行署，行署的门口堵在了大十字。
1: 对，就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对面。
0: 对，是的，此刻呢还有一条
1: 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
0: 哎，土曼路呢此刻也开始拥堵了。
1: 是的，
0: 拥堵呢从耿公祠堵到了东大桥。
1: 对。
0: 这个是北向南的方向，那东大桥上的也有部分的路段呢拥堵了，是从滨河北路和东大桥交汇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东向西的方向。但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那滨河北路下来之后就是到了就是
1: 咱们的三角地，就是
0: 在喀什市大巴扎综合超市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开始堵了。堵的是哪里呢？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人民东路。
1: 是。
0: 今天其实滨河北路堵的有点长。那我们来看看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哇，日常堵的又开始堵起来了，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路口。那世纪大道此刻得到了缓解。刚才说到了新城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此刻呢是车流量大，但是呢不堵。还有拥堵的情况是哪里呢？人民东路。人民东路是在飞科医院的这个地方车流量大，但是此刻还没有形成一个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那天南路就是稍微的有一些拥堵，拥堵的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从二院的后门这里一直堵到了十二小的门口。
1: 是。
0: 但这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路况还是不错的。那北向南的方向呢，就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那再往上走，和塔里木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南向北的方向，天南路一直到人民东路呢，也是一个车流量大，但是呢，基本不算拥堵。
1: 对。
0: 此刻呢，西域大道稍微有些堵。西域大道是从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这个位置，一直堵到了。应该是
1: 看看这个地方。
0: 这是哪里呢？这堵到了时光老街的后门这里。这呢应该是两个红绿灯之间，基本堵通了。
1: 是。
0: 那再过来是哪里呢？是妇科医院的门口，那堵到了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这段路呢堵的也比较长，我觉得两个红绿灯可能不一定过去。人民西路呢？人民西路此刻拥堵的是红旗北路出来的丁字路口，那一直呢堵到了环江。来宁路今天堵的也比较长，哇，此刻真的是，刚才才说不堵，
1: 高峰时段，
0: 对，此刻一下都开始堵了。
1: 尤其是几个车，几个就是那个几条道交汇的地方，交汇到这个环江的时候，就车辆会突然之间大起来啊。
0: 对，来宁路呢，北向南的方向是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这个位置就一直堵到了环江。
1: 对。
0: 那还有车辆继续在这里汇聚。花园路呢，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汇到了来宁路。那这个本来有点堵，就是花园路有点堵，那汇到了来宁路的时候呢车流量就更大了。
1: 是。
0: 所以这块我觉得大家要绕行的话可以稍微的做一个绕行。从其他的路段走，比如说从来宁路走红旗北路也可以。

0: 新民路呢，此刻是一路畅通；文化路今天是一路畅通；体育路这块也是一路畅通。
1: 现在是这个天南路这块，
0: 双向的拥堵，
1: 对，双向拥堵，应该是接孩子下学，
0: 哎，是接孩子放学的朋友们可能都聚集在这条路上了。相应的就天南路今天比较堵，但是健康路今天不堵。平常天南路如果特别堵的时候，你发现吗？就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条路也特别的堵。
1: 是。
0: 但今天呢，车流量大，此刻呢是一个不堵的情况。那我们再看慕士塔格东西路呢，此刻也不堵。莱宁路和班超路和建设路此刻也不堵，堵的是哪里呢？建国路。建国路今天从丽笙酒店的门口这里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在乐活广场。从橘子酒店的对向车道开始堵。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么也是交汇到建国路的这里，那么东向西的方向的车流量大，但是此刻不算堵，就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大家可以耐心的等一等。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深咖大道呢，南东向西的方向，在小雅廊桥的这个地方稍微的车流量大。
1: 对。
0: 那大家如果走在了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呢，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想一想，每天期待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就是大家如果是下班的早，可以去看看电影，因为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和家里面看大屏，它真的是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的端午档首日的电影票房，韩预售呢突破了2亿。
1: 可喜可贺啊！
0: 哇，是的，截至目前的2026年端午档的电影票房突破了2.18亿。这说明了什么呢？在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当中呢，很多的朋友选择了去电影院。
1: 其实也是，第一是赶上节日，其次是赶上暑假，第三是亲子的互动可能会多一些啊。
0: 对，
1: 家人一块儿去看电影。
0: 因为影片的类型呢，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这种多种的题材，几乎呢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需求。
1: 是的。
0: 就短短3天，近20部影片的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
1: 可喜可贺。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听友群当中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这两天大家看了哪些电影呢？像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片子据说比较好看，但是我没有看。聚焦了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这个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了神秘的女孩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并且呢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
1: 是的。
0: 还有一部爱情电影，星号猜一猜是哪一部，就是口碑也不错。
1: 爱是愤怒吗？
0: 爱是愤怒，对。爱是愤怒这部电影呢，却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的恋人在现实的压力与命运的考验面前呢，相互的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1: 这其实又不得不提到一个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部就是小成本电影，叫阿嬷的情书啊。
0: 对，这两部片子还有点区别。爱情的愤怒呢，完全是以爱情为切入口，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片子。当然了，还有一部电影就是《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呢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也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之内的极限的营救过程，传递出了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的精神。其实这部片子，就是喜欢这个枪战片的朋友，

0: 和我们的小朋友有关系啊。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下这个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该延续这个系列的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的冒险中，讲述了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啊。小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在端午节假期的时候，大家知道也是恰逢父亲节，
0: 对，
1: 像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了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呢增添了更多的温情的表达。
0: 有更多的可能家长带着孩子去看一场属于我们一家人的电影的也有了啊。
1: 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涵盖了亲情、爱情，还有青春、动画、科幻，这一类的多种的题材。
0: 是的，
1: 所以说只要走进电影院，我相信大家都能找到那部
0: 视觉盛宴啊，
1: 最喜欢的那部电影。
0: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18，大家都走在路上的哪里了呢？是回到家里面了呢，还是正在路上？因为正在路上的话，因为有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起飞说到了说，这个天空的云有点像 UFO， 他呢拍的这张照片应该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应该在某个大棚当中，这里应该在郊区，
1: 对，
0: 所以也有朋友说已经飘雨了，开始飘了一点儿，那有些地方呢已经停了。所以雨呢确实今天下的不多也不大。
1: 那确实拍挺好的，我看有5束光照下来，从云层中照下来啊，确实有一股科幻的感觉。
0: 对，是的，那我们在路上的话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热点。首次首批全球最大，近日的我国多领域创新成果亮眼。

0: 近期我国在硅基、量子、芯片、能源设施建设等领域呢捷报频传，全球最大、世界首次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我国公众22号可以观测月面 X 状光影奇观，哎，哈哈，大家怎么来看呢？6月22号，月球表面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呢，对我国公众而言呢，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与当日的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神奇一幕。
1: 嗯，是的。
0: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其实时间呢已经过去了，就是17点10分到19时30分。还有一条一定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嗯，是的。
0: 这条啊，大家看到之后，哇哦，
1: 嗯，
0: 我们怎么能这么厉害呢？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1: 嗯，麦克提现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开始实地测测产验收了啊，非常好消息。那么经现场就是丈量、实割、称重、核算，那么示范田内的新冬60和中麦578两个早熟优质冬小麦品种，在百亩公关示范片区实现大面积高产，刷新南疆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记录啊。
0: 嗯，看看大面积单产记录到底是多少呢？此次的测产覆盖两大品种百亩公关片区，220亩中麦578示范片区呢，实施这个实收核验面积是113余亩，平均亩产的是685余公斤。
1: 嗯，
0: 片区分级田块呢丰产优势比较显著，其中呢，20亩的核心高产，亩产是711余公斤。
1: 嗯，是。
0: 嗯，那6.79亩公关田亩产达到了737余公斤。240亩的新冬60公关田试验核验面积是106余亩，片区呢平均亩产是702余公斤。
1: 嗯，是的。
0: 哇，这个产量。新奥有没有被震惊到？
1: 确实，这真的是太为祖国感到高兴啊！
0: 哎，
1: 为我们的这个两种繁育的科研人员
0: 点赞，
1: 还有对点赞。
0: 嗯，是的，700多公斤。
1: 嗯，
0: 这个数字确实，我觉得在以前的时候，就我记得，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嘛，那时候就是亩产大概麦子是在400多公斤。
1: 嗯，是的。
0: 嗯，现在呢已经到700多公斤了，这个数字确实，值得让我们骄傲。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其实有一条新规。是什么呢？就是加油的新规，因为只要是有车的朋友可能都面临着去加油。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的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呢无缝衔接。也明确了自2026年的11月的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的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开票的无缝衔接。那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购买方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呢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还有呢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
1: 嗯，是的。
0: 这些方式呢，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的场景。
1: 嗯。
0: 所以大家加完油之后呢，就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呢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有效的杜绝加油站拒不开票，还有漏开票，还有错开票的行为。
1: 嗯，是的。
0: 所以依托交易及开票这些新技术新手段，在给消费者和开票方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有

0: 有助于这个税务机关进一步规范行业税收的秩序，夯实行业税源管理基础。新浩有没有觉得是营造这种公平公正、合规遵从的税收的营商环境？
1: 嗯，是的。
0: 再给大家提示，那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于2026年的11月1号前呢实现开票及就是交易及开票。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内容，也可以下载。
1: 招商喀什
0: 的客户端，同时呢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更多的节目，更多精彩的内容。好的，接下来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2: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现实难题。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2: 端午假期，我区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3: 伊犁州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模式，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
2: 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十五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请听报道。
4: 这三项重大科技项目分别为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复杂地质深埋超特长隧洞 TBM 集群建造关键技术、水工洞室压缩储能及绿色能源综合调控关键技术。其中首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鹏
5: 提出这样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4: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

0: 牵头组建，针对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蒋平安介绍，目前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进。
1: 策划设计了这个两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三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
2: 在海拔4600米至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新疆有色集团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300万吨采选项目，不仅克服了生命禁区的极端环境，还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原创选矿工艺两大核心支撑，抛出了发展加速度。今年1到5月，这一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走进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巨型大屏铺满整面墙体，采矿、运输、破碎、选矿全环节画面、设备参数、开采点位实时滚动刷新，数十组 AI 监控点位全覆盖矿区生产区域。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波告诉记者，这里是整座矿山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这里能实时看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4: 利用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所有工艺的调整、设备的启停，包括一个参数的监控，5位员工就能实现山上全流程3000余台设备的一个控制和监控。对关键核心设备增设了工业设备健康监测平台，采取呢7×24小时监控，来保证我们的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3: 作为国内高原智慧矿山标杆项目，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依托本地锂辉石资源禀赋，打造集露天采矿、选矿提纯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智能化技术革新与自主选矿工艺突破，系统性破解了高海拔矿山生产效率低、安全管控难、环保压力大等行业共性难题。矿石经开采运输后，进入选矿车间提纯锂辉石金矿，车间内整套中介制分选设备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行，无需大量浮选药剂辅助分选，这也是国内稀有金属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该工艺。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矿项目工艺组组长王彦博介绍，团队创新采用中介制选矿流程，搭配智能化参数远程调节系统，实现了降本增效与环保减排双赢。
5: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大概提升了2个百分点，稳定产出那个氧化锂品位5%以上的可可金矿，尾矿金属含量控制在0.3%以内，资源利用率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工艺药剂用量大幅的缩减，每年节约成本大概3000万左右。
3: 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克明表示，企业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稳步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
6: 我们的设备运转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95%，这个在行业内部呢，是属于一个前列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重点会对模浮系统、扩能，包括我们这个浮选这块呢，还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一些改良。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通过这些工作呢，完全有信心实现我们产值过百亿，实现一个资产过百亿。
7: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8: 你最干活，非常方便，就最起码得是2-3个小时就完了。
0: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耐盐碱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介绍：
8: 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柜1万亩，突破11米2.3万亩。
0: 目前，兵团第5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3。

0: 及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1: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同时推进麦后复播工作。
0: 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收割也陆续展开，各收购企业全力做好收购保障，确保实现粮出手钱到手。新疆天山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塔南片区负责人刘玉龙。
2: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小麦收购政策，一致问价，敞开收购，确保大家卖得舒心，卖得放心，也让所有粮食安全入库。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5: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4: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仓，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6: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输也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4: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进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7: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4: 江苏省产业园将标志性落地项目，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8: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4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9: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节日期间，我区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11: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10: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四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 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12: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10: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玩塔城全域权益。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13: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玩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不误。
3: 今年以来，伊犁州积极落实自治区供销网点进景区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全州4A级以上景区供销文旅网点全覆盖，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永旭峰的报道。
14: 假日里，在特克斯县离街供销文旅示范站点，干果、奶制品、蜂产品以及特色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正驻足选购。为了解决游客购物旅途携带不便的问题，当地供销社创新推出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线运营模式。线下游客可以通过免费试吃、实景打卡，直观感受农产品品质；线上依托直播带货，线上店铺拓宽销路，同时配套100元包邮、全国直达基地服务，既让游客买到高性价比的伊犁特产，也为当地农牧民和合作社搭建起稳定外销平台。安徽游客潘先生对全国直达基地服务十分满意。
15: 我们想买一点土特产，就直接邮寄回去了，不需要我们这大一包小一包的拎着带回去，这给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4: 目前特克斯县已在太极坛、离街、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文旅场所建成9个供销文旅展销站点，近期还将落地琼库什台景区供销文旅展销站点，实现县域核心景区全覆盖。特克斯县丝路易都电商公司总经理陈媛媛介绍，
16: 100元包邮的便民服务提出后，游客认可度很高，既提升了景区服务品质，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外销。
14: 巩留县全面推进供销网点进景区工作，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汇集手工羊毛毡文创、本地肉制品、特色茶饮等上百种本土好物。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300人次，特色手工文创产品持续热销，有效激活景区文旅消费，游客养党花。
17: 我们也逛一下本地的农优特产产品店，东西呢也比较齐全，一些手工艺品、特色产品、本地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亲民。
14: 巩留县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店长马倩告诉记者，
18: 我们店里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有几百种，每天来游玩的游客都是奔着网红小羊或者是各类手工羊毛毡作品而来，几乎每天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14: 今年伊犁州全面推行供销社加邮政加景区联动机制，整合农产品销售、邮政寄递、便民服务多项功能，打造选购、打包、寄递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全州 4A 级以上景区已建成16个供销文旅经营网点，上架100余种伊犁本土农特产品。除此之外，伊犁州还搭建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借助苏伊援疆资源，打造伊犁的问候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4970万元，带动近1500人就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在江西援疆的帮助和指导下实现全面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9: 进入旅游旺季，阿克陶县巴仁乡米拉斯农民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土陶制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江西游客任玉，
20: 漂亮，都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啊，然后盘子呀、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19: 阿克陶县土

0: 好，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拨付援疆专项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阿克陶县巴仁乡就业实训基地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党建指导员张博文：
1: 现在我们的工艺，从我们一些平面雕刻到我们立体雕刻，最后到我们的一个镂空雕刻，并且我们现在所上的釉料也更加的精细，包括我们现在的生产烧制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0: 江西省援疆指挥部还组织土陶匠人到江西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同时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合作社理事长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他把江西陶瓷特点与本土民俗相融，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元素的土陶作品。
2: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香釉呀、画画，与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0: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七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3: 从采油二厂的建厂誓言到社区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克拉玛仪式，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已内化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走进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文化室，冬不拉的琴声古朴悠扬。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2017年从塔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靠打零工度日。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努尔兰别克赛伊提组建的冬不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去年八月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他也从外来户成为了社区的文艺骨干。努尔兰别克赛伊提：
5: 我们文体队里面有哈萨克族，有汉族，有锡伯族，有东羌族，有维吾尔族，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想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使命者。
4: 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今年获评全国文明团结进步示范区。黎明红旗社区以七彩黎明为品牌，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胜利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磊：
6: 我们深耕一老一小一新三大领域，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各族群众全方位互嵌，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人人学，故事人人讲，红利人人享。
4: 克拉玛依因由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70周年展厅，老照片和旧物件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1960年采油二厂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立下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采油二厂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李想：
7: 各民族员工大家一块儿都能感受到，虽然在简单，但是这个家是很温暖。
4: 今年四月，克拉玛仪式树立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建立六大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将全市50万群众分为五类群体精准施策。克拉玛依市委统战部民族团结事务中心主任石广文：
8: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领域全过程，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9: 今天为期三天的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各地各相关部门
10: 苦。我经常见到娜拉，爱美而且穿衣讲究的她，现在终于开始努力学习了，我们俩很谈得来的，周末经常一起聊天，一起上街，多注意身体，祝好，合力。1983年6月10号。这封信一共不到150字，短，单刀直入，快人快语。短不见得没有内容， 可惜

微言大义，你没有领悟到，合力开门见山，让你买古汉语，是想拽住你。功课很辛苦，你不觉得是信写得如此之短的一个好理由吗？但是既然很辛苦，怎么还经常和娜拉聊天、上街呢？显然，姑娘不理解你何以不来找她，迟迟不来见面，人家都没什么可聊的了。转而去和同学娜拉聊了，聊什么你就不用管了。这回你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回了信，还是把你的回信公布一下吧，以便大家全面了解一下你此时的心思。何丽，你好，两封来信相继收到，书看来是买不到了，学校里没有，我又托了一位师院的同学去打听，一个礼拜了，但是还没有什么消息。古汉语我们这个学期结束了，你可以借我的看，或者我跟你从图书馆借，以后我再想法子买。说到书，你们学校好借吗？方便吗？我希望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和我说，这没有什么。上学两年以来，我也就有点书可以夸耀。我总是没有节制地买书，可是后悔一通后，还是改不了。再过十几天，就要停课考试了。三门专业课，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古汉语都考。其中后两门还是专业课。共同课政治经济学也考。外语，我们只学两年。这学期就结业，要考。考不出个好成绩，也说不过去。原来说要开半年的第二外语，由于不少人吵着说第一门还学不好呢，谁能学第二门？于是就不了了之了，真是怪事儿。老师那方面一旦撒手，就需要自己多下功夫。在一年多的时间，还要再有大的提高，我也真有些犯愁。信中谈到了你将来做大夫的感想，挺有意思。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就是老大夫。那年我在杭州补习，就住在大姑家。他们的性格好，很慈祥，我觉得简直是世上最和蔼的人了。在那里，我也见过不少因为大夫的几句安慰而顿时振作的患者。难道你真的需要我督促吗？居然是督促。你知道我是把你学文看成对我的一大鼓励和推动的，相信你会学有所得的。前些时高中时的赵强来过一趟，老同学相见，当然是喜出望外。虽然时间不长，我却觉得很宝贵。他是和同学从包头骑车到呼市玩的，他说去过两次医学院，但是都没有见到你们。赵强是因为性格，我认为是性格啊，颇招了一些清高和看不起人的骂名。对此我感到很不平，难道人们的自卑感就那样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有时对这些很不以为然，有时又不得不显得能随和些。我老是打着夏天好好锻炼，冬天好好学习的主意，身体倒还凑合，只是近两年视力不好了，英汉词典上的字看得挺费劲儿的，这样一来腰弯的身经常背疼。配镜子好吗？戴眼镜儿是不是还会发展？但是老公着腰和背总不好是吧？啊，啰啰嗦嗦瞎扯了不少，就谈到这里吧。祝好你的同学易敏，1983年6月14日。老天爷，你是够啰嗦的，真服了你了，扯的都是一些没用的，没一点遮掩，除了开书单和学习体会，难道没有别的可以说的吗？你以为人家真的愿意听啊？关于大夫赵强占了你的信的一大半，
最后还就配眼镜之优劣请教人家姑娘，陶瓷啊，我看你脸皮更厚了，而且落款时你率先用了你的同学这个说法，而且省略了姓，你的同学，你的，不够肉麻吗？你没有想到姑娘看到以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吗？猜不透你。

像咱们同学所说的那样傲气，反而认为他待人礼貌文明，这一点与你相同。我把你的名字用日语进行了拼写，希望你喜欢。我假期要回家，我爸爸不同意我在学校，觉得不安全，而且认为我身体不好，假期应该好好的调养一下。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18日。姑娘恭维你待人礼貌文明，鼓励你保持写信的热情。这封信里首次呼叫了你的小名，谈了对自己健康的担忧。他从小到大身体偏瘦，但是跑得快，跳得高，精力充沛，从来没有患病住院，没有输过液，以为样样都能够走在人们的前面。刚上大学时学习劲头十足，成绩优异，第二学期一开始却被一场肝炎击中，休学一个月，到与你通信时肝功能仍然不正常。他是学医的，明白自己很有可能终身带病，再不能也不敢像原先那么拼命了。他如同展翅高飞的雄鹰被折断了一翼，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注意信的最后，姑娘并没有迎合你，而是继续用同学这个称呼。你知道他病过一场，但是没有放在心里，回信继续兴致勃勃的倾诉，告诉他你开始和他一样学日语。你说我是你的老师，那现在你也是我的老师了，日本语的先生。最后还说，如果决定了不回，欢迎你和小弟暑假来玩。小弟就是那位矮个子双颊红润的女孩，和她同一年考入同一所高校。落款你没有再数你的同学这个称呼。鉴于该回信充斥各种无聊，我就不打算公布了。姑娘的回信依然十分简约。一敏你好，很激动地收到了你的来信，看到你和我一样忙，真觉得不该打搅你了。由于我的缘故，你也开始学习日语，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心动的感觉。你那么善解人意又刻苦努力，很打动我的心的。繁重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我一放假就回家，所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多注意身体。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6月28日。这次他只写了136个字，空前的简约。不过信里出现了时髦的说法，心动的感觉，有很打动我的心这样的句子，你注意到了吧？但是他何以假期不能去看你了，你明白啥意思吗？你向来粗心，此时是不是依然如此？你的回信如下。丽丽你好，来信收到了，这一段够忙的，还好只剩一门了，但是比较费劲儿。不过该玩还玩，该睡还睡，这样也许更好。我说了空话，日语第二册只学了两课我就给扔下了，即使抽空看看也不太用心，因为有考试忙的理由在，假期好好学，争取学到第三册。不过这必然是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多费口舌念读。真遗憾，上个星期六我们考古汉语，我在最后一个座位坐，完全可以红红脸扣下一份卷，可我当时没想到这个，题做了一大半了，才想起题目出得不错，你也可以练习一下。考完试再问老师要，已经没有了。我向80级的留级生先借了一套王丽的古代汉语，因为是我借，即使一二年级他也不能不借我，

0: 这样我那一套你就可以好好的看了，时间也可以不考虑，钱随信给你寄回去。前一段时间手头紧，还多亏了你这十几块钱给我买饭票。假期宿舍楼要大修，我想办法去新楼二号楼找地方住，看情况，以能学习能看书为前提，实在不行也只好回家了。王志和同学假期也想住一段，毕竟他感到一点学些东西的必要了吧，这就给他的行动多少带了一点浪子回头的色彩。好了，不多谈了。 Remember me to father and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 brothers. 没有特殊情况，我九号或十号抽时间到你那里。祝好，易敏，1983年7月6号午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你在这封信里头第一次用小名称呼何丽姑娘，而且充满了各种日常生活细节，越具体越真诚，口气如此亲切，说明心思又有了变化。信里说到想为他搞一份卷子，结果没有成功，你手头紧的时候还挪用了他买书的钱买饭票。全信很家常，很不分彼此，你那句 Remember me to your father and mother, my respected teachers and your brothers, 颇有些炫耀不淡定。最后列出前往看望的具体时间，更显露了你的心情，落款没有署上同学，释放的信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是很强烈的。与其说文学是年轻人的一剂迷药，不如说是一粒种子，会在富于幻想的人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结出惊人的果实。文学的热烈与丰富曾让何丽迷恋，名著中那些心惊肉跳的细节，令人脸红的坦诚，同样会让她过目难忘。从喜欢文学到演化为喜欢接近学文学的人，是她勇敢的以求教为由给你通两个多月信的重要原因。后来她这样告诉你，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我和你同样怀疑姑娘这种说法，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物竞天择，胜者自胜，受荷尔蒙支配的她是在有意识寻找自己的配偶，只是最初行动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刚刚萌发的春情到底会带自己走多远。她响应直觉召唤，懵懂中瞄准目标，集中火力，这种受荷尔蒙主导的积极主动是他平素争强好胜性格决定的，符合他的性格，完全沿着自身逻辑路径行进，在他看来没有多离谱。而你呢，似乎一切都不在自己意料之中，像是被牵着鼻子一步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越滑越深，超出了自己的掌控。此时的你一味闭着眼睛塞着耳朵向前走个不停，像是乐得坐享其成，于是放任自己，既不自我反省也不扪心自问，或停下来左顾右盼一下。你告诉过我内心不停躁动，除了等他来信还很渴望读到情诗，有时管不住自己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去医学院找他。这是恋爱吗？你反复问自己，还不想承认。你六七月间去找过他几次，不巧，一次都没有见到他。

暮色中，医学院的女生一个个袅袅婷婷地从你的身边走过，让你不免怅然。偶然抬头，猛然发现与她身量相似的女孩，追上去却发现认错了人，返回后你的失落愈益加重。随着与你书信往来的增多，姑娘有些害怕了。很清楚，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那么急切的等待来信，早已超出了正常交往的范畴，成为恋爱了。姑娘自是天资不错，聪明好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时对偶尔抛过来的倾慕眼神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心里有远大理想，对所有分心的事情都避之唯恐不及。至于谈恋爱，此前他既向往又害怕，从未尝试。对于未来爱人的幻想或者设想，他从小便有现成的参照，那就是自己的父亲，高大壮硕，英俊聪明，最重要的是聪明，有远大抱负。姑娘认为你林一敏有志向又努力，能够分享自己最热爱的文学，是不错的恋爱对象。只是你身体从小不好，很单薄，这是很大的缺憾。他嫌你瘦弱，实在没有道理，他自己就是一个病人。自从得了肝炎，原有的自信、骄傲、开朗在减少，变得多愁善感，甚至林黛玉般病态。爱人身体如若同样不好，那怎么面对未来？交往两个月以后，他决定结束这段已萌芽的感情，于是有了这样一封信。林一敏同学，你好，这些天以来，我把我们通信以来发生的事情都细细地想了想，常常陷入迷惘。我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大学二年级的那场肝炎差点导致我休学。而在你的家庭和你个人的生活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母亲的早亡。也许是我多虑了，我根本没有那个幸运成为你心目中相伴终身的人。我不大相信自己有这个幸运，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原谅我又使用了我们最初通信时对你的称呼，也许是不理智的，也许是过于理智了。不管怎么样，这几个月以来的一切都将成为难忘的记忆，为此我都会很感谢你。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7月11日。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何丽的信相当敞亮、睿智和勇敢。他挑明自己身体不好是致命的弱点，你母亲早亡的教训不能不记取，一定要冷静。他想与你相伴终身，又怕一场空，决定让过去的交往成为难忘的记忆，这说得通。信里没有把他对你身体的担心讲出来，而是拿自己开刀，赤诚相待，毫不躲闪，词句既铿锵有力，又心怀感激，很有礼貌。不料或说意料之中，你的反应相当激烈。收到信以后，你大中午顶着烈日骑了20几分钟自行车来到医学院的另一个校区，比姑娘所在的中医系校区远很多。你找到她之前在信里提到的同学娜拉，退回了姑娘写给你的所有的信。当时你对娜拉说了些什么，你还想得起来吗？娜拉落落大方，沉着冷静地听你说完，一脸的茫然。姑娘则羞愧难当，悔恨莫及。此后

近十个月的时间，你再也没有与他来往。不过让姑娘难以理解的是，你为什么不把信推给姑娘本人？你为什么不能面对面的，或者写封信，阐发一下自己的观点？除了让姑娘感到你异常的愤怒之外，她捕捉不到更多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可以恰当回应她7月11号那封信的信息。你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令姑娘痛苦而茫然。转眼新的一年到了，五月也很快到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198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你们中学期间共同的同学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次聚会，叙谈、跳舞、吃饭，还合影。恩大东门外的塞外照相馆师傅将三寸黑白照片上的题词“盛世待奇才”错写成了“盛世似奇才”。聚会上，当你与姑娘手握手的跳舞的时候，彼此才强烈感觉到双方情意未了。他爱你，他坚定地意识到你也爱着他。要不你为什么主动邀请他？你为什么发抖？为什么手心出汗？最后为什么你还骑自行车陪他返校，一路谈笑风生？姑娘不识时机，5月3号就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没有搭理。三天后姑娘又写了一封，这是她书信中最声情并茂的一封，无论在风格、情意、文采，还是在思想、意识、理智方面，都令我叹服。一敏，你好，我又给你写信了，你把照片送出去了吗？我真不该把照片送到你那里添麻烦。几年来，我在迷蒙的月光下寻找，白天黑夜我寻找着我的同行者，我坚实可靠的肩膀。我常常设想着，我划着小船，在黑黑的大海里行驶，或拨开荆棘，在秘密的森林中赶路，在无边的荒原上寻找北斗。这一切，都有人与我同在。上学期以来，我一直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阳光已不再令人喜悦，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暗淡无光，我的心企图挣扎，这是有意。可是为什么有时心里会猛然升起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煎熬感呢？我时时烦躁地解不开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于他的我的心里背负着这份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等待。我想也许我伤了他的心，他再也不会理我了，我是多么不愿意失去他。也许我误会了他，他会嫌我幼稚单纯，嫌我才疏学浅吗？或者嫌我病急缠身，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吗？我害怕，有一种危机感和不稳定感悬在我的心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把我砸个粉碎。我害怕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睛，像大海和原始森林。人往往能在绝望中逢生，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奇迹，我渴望着奇迹的降临。我梦见黑风恶浪把我们高高抛起，又狠狠扔下，翻船了。我的生命之船没顶了，我只有紧紧攀住这根坚强的桅杆。几年来，我所追求寻找的原因，就是他呀。只有他，才能把我带到安全的彼岸。生活没有万能的公式，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任何一个人

0: 也都可能用今天的脚步放正昨天的足迹。人总是往前走的，你说呢？不要说失落的将永远失落，迷途上的脚印已幻化耐可的骆驼。我骄傲，我信念的灯塔没有轰倒，奋斗依然是船，追求依然是舵。我知道，如果没有给予，太阳也会结冰。歌哨般响亮的芬芳，也不只是为了报答耕作。色彩和音符早已在新的季节重新组合，为了那迷人的彼岸，失落的一切将重新得到。这是我所喜欢的一首诗的节选，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祝好，莉莉，1984年5月6日。遇到如此严肃的事情，热烈而聪慧的姑娘才显现出自己全部的才华。她的信调动了比喻、拟人、引用、人称变换等多种修辞手法，华美与真诚同在，深情与端庄兼具。不可理解的是，你仍然没有回信。不解、高傲、不屑，还是别的什么？4天后，姑娘再次修书，倾诉衷肠，长达近1000字。为了节省篇幅，这封词意恳切的信只好割爱了。这次，你还是没有回复。所谓分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有一段时间你很懊悔。关起门，反复阅读姑娘的这几封信，数次到实习医院去找她，等她，但始终未能见面。是不是去过信？我不知道。总之，你有负于姑娘，更有负于1984年的大好时光。1985年到了，这将是你们俩在一个城市里读大学的最后半年。时间在争夺你们，你在等什么？他呢？年初你们俩互发贺年片，春季研究生考试结束以后才开始重新往来。姑娘给你写了信，未见你回复。据我所知，这年3月你写了大量的日记，热情四溢，阳光灿烂，往往捎带着诗抄。你记下了到学校、实习医院找他，和他看电影、压马路、闲聊的情形。看来你这一段时间与他的交往很富于热情，但有些举动莫名其妙，令姑娘很难理解。比如有一次你们俩去看日本故事片《闪光的时刻》，在影院坐定以后，姑娘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照片从小包里掏出来递给你，你起初不敢接，好不容易接下装在兜里，没过几天又随信退了回去，事后在日记里直嚷嚷后悔。再比如，姑娘有一次提出在实习医院儿科办公室学习，你一口回绝，事后你又很懊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在你的4月20号的日记里看到，这天晚上，你和姑娘从下午6:30开始遛弯叙谈，直到10点多你们才分手，围着学校的围墙转呐、转呐，说不完的话，一点没有感觉疲倦。3天后你又去找他，你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儿科门诊成了我们幽会最多的地方，这次谈话是我们最热烈的之一，没有谈什么分配、什么工作、什么考试，也没有谈我们俩的事情， 可是感情

却十分微妙地贴近了，是吗？我在这里录下顾城的一首诗。回忆并不总是甜蜜多于苦涩，用来纪念这个日子，一千次我读到分别的语言，一百次我看到分别的画面。然而今天是我和你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夜，把泪留给海，把风留给夜海上的帆。日记里的这首诗其实是顾城的赠别，你由最初的犹疑拒斥，到后来与他频繁往来，已陷入类似迷乱的情绪之中，自己的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澎湃的激情像是只能靠大段大段的诗才能得到疏解。五月又到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想必198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你们是在一起度过的。月初姑娘仍然有信，长短大多为一二百字，再过一个月她的信里开始出现一些理智的分析。6月9号她来了一封长达800多字的信，谈了毕业的去留、父亲的忠告等等，但是没有见到你的回信。不过这些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你的日记表明七月中旬假期之后，他曾在你那间宿舍里与你彻夜长谈，日光灯下的一晚你连他的手都没有摸一下，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恨君不似江月楼，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正如人们说过多少遍的，距离强化美化对彼此的想象，离别造成对方情感的剧烈升温。你这边的学校妩媚私服，他内乡在家等待分配，对你牵肠挂肚。1985年8月8日他来了一封情意绵长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一敏，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可在我的心里已经多次了。昨晚上我又在梦中见到了你，刚下过雪的路特别滑，你骑着自行车让我上去，只隔一尺左右，我怎么跑也上不去，你只好停下车子，我坐好后你再骑车，我生怕掉下来，紧紧地抱着你，你的影子怎么也赶不掉，无论昼夜我无时不在想着你，我终于发现我是离不开你的，我不知道失去你我将变成什么样。他还很明智地告诉你，人应当正视自己的感情，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也一样，为什么要爱不爱的真诚大胆，你说你没有力量，无非就是怕两地分居，担心我的病，我想你父母是管不了你的，你能够决定你的一切。人生的路紧要处只有几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走下去。好的

0: 娘男子的确不少，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这封信中姑娘用了吻你来结尾，落款是想念你的丽丽。就是这封信让一切尘埃落定。2016年春天，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那间堆满书刊纸张的办公室里，我得到韩静群的鼓动，便断断续续在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中山、当代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字，主要内容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感谢童年，感怀成长，我被自己的回忆牵引着重返远方，过去的那些人与事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我落笔的时候瞪大眼睛看护着我。过往的价值与书写的价值还不是一回事，能否使文字更令人回味，殊非易事。越是苦心孤诣，越能让岁月找到满意的归宿。文字不像自来水那样，拧开水龙头就能够流出来。水源、蓄水池、管道、水塔、过滤和运送方式，所有的条件满足之后，才能见到自认为合格的水。合格的水，留到2019年11月的时候，我的写作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思维定势、写作套路正在一天天地阻碍着我。我经常问自己，还能写下去吗？这是瓶颈，是惰性，是不自信，还是想给自己不愿克服困难而开脱？足够幸运的是，2020年1月10日上午，王蒙先生新版文集发布会结束后，我在老国展二层与赵丽宏老师迎面相遇。丽宏以他一贯的真诚鼓励我踏踏实实写下去，从他的认真里，我读到了一位作家、编辑家灵魂里的无私之美。人一辈子被各种偶然而安排，在时间里遇到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呢？感谢静群、丽宏，感谢承载我这些文字的刊物、出版社，感谢向我约稿的所有编辑朋友，我将继续努力。2020年3月8日，北京，西坝河。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散文集《岁月的颗粒》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出品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各地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实施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等，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助推乡村振兴。喀什扎实推进各地生态环保工作，通过持续深化湿地修复治理，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和隐患排查，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各地紧抓农事时节，积极组织农户开展标准化管护作业，促进特色林果增产增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连日来，喀什各地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补齐民生短板，通过实施乡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等，有效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农业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助推乡村振兴。
6: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英吉沙县将水利设施建设作为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重要抓手。针对萨罕镇渠道老旧、土石堆积、渗水漏水严重、灌溉用水浪费突出等问题，该镇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全力推进防渗渠建设，力求从根源上解决水资源浪费难题。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震：
7: 现场严格按照水利施工规范，从沟槽清基、电棚夯实到渠体平接，全流程落实质量管控，技术员定点定控标高、接缝防渗等关键工序，从源头守住工程建设标准。
6: 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计划改扩建防渗渠 11.681 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共309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全镇 1.78 万亩耕地的灌溉条件，为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筑牢水利根基。
3: 2026年英吉沙县萨罕镇防渗渠建设项目负责人李震：
7: 本次防渗渠建设采用预制混凝土 U 型槽工艺，相比传统土渠，防渗性能强，输水损耗少，使用寿命长，能够大幅提升农田饮水效率。
3: 英吉沙县萨罕镇经济发展与财政办公室干部阿卜杜乃泽尔·阿卜杜艾尼：
8: 我们将紧盯施工节点，在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实现渠道全线通水，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夯实粮食与特色作物种植根基，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水利保障。
6: 走进巴楚县2026年异地搬迁点基础设施提升、自治区财政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分工配合开展路面摊铺、平整作业，各工序衔接顺畅。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补齐异地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搬迁群众的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
3: 新疆水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现场管理王江林：
9: 该项目主要是对坑洼不平的路面在路面进行填平扩宽硬化，预计7月底完工。
3: 中资瑞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邓小春：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盯紧项目建设进度，做好全程跟踪服务与监督管理，督促施工方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同时充分发挥以工代赈、务工征收、就地就业的作用，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参与。
4: 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5: 盛夏时节，喀什各地扎实推进生态环保工作，通过持续深化湿地修复治理、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和隐患排查，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
6: 走进月浦湖县巴依阿瓦提乡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阿巴提镇交界处的一片湿地， 这片昔日荒漠边缘的水域如今水清草盛，生态宜人，大量野生鸟类在此栖息、嬉戏、繁衍，一派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随着当地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与湿地修复工作，有效改善湿地水质与植被环境，绘就出沙水共生、群鸟云集的生态新图景。

0: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森林防火进入关键阶段。为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守护辖区生态资源安全，莎车县森林草原防火应急小分队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隐患排查、器械演练和宣传劝导工作，以脚步为尺，以坚守为责，织密夏季森林防火安全网。
1: 莎车县森林草原防火应急小分队队员罗新营，
2: 每周一次对县域内生态林基地、自然保护地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日常巡逻及消防安全培训。
1: 叶尔羌国家湿地公园景区负责人阿布迪利艾滋滋艾海提，
3: 在园区出入口步道两侧、林区周边增设了防火警示标识，常态化开展园区隐患自查，同时联动森林消防部门开展联合巡护，全方位管控野外用火行为，全力筑牢景区防火安全防线。
4: 连日来，喀什各地紧抓农事时节，积极组织农户开展标准化管护作业，促进特色林果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5: 走进位于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的新域葡萄种植基地，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着修剪多余枝叶，梳除细弱新梢，牵引藤蔓上架，细心做好每一项管护工作，为葡萄优质丰产保驾护航。
1: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克村葡萄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显英，
6: 我们今年种植了180多亩地的葡萄，葡萄的品种是新域品种，皮薄肉多水分多，今年葡萄大丰收，预计丰收100吨到120吨，在7月底到8月上旬上市。
1: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库木库萨尔村村民艾买提库万，
7: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葡萄种植技术，还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5: 当前核桃进入果实膨大的关键阶段，泽普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通过技术指导追施有机肥等绿色管护措施，做好修剪、追肥、病虫害防治工作，稳固核桃种植收益。
1: 泽普县赛利乡蒙鲁克村核桃种植户麦麦提艾利麦麦提图尔孙，
8: 现在每年关键时候都有专业人员过来指导，教我们怎么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按照科学方法管理，我们对今年核桃丰收更有信心了。
5: 泽普县赛利乡核桃种植面积5.4万亩，今年当地改变以往单用化肥的施肥方式，利用油菜花粉碎还田沤制有机肥，用绿色种植方式养护核桃树。
1: 泽普县赛利乡农办技术人员帕尔哈提斯伊提，
9: 全乡5.4万亩的核桃已陆续推进追肥摘心，全力保障核桃稳产增收。
5: 近年来，泽普县聚焦核桃特色富民产业，全年分时段开展林果管护，在果树重要生长期组织各地农技人员上门提供农技帮扶，普及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提升核桃品质，为后续果品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打好基础。
1: 泽普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办王进新，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指导，抓实核桃水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夏季管护工作，提升核桃标准化管理水平，促进群众增收。
4: 6月20号，喀什地区举办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2025至2026学年 AILD 智能设计大赛喀什地区选拔赛，全地区1500名青少年同台角逐，比拼科创本领。
0: 本次赛事以创新、体验、成长、中国梦、航天梦、科学梦为主题，搭建起青少年理论落地、实践创新的平台。赛事设置无人机任务竞赛、智能编程设计、 AI 创意作品等多个赛道，覆盖多领域科创内容，聚焦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培育。赛事立足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着力培育心怀科学梦想、勇于探索的后备人才队伍。
1: 参赛选手唐浩明，
11: 学习无人机不仅给我了展示的平台，更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比赛中，我不断

0: 摸索飞行思路，学会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在科创赛道上收获成长和进步。
1: 近年来，喀什地区科协联合教育系统持续完善阶梯式青少年科创竞赛体系，常态化推动航空科普、AI 实践、发明创造进校园。目前，喀什地区多所学校建成创客教室、无人机实训场地，科技辅导员队伍持续壮大，众多学子在各级科创赛事中屡创佳绩。各类科创赛事与科普活动不仅夯实了喀什地区科创教育根基，更成为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学子们同台竞技，互助共进，切磋交流，在实践中凝聚共识，增进情谊，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此次大赛由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协会地区教育局主办，喀什地区航空航天学会地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承办。6月20日，最终5-2拿下比赛，在豪取4连胜的同时，积12分，继续领跑南区榜首。本场客最终5-2拿下比赛，在豪取4连胜的同时，积12分，继续领跑南区榜首。本场客场之战，大批喀什球迷自发前往阿图什市足球公园观战，整片客队看台加油声此起彼伏，助威声持续不断，成为球队客场取胜不可或缺的力量。
2: 喀什球迷安维尔·艾利。
3: 今天是我们追着喀什队的第3场比赛，他们踢得特别好，特别精彩。
2: 喀什队队员塞迪尔丁·艾克拜尔：
4: 整场比赛我们大家状态出色，配合默契，顺利拿下这次比赛胜利。后续我们稳扎稳战，认真打后面的比赛。
2: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穆提：
5: 我觉得双方都表现得非常好，都不想放弃，哪怕是到最后一秒，大家都在拼，大家都想为我们的家乡球迷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1: 按照赛程安排，喀什队将于6月27日回归主场迎战哈密队。
6: 近日，喀什一名女足少年踢球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里小姑娘一脚劲射破门，随后复刻 C 罗经典庆祝动作，利落飒爽的模样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这段视频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南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足球热情与青春活力。
7: 视频中的女孩古丽斯坦·萨迪克来自喀什市第31小学，已有2年多球龄，是队中颇具潜力的小将。每天课后，她都会准时来到训练场，坚持训练，风雨无阻。去年4月，古丽斯坦随队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赛事，让他积累了大赛经验，拓宽了眼界。如今全队全力备战将于今年8月举行的自治区运动会，古丽斯坦也定下了新目标。
2: 喀什地区青训中心 U12 女足集训队队员古丽斯坦·萨迪克：
8: 因为我只踢过一次比赛，那次比赛我一球没进，就是很紧张。
7: 这支由喀什地区各县市层层选拔组建的 U12 女足队伍，从今年1月开启封闭集训。平日里，队员们保持高强度训练，利用课余时间打磨盘带、传球、射门等基本功，反复练习大力抽射技巧，不断挑战自我。
2: 喀什地区青训中心 U12 女足集训队队员伊利纳兹·买买提利：
9: 我第一次接触足球的时候看起来很好踢，没想到足球竟然那么艰难，但是我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
2: 喀什地区青训中心 U12 女足集训队教练凯利比努尔·乌斯曼江：
10: 他们这些孩子比较热爱足球，虽然他们训练的话是很辛苦，但是热爱吧，就是还会坚持下来。
7: 训练场之上，姑娘们挥洒汗水，不惧伤痛，追梦的信念始终坚定。对于未来，队员们有着更远的期许。
2: 喀什地区青训中心 U12 女足集训队队员古丽斯坦·萨迪克：
8: 能选到全运会，然后拿最佳射手回来，我的目标是能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7: 热爱为帆，坚持为桨，不服输的劲头是这群足球少女最亮眼的标签。迎着骄阳奋力奔跑，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绿茵场也因此成为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最生动的课堂。期待他们在自治区运动会的赛场上奋勇争先，绽放青春光彩，书写南疆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崭新篇章。
1: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邀请江内外科研院校专家组成专家组，赴麦盖提县旺顺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开展实地测产验收，经现场实割、丈量、称重核算，示范田内新冬60、中麦578两个早熟优质冬小麦品种实现大面积单产，刷新南疆纪录。此次测产覆盖两大品种百亩公关片区。

0: 期刊我们的制腿技术比较明显，另外我们的水肥与气化还有我们那个全程的化控技术，我们的冰层海绿色防控，这个基本上都体现出来了。另外这小麦那个单产超过700公斤，特别是北牧方超过700公斤，我觉得对南疆的后面那个我们实施的两冻两钱以及大面积那个后面产量的提升，应该有个示范引领作用。
1: 下面收听联播快讯。
2: 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从商超烟火气到惠民补贴落地，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全地区交通运输保障有力，铁路、公路、民航累计到发旅客29万人次，同比增长5.40%，交出一份安全有序、稳中有升的假期答卷。
3: 6月20日，乐浦湖县委组织部组织退休老干部开展现场观摩活动，通过实地看变化、亲身感发展，让老干部近距离见证全县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领域取得的新成效，进一步凝聚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银发力量。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白日喧嚣褪去，愿我们卸下疲惫，与自己对话。其实快乐从不遥远，它藏在三把钥匙里，等待我们解锁。第一把钥匙是接纳，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生活的遗憾与瑕疵。不完美本就是生活常态，接纳自身不足，包容挫折，焦虑便会慢慢消解，这是快乐最坚实的底色。第二把钥匙是阅读，夜晚一盏灯，一本书，便是治愈时光。阅读是灵魂的对话，无需功利，能让我们安放情绪，治愈孤独，在墨香中滋养心灵，让快乐悄然生长。第三把钥匙是奋斗，真正的快乐源于全力以赴的充实。奋斗不是追耀眼成就，而是不辜负自己，每一点进步都是快乐的源泉，能让我们收获成长的喜悦。背景音乐渐强，在慢慢趋于平缓。听众朋友们，接纳是底色，阅读是滋养，奋斗是光芒，握紧这三把钥匙，不必焦虑迷茫，快乐自会照亮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小帕的声音，听听这三把钥匙的秘密。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快乐的三把钥匙：接纳、阅读、奋斗。用欢喜之心过生活。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一些事情而闷闷不乐。想要解锁幸福快乐的人生，你需要这三把钥匙。接纳，学会接纳是一种睿智的选择。不畏将来，不念过去，接纳自己的状态，不做无意义的比较。快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不在别人的评价中。千万不要因为旁人的评价，拒绝接纳真实的自己。想要活得精神丰盈，坚持奋斗，拼搏创造，无需思前想后的比较。遭遇挫折时，相信自己才是战胜一切的底气。因此，快乐的第一把钥匙是接纳真实的自己。工作时心无旁骛，休息时尽量放空，看自己的书，吃自己的饭，心从容，人淡定，快乐自然生。阅读，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和智者对话。读书可以帮助自己用古往今来无数智者总结出的经验，增长自己有限的见识。多看史书可以见古至今，以史为镜。多看哲学书能了悟浩瀚的人类文明，认知深刻。多看故事书，扎进别人的生活，可品人生百味。读书多的人，睿智豁达，能跳出世俗之见看生活。书读得越多，格局越高阔。多阅读，在书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蓬勃向上，迎风成长。人生的格局在阅读中次第扩展，惊喜在不远处等待。奋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美好并不会自动降临，他们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去奋斗。只有那些敢于追求幸福，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才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收获那份属于他们的快乐。奋斗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在奋斗中，做人要学会坚韧不拔，学会勇往直前。每一次汗水的挥洒，都是人生向快乐迈进的步伐。每一次挫折的磨砺，都是人生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石。愿你把握住这三把钥匙，用欢喜之心过生活，将每一个日子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总在期待别人给你快乐，盼着惊喜降临，等着温暖奔赴，可往往等来的却是莫名的失落与空虚。其实啊，快乐从不是别人赠予的礼物，也不是偶然降临的幸运，它更像一粒种子，需要我们自己亲手播种，用心浇灌，才能长出满院芬芳。这就是现在我想和大家聊的话题，快乐自己种，不必抱怨生活平淡，不必纠结无人陪伴，也不必焦虑前路迷茫。你对生活多一份热爱，快乐就多一份生机，你对自己多一份包容，快乐就多一份滋养，你对当下多一份珍惜，快乐就多一份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接下来的内容，聊聊如何亲手种下快乐，如何在日常里培育属于自己的欢喜与晴朗。忙忙碌碌是一种幸福，在忙碌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不断进步和提升，生活有奔头，心里也会更加丰盈和充实。别让懒惰占据了生活，每天忙着学习工作，在取得成绩收获成长时，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帮助别人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听到别人一句真诚的谢谢，我们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人在忙碌中更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付出后更能体会收获的滋味。张弛有度的生活才是真快乐。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每次运动完心情都格外舒畅，仿佛身体的疲惫和淤积的坏情绪都随着汗水流淌了出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不妨运动起来，在挥汗如雨中排解忧虑，释放压力，舒缓情绪，把心里的负累清除一下，才能装得进更多快乐。你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请相信，在每次的挥汗如雨里都藏着一个更加健康、美丽、快乐的你。有些人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你珍惜拥有，才能收获更多。我们不能预知哪一天是晴天，哪一天突然下起雨，但没关系，晴天温暖，雨天浪漫，懂得欣赏和珍惜，生活处处有快乐。学会让自己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养料，活在当下，珍惜拥有，才能快乐常驻。

夜色渐深，白日里的忙碌与喧嚣是不是还在心头萦绕？那些未完成的工作，解不开的烦恼，扛在肩上的责任，一点点堆砌成压力，让我们紧绷着神经，连呼吸都变得沉重。我们总以为面对压力唯有硬扛才是勇敢，唯有不停忙碌才能不负时光，可很多时候越是紧绷，越是疲惫，越是焦虑，越是迷茫。其实聪明的人都懂得，比起硬扛，学会放空才是应对压力最好的方式。放空不是逃避，不是懈怠，而是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段喘息的时光。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卸下疲惫，整理情绪，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就像一杯装满水的杯子，只有倒空一些，才能容纳新的温柔与力量。今晚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所有的忙碌与焦虑，学着放空自己，卸下一身疲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如何在压力之下通过放空与自己和解，重拾前行的力量。愿每一个疲惫的你都能在放空里遇见温柔与安宁。

受条件限制，以前的人们经常有无所事事的放空时间，可能是在漫长的旅途中，可能是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但今天人人都有一部手机，旅途中无聊了，拿出手机刷一刷，临睡前躺在床上更是免不了要看几个视频。我们好像强迫似的不让自己的大脑停下来，必须无时无刻不接收信息。表面上看我们不会无聊了，但实际上我们失去了放空的时间，最后倍感疲劳。在那些无所事事的时间里，我们不给大脑设定任何任务，也不接受任何信息，这样才能享受到精神上的休憩与宁静。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停下来，慢下来，给自己更多放空的机会。放空意味着让自己暂时忘掉一切，达到真正的休息，暂时抛开现实中的一切，放松自己，让心灵沉淀。放空就像是为迷途的旅人提供契机，梳理心绪，打开郁结，亦或是为疲惫的行人提供热腾腾的咖啡，用短暂的时间去疏解劳累。放空大脑是一种调适思维的活动，它通过获得深度的宁静状态而增强自我认识和幸福感。放空大脑就是给头脑提供一个短暂的完全休息的机会。如何放空大脑？有人选择冥想，有人选择独处，有人选择徒步旅行。其实不必刻意去学习或训练，如何更好地放空大脑或许有小技巧，但不会有唯一答案。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每天或者每周找一个时间，什么也不要想，忘记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琐事，享受一下大脑放空的状态。无论你选择听音乐、品茶还是打坐，放空大脑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温柔、有耐心，尽可能的坚持，投入感情，保持信心，不要抱有太大的目标或期待。我们的目标是享受放空的感觉。如果我们能经常在生活中找到放空的状态，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疏解压力，从而有助于身心健康。一个人要想活得通透，心上无挂碍，就一定要活得简单纯粹。学会放空自己，就是学会为生命做减法。人幸福与否，重要的不是看你占有物质的多少，而是内心的丰盈。唯有清除掉过多的欲望和贪念，丰盈内心，我们的人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饱满。放空大脑是提供思维上的短暂休息，但想要真正的放空，还需要在精神上放下欲望。放下是一种智慧，放下欲望并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在物质上不过分追求，知足常乐，不被世俗的标准所束缚，把有限的精力专注于能让自己内心安宁的东西，比如理想、爱好、事业。苏格拉底曾说过，知足是天然的财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放下欲望是为了回归本心，活得轻松自在。古往今来，太多人在追逐欲望、名利的路上耗费一生，由欲望带来的压力成了心灵痛苦的根源。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苦苦追寻的幸福，其实就在身后不远处。学会停下来，学会放下，幸福反而会来到我们身边。真正在精神深处放下欲望，就是找到了空的境界。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专注在当下，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走着走着就会有温柔的惊喜。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过了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干什么呢？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
1: 是
0: 必不可少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再盘点一下，有哪一些特别不一样的粽子吧。虽然说我们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那大家肯定也都吃到了粽子，那你又喜欢什么味道的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全国各地都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粽子吧。
1: 其实我知道，据我了解啊，粽子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口味的啊，但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也分一些区域，
0: 对，
1: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吃法。
0: 是的，有一些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咸甜之争也是很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首先看北京吧，北京粽子既有传统的风味，又不断的创新，就比如说京酱肉丝粽子，和我那天吃的咖喱鸡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咸的，
1: 咸的啊，咸口的。
0: 那甜味的传统小枣糕，清爽爽口，那可以咬到整颗的蜜枣或者红枣果肉，这个是北京人喜爱的传统的口味。像是豆沙粽也是很传统的，还有金丝蜜枣，还有粒米粽，还有这个咸味的五花肉粽，还有蛋黄肉粽等等，包括现在还有这个蛋黄豆沙粽，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了。
1: 是的啊，
0: 我记得我还看到过巧克力流沙馅的粽子，
1: 这有点黑暗料理了。
0: 我当时在想，这怎么流沙呢？这个
1: 确实是没有尝过啊。其实北京稻香村的这个京酱肉丝粽啊，糯米吸收一些这个肉，就是酱肉的一些浓香，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啊。
0: 没错，还有这个五色粽，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我觉得我们
1: 一听名字其实就能听出来啊。
0: 对，小时候我们吃过的这种五彩的这种粽子，我觉得有点像吧。
1: 对对对，
0: 它主要是用红豆、绿豌豆、大黄米、白糯米五种不同的颜色拼接出来的端午节的民俗文化了。
1: 是的是的啊，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北京这边的一个传统文化了啊。
0: 是的，
1: 那其实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粽子它都各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这边的粽子吧。它呢是甜咸口的偏多，那甜味的粽子就是包括什么豆沙粽，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赤豆粽，还有我们的红豆蜜枣粽等等。咸味的粽子也就是有一些肉类嘛，鲜肉粽，包括鲜肉蛋黄粽、酱汁排骨粽，排骨粽这个很神奇啊，还有这个腐乳的肉粽，它好像肉类偏多一些啊，包括香菇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都离不开一些肉类啊。
0: 是的，
1: 那创新的口味也有一些芝士的乳酪的这种培根粽，还有一些木鱼大肉粽啊、紫米椰枣粽啊、七珠龙王肉粽啊等等啊，名字都是也是很多啊。
0: 是的，
1: 其中沈大成的这个七珠龙王肉粽呢，一个是一斤重啊，朋友们，平时我们吃到的这个粽子好像也就是放在手上，对，这么大，人家这个是一个是一斤重，就是半公斤嘛。
0: 是的，
1: 里面呢有七个蛋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一次的主食都吃不完吧。
0: 就是一个粽子一家子一起分着吃，
1: 对对对，七个蛋黄呀，太实在了啊，太实在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广东吧，广东粽子口味可谓是更加丰富多样了，非常的让人惊叹。首先第一个，广州的咸肉粽
1: 有名啊。
0: 是的，那最常见粽子口味以脱皮的绿豆、红豆加上这个肉放到一起，糯米为主，先让里面加上这个蛋黄啊、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等等，
1: 偏咸一些嘛，咸香一些啊。
0: 是的，还有这个果珍粽，馅料还是糯米、脱衣的绿豆，还有这个肉为主，加上咸蛋黄、冬菇、虾米、瑶柱、栗子、花生做馅料，蒸熟之后粽子呢是清香扑鼻，趁热才好吃。那正宗的吃法是用原来捆粽子的绳子绞开，就是把它勒开，再撒上一个白砂糖。
1: 也偏甜口一些嘛啊。还有出名的就是潮汕的鸳鸯粽了。鸳鸯粽一听感觉应该是双的嘛，
0: 是的，
1: 又称双拼粽。一只粽子里呢放了两种的这种馅料，一半甜一半咸，两个都普及到了啊。这种咸口的馅儿的包着，它包括呢是这种咸蛋黄，包括虾米、香菇、腊肠、莲子还有栗子等等。甜的馅料主要呢是以这种 绿豆沙嘛，红豆沙，包括莲蓉沙等等，咸甜之交的这种交融的呢，也就意味着生活五味调和嘛，圆满如意。其实不只是吃方面啊，它这个寓意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0: 嗯，没错。那还有东莞的粽子，在这里广东粽子真的是非常的驰名。
1: 嗯，
0: 1940年左右就已经驰名，馅料很丰富讲究，像咸蛋黄啊、香莲、绿豆，还有肉、糯米，加上蒜蓉、沙姜、五香粉等这个调味品腌制而成。入口油而不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湛江的粽子，湛江粽子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了，那就是蛤螺粽。那一般是用糯米、蛋黄、叉烧、五花肉为主料，那还有这个虾仁、香肠等食材。那做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种多样。
1: 嗯，
0: 那比普通粽子呢也更加多了一份清香。那蛤螺叶呢有这个温中散热、祛风利湿、消肿止痛等功效。粽子用蛤螺叶既可以消除这个肉的肥腻感，也可以中和糯米的湿热，还可以去热。同时呢，这个煮熟之后的蛤螺叶是暗绿色的，散发着独特的一个风味。
1: 一听有这种清香味，应该也是有绿叶在里边啊。
0: 嗯，没错。
1: 嗯，同时呢，包括湛江雷州啊、徐闻呀、啊，还有咱们的这个麻章区一带呢，还有。这个鸭脑粽，
0: 嗯，
1: 很奇怪啊，鸭脑粽，其实它呢也是用一个这种谷的这种叶吧，就是编织粽壳，里面呢是填充糯米、猪肉等等，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不同的食材，也是当地端午特色啊，特色美食。
0: 没错，在雷州呢，鸭脑就是母鸭的意思，鸭脑粽里面并没有鸭子，而是雷州人用娴熟的编织技巧，把粽子织出鸭子的模样，鸭身呐、鸭尾、鸭脖子、鸭头也是一应俱全，所以才被雷州人当地称为这个鸭脑粽。
1: 实际上，它的这个粽子就是。实际的果肉在它的腹部这一块啊，
0: 对，
1: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形态编织出来是这个小鸭子的这种形状啊，所以才去得这个名儿。
0: 没错，那这个粽子的形状我看了一眼，我觉得有这个技术还包什么粽子啊，编竹筐啊。
1: 是啊，确实蛮可爱蛮新意的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粽子形状。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就是广州中山的芦兜粽。
1: 嗯，
0: 中山特色粽子，古代人见郊野外这个多芦兜，于是尝试用来裹粽子。那芦兜叶味道融入了这个粽子里面，也是非常有风味。那中山的芦兜粽呢是圆筒形，两头交错，一字平口，一般直径是12厘米，长30厘米，配料分甜咸两种，甜的有莲蓉馅的、豆沙的、栗蓉的、枣泥的，咸肉的咸的有咸肉的、烧鸡的、蛋黄的、干贝的、冬菇的、绿豆，还有叉烧的，用原水草绑扎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那芦兜粽传统的吃法是在端午节的当天下午，一边喝五彩粥，一边吃芦兜粽。那五彩粥分别是用红豆、绿豆、赤小豆、黑豆和白豆煮成。
1: 嗯，这个确实需要用的时间还是偏长的啊，煮4个小时，焖4个小时，这得需要8个小时，我觉得前一天就要做准备好才行。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种类啊，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
0: 嗯，
1: 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种类的粽子。
0: 没错。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清远的驼背粽。清远著名的传统小吃，包裹是包成两头扁平，背面中间隆起的形状。驼背粽一般是豆沙馅或者是肉馅的，外形很出彩。包扎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有白驼背粽与黑驼背粽。白驼背粽是用纯糯米来包，而黑驼背粽则是一些半染物，将糯米染黑成之后再进行包的。草木灰等千百年实践，确实对人体无害的染料，那在这里呢就会包到粽子里面。还有这个苏麻杆灰，包括盐浮木灰，包到粽子里面，好特别啊，有点像那种竹炭粽。
1: 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味道就不只是咸甜口了。那同时呢还有客家灰水粽。其实客家地区呢，端午时节的这个传统小吃啊，也是被称为最寡淡的粽子。把糯米呢浸泡在过滤的这种豆苗灰水里，用竹尖叶包裹，不放任何的材料，就是蘸着这种白糖吃。我感觉这个不就是糯米它本身，就是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边的酸奶粽子，它不放酸奶，对吧？
0: 是的。
1: 灰粽呢是用咸水粽的这种传统它的一个统称。也就是说以前农村土法，就是土的一个方法呢，取碱是用禾杆草灰呢浸水之后呢隔灰，做这种碱水用的，就是也称为，所以称为灰粽啊，就是客家灰水粽是这样子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了这个台山的咸肉粽，这个是江门市的特色，四角多边形，使用红蓝叶、红蓝草还有肉还有花生或者绿豆等做粽心。红蓝香草是传统的台山咸肉粽的灵魂，据说有清肺止咳、散瘀止血的一个功效。那现在台山咸肉粽用料非常丰富，像五花肉、烧肉、咸蛋黄、虾米、瑶柱还有腊肠、梅豆、红豆、鲍鱼、香菇等等放到一起。那像这里的一个粽子个头是比较大，比较松松散散，一般馅料有咸蛋黄、五花肉、花生、腊肠、板栗等等，同时用这个水草或者棉线进行捆扎。台山南部地区则讲究这个紧实，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加的这个紧一些，用本地山上出产的一种狼骨叶将粽子扎得非常紧实，外形更加紧致美观，
1: 好看一些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高州碱水粽，这个是啊，广东广西一带的传统名点嘛，属于端午节的一个食品了。像广东高州啊、肇庆，包括中山、顺德、台山和广西的梧州、贵港、玉林的一些碱水粽呢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了。碱水粽呢它要是用这个当地的一些碱砂制作的，就是做粽子的时候呢按分量去开好碱水，就是泡进糯米，用芒叶或者是甘蔗叶包裹，做成这种碱水粽子。传统的这种碱水粽呢也是不加任何的馅料的，只是需要在这个糯米当中呢拌入一些碱水。如今呢就是有的呢会加入一些莲蓉或者是豆沙，也是丰富口感嘛。碱水粽呢清爽又好吃，也可以平衡人体的一个酸碱度吧，祛湿健脾，据说是有一定的功效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其他地方的粽子了，首先就是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山西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黑龙江吉林地区，这里呢更多吃的是传统的甜粽子。那黑龙江吉林等地是以这个枣粽为主，豆沙粽甜而不腻，也是常见的粽子口味之一，新口味的粗粮粽子。那近些年来一些商家把粗粮比如说藜麦、紫米、大黄米加入到粽子里面，丰富了口感，注重健康。比如说哈尔滨有这个藜麦八宝粽、金银双米粽等粗粮粽子，而且哈尔滨老品牌老鼎丰甚至有哈尔滨红肠蛋黄粽。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辽宁地区，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吃什么样的啊。蜜枣粽、鲜肉粽、豆沙粽这些传统口味呢在辽宁也是有广泛的市场的。
0: 没错。
1: 创新口味，就是辽宁人对于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是接受度颇高啊，朋友们。据说呢2021年调查，这个螺蛳粉、榴莲、臭豆腐口味的粽子

0: 在辽宁人的消费都是前居的啊，居前的，
1: 没错，
0: 这都是比较重口味的了。另外呢，大连海的这个海鲜粽子，大连这边的海鲜粽子呢，也体现了辽宁沿海地区的饮食特色，鱿鱼粽啊、鳗鱼粽啊等等啊。
1: 嗯，我感觉鱿鱼粽和鳗鱼粽应该还蛮好吃，
0: 还蛮好吃的。但是你说榴莲和臭豆腐、螺蛳粉。无法想象啊，
1: 这个榴莲我觉得它甜的我还能接受点，螺蛳粉和这个臭豆腐我完全接受不了，
0: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聊到内蒙古。内蒙古的粽子口味也是非常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以奶制品为馅料的粽子，
0: 哎，猜应该也是这种的啊。
1: 对，但是牛肉干粽、羊肉粽等等，
0: 哎，又开始出现肉的了。
1: 对，这个就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们虽然说这个端午节已经过去了，但今天给大家介绍主要就是每一些地方有的一些特色
0: 的
1: 传统的粽子，
0: 对，确实是你我想象不到的啊。
1: 是的，那内蒙古的奶食粽加入了内蒙古特色的奶制品，奶皮子粽、奶豆腐粽、酸奶粽、芝士奶酪粽等等，口感也是非常的独特，奶香浓郁，传统奶食结合着糯米的软糯，别有一番风味。那大黄米粽子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特色端午小吃，以大黄米、大枣为主要原料，橙黄的这个藜米嵌入到红艳的枣子里面，那口感味道也是很香甜的，历史悠久，从古至今流传已千年了，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
0: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有特色，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牛肉干也能做成这个
1: 粽子
0: 很奇特啊。
1: 嗯，
0: 同时再说到的就是新疆的了，朋友们，哎，新疆当地的粽子也是极具特色嘛，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这种甜味红枣粽子，它呢也是选用咱们这边的大枣嘛，
1: 嗯，
0: 酸奶粽、葡萄干粽、牛肉粽、孜然羊肉粽、香菇鹰嘴豆粽等等。小爱你吃过几个？我先跟你说说我吃过的啊，大枣的肯定吃过嘛，
1: 是的，
0: 酸奶粽必须的啊，葡萄干的也还可以，
1: 嗯，
0: 你像牛肉粽和孜然羊肉粽我确实没吃过，还有香菇鹰嘴豆，鹰嘴豆的我吃过，香菇的好像也没吃过啊。
1: 牛肉粽、孜然羊肉粽确实没有吃过，但我个人感觉香菇鹰嘴豆应该也不错。
0: 应该还可以啊，鹰嘴豆的我吃过吗？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最有名的这个酸奶粽子吧，基础口味嘛，也是以这种白粽或者是红枣粽子为底，压扁之后呢，淋上特制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当地的酸奶，和这个糖稀吧，形成酸甜可口的独特风味，也就是说它偏酸甜这种，也不腻，它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嘛，创新口味。那在基础的口味上呢，延伸出多种的搭配，加入一些无花果酱啊、木瓜果酱啊、果肉啊、坚果啊，比如说啊巴旦木仁、杏仁、葡萄干、开心果等等，或者是各类的一些果酱，比如说芒果酱呀、奇异果酱、百香果酱等等，形成这种层次丰富的口感。我觉得这种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放一些你自己喜欢的这种酱，我在家经常吃，就是这么做着吃的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到了山西了，山西粽子口味非常丰富多样，既有传统的经典口味，也有创新的，最具代表是青糖粽子和这个晋祠米粽。那其中青糖粽子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青糖村呢就开始种植粽叶制作粽子了。首先就是传统的黄米粽子，那以这个黄米、粟米为主料，搭配上红枣、红豆等食材，极具北方风味。那在咀嚼的时候可以感到大黄米的糯而软绵，还有韧劲。
0: 是的，
1: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老陈醋粽子了
0: 啊，
1: 这个我是没有听过。
0: 对对对啊，
1: 那这个山西大家都知道醋是出了名了，那老陈醋粽子是酸甜可口的，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酸。那还有这个老陈醋冰淇淋，那尝了之后会发现是种淡淡的话梅的味道。
0: 冰淇淋也是老陈醋的，
1: 对，
0: 很神奇啊。
1: 是，那粽子老陈醋的含量其实不多，只用到3到3年的6度的老陈醋。泡红枣半个月，红枣呢甜中带酸，酸中带香，那这样是可以接受的。我以为是把这个米放到这个醋里面泡上几晚上。
0: 我觉得这个孕妇应该非常能接受啊。
1: 是的，
0: 刚好孕反的时候可以解解酸。
1: 对，
0: 那确实啊，确实挺特色的。同时呢还有山楂粽子，朋友们，也是晋城和运城都盛产的山楂嘛，我们都知道山楂也是被包进粽子里了。山楂的酸 综合了这个粽子的甜，吃起来啊酸甜开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能接受的，想象得到应该非常不错啊。
1: 没错，那总而言之呢，山西有各种各样粽子口味，藜麦、青稞、黄米等粗粮款的粽子，山楂、陈醋、沙棘等山西特色馅的粽子，水果粽，还有这个剁椒芋头鲜肉粽和杨枝甘露、榴莲冰淇淋、摩卡咖啡等甜品粽，
0: 是、
1: 太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朋友们爱吃什么口味的？前两天吃的是什么口味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粽子，还要聊粽子，具体要聊的就是陕西、西藏、青海、宁夏的了。首先是陕西蜂蜜凉粽，这个是陕西关中和陕南一带特有的传统粽子。那陕西的蜂蜜凉粽历史悠久，它呢不是热吃，也没有馅料，而是通过丝线或者竹刀割成一片一片，放在碟子里，淋上蜂蜜或者玫瑰、桂花糖浆，吃起来筋软凉甜，别有风味。那这个秦岭百花蜂蜜和清香的粽叶构成了一道这个独一无二的风味。
1: 是的啊，其实也说到了，早在唐中宗年间呀，它就是当时盛行一时的这种烧尾宴上的一道佳肴。那个时候据说也叫什么呢，自肥含香粽子。
0: 没错。
1: 对，后来在长安里呢也逐渐出现了专门经营这种粽子店的一个店铺，而且呢制作这种粽子的技巧，它的技艺呢也已经相当高超了啊。史书当中也是记载了很多，记述了很多关于其中的一些门道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油泼辣子粽。这个其实我说到四川这一边的时候，我想到了类似的这种粽子，没想到是真有啊，油泼辣子粽。它呢是扩将这个油泼辣子呢浇在刚出锅的糯米这个粽子上面，热热的时候使其软弱果汁呢焦香，然后麻辣带点回甜，口感也是非常独特。其实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它是相当独特的。
0: 油泼辣子粽，我都不敢想象长什么样。
1: 对它，我总感觉油泼辣子它只跟面、只跟凉皮、凉粉儿比较搭。
0: 是的，
1: 你说粽子吧，确实这个值得一尝啊，感觉是不太一样。
0: 不愧是这个油泼辣子的家乡啊。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藜麦芋泥麻薯软心粽，精选三色的藜麦搭配着芋泥麻薯软心，制成内馅之后呢口感软糯流心，很好吃。那还有这个鲜花玫瑰粽，还有这个松茸栗子粽、栗子鸡粽，还有这个秦川牛里脊肉搭配咸蛋黄、香菇，还有这个黄米蜜枣粽，还有这个黄米豆沙粽、黄米五谷粽等等。
1: 是的，是的啊。再来看一看其他地区，西藏这边的西藏粽子的口味呢，也是当地特色常见的一个口味了。就是想象一下，大家肯定是有酥油嘛，对吧？西藏酥油茶粽，它呢也是融合了西藏的一个传统文化和独特的饮食习惯吧。以酥油茶呢为馅料，加入了青稞、高原酥油等等，粽子的味道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和浓郁了。
0: 没错。那还有这个青稞粽、青稞蕨麻粽。蕨麻是西藏独有的一个食材，
1: 对，
0: 青稞结合之后口感非常的独特。此外还有青稞桂花紫薯粽、青稞枣泥粽、青稞豆沙甜粽、青稞桂花蜜枣粽、青稞酱香牦牛肉粽。
1: 牦牛肯定是出现了哈。
0: 还有青稞红烧排骨粽，还有青稞桂圆莲子粽、青稞枸杞红枣粽等等。
1: 口味也是颇多啊。那像青海这一边其实也有青稞粽啊，但是它这边的青稞呢是青海的特色农作物嘛。
0: 是的，
1: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成分，也是将青稞与糯米呢混合作为粽子的主要原料。粽子有独特的麦香和嚼劲儿，有的呢还会在馅料当中呢加入一些特色的干果进去。
0: 对的。那还有这个羊肉粽，羊肉粽是青海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那选用当地优质的羊肉，腌制去除腥味之后增加风味，把腌好的羊肉与糯米一起包裹，蒸熟之后呢羊肉的鲜美与糯米的软糯相互融合，带有着浓郁的西北风味。
1: 是的啊。还有就是芝麻黑芝麻粽子了，结合了青稞著名的这种青海著名的这种酸奶文化嘛，粽子放凉了之后呢淋上当地特色的牦牛酸奶，大家注意是牦牛酸奶啊。再加上撒上一些白糖或者是蜂蜜，其实我感觉这个去掉这个不是牦牛的酸奶，就是牛奶酸奶，跟这边的这个酸奶粽子有点类似了啊。
0: 对，很多地方都很像这个淋上蜂蜜这一出。
1: 是的，是的啊。
0: 那这个宁夏粽子也有特别的地方，枸杞粽，
1: 很营养。
0: 对，因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是枸杞嘛，那枸杞是宁夏标志性的特产，具有独特的清甜味道和一定的药用价值，将其用于粽子的制作，既体现出了本地的特色，又符合人们追求健康养生的饮食理念。还有这个元气五黑粽，选用了五款原料，分别是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杞、黑芸豆、黑米等等。那宁夏常见的传统口味粽子有红枣粽、八宝粽，还有大黄米枸杞粽、香菇牛肉粽，还有这个香菇粽、羊肉粽和这个藤椒牛肉粽等等。
1: 也是各具特色的一些粽子口味了啊。
0: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重点来了， 四川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四川人呢他爱辣，对吧？是辣，
0: 嗯，
1: 所以粽子也有甜辣之分啊，朋友们。四川的这个辣粽的口味当然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了，
0: 嗯，
1: 它呢有什么呢？火锅牛肉粽，哎，将四川特色的火锅风味呢与粽子相结合，高山上特有的这种牦牛肉，哎，配上火锅麻辣的鲜香，哎，也是非常适合这种喜欢吃辣的人群的啊。
0: 是的，那还有这个养生粽了，这个是成都中医院大学推出的老陈皮鲜肉养生粽，
1: 嗯，
0: 老陈皮八宝养生粽，还有三叶清香养生粽等口味，加入了理气化浊的陈皮，消食化积的这个鸡内金，还有桑叶和淡竹叶等药食同源的材料，具有养生保健的功能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四川这边的，真的没有让我这个失望啊，
0: 嗯，
1: 确实是有火锅牛肉粽啊，同时呢也有养生类型的这种粽子啊，非常非常的惊奇。
0: 没错了，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粽子，我们接下来该说哪里呢？其实云南、贵州、广西、海南和福建的了，
1: 它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朋友们。
0: 对，那我们先介绍云南吧。
1: 嗯，
0: 云南粽子口味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鲜花粽、云腿粽这就不必大说了。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粽子，比如说灰水粽。
1: 嗯，
0: 这个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特色。当地人用草木灰染饭花、甜竹叶，还有这个番石榴叶，还有菖蒲熬成出灰水，静置之后过滤掉，倒入糯米当中浸泡，待糯米染上颜色之后，就去把它包粽子。
1: 嗯，
0: 传统的灰水粽有腊肉、豆沙、花生、纯糯米几种口味。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最没有接触到的咖啡粽，朋友们，前面小爱提过嘛。
0: 嗯，
1: 宝山人呢，把这种小粒咖啡和这种糯米搭配起来做咖啡粽子。
0: 嗯，
1: 新鲜烘焙的这种小粒咖啡呢，也是研磨成咖啡粉，冲泡成这种浓烈的咖啡液，倒入浸泡好的糯米当中，包好的粽子再次的浸泡在咖啡液当中2个小时之后啊，
0: 嗯，
1: 就可以用咖啡液去煮了。
0: 没错，
1: 大家注意是用咖啡液煮啊。
0: 嗯，是的，肯定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人精神，吃一个第二天才那个有瞌睡的感觉
1: 啊。
0: 对，还有这个牛肝菌粽，云南野生菌种类非常多，选用新鲜或者干制的白牛肝菌、黄牛肝菌包成粽子，
1: 我感觉这个应该非常的好吃啊。
0: 对，很鲜应该。
1: 是的，是的啊。
0: 嗯，还有这个广南的黑粽、马脚杆粽，这个是酥麻子的秸秆或者是糯谷草和炒香的草果磨成粉末，放少许的油啊盐炒香之后，用糯米互相搓揉，让米变得黑黑亮亮的。包粽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放草果粉、腌制五花肉和泡好的绿豆，形状酷似马脚，也叫马脚杆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石斛花粽，选用铁皮石斛的干条和这个鼓槌石斛的干花，把铁皮石斛的枝条打汁，倒入淘好的糯米里面，再放入这个石斛花，充分的搅拌均匀，然后呢用石斛花粽做生料，适量的食用石斛花具有这个益养胃的一个作用了。
1: 嗯，止汗补虚的一个功效啊。
0: 嗯，
1: 同时呢还有黑松露的这种牛肉粽，黑松露牛肉粽啊，它呢是和牛肉搭配，能够激发出独特的风味嘛，就是黑松露，
0: 嗯，
1: 也是为粽子带来别样的一个高端口感了。以及呢，芭蕉粽，朋友们，
0: 嗯，
1: 傣家人经常也是提前准备好的，将一个准备好的成熟的芭蕉叶铺好，
0: 没错，
1: 哎，放一层这种薄薄的糯米到叶子上面。把这个裹满糯米的芭蕉呢放上去，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上一层糯米，包好，用这种竹子呢去把它系得紧紧的绑的。
0: 嗯，
1: 水煮1到2个小时之后呢去食用就可以了。芭蕉粽这是啊。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什么粽子吧。

0: Watch it. Okay, okay.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2: 我是小胖。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讲比较有特色的粽子吧。
2: 嗯，
1: 还有这个金银花粽，新鲜的金银花熬煮成水，晾凉之后把糯米放入里面浸泡，泡好的糯米和五花肉分层填入粽子里面，扎紧之后上锅蒸。金银花粽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2: 是的啊，也是还有一个特别特色的啊，肯定大家都没听过艾草玫瑰红花粽。
1: 嗯，没错，
2: 一听名字啊就很神奇啊。
1: 是的，
2: 这里是县山县阿蒙镇六合村壮族人用这种艾草，然后食用玫瑰和红花制作成这种馅包，然后就包进粽子里面。艾草呢祛湿我们都知道嘛，然后玫瑰花呢它又养颜，红花呢疏通这个经络，味道呢也是香甜的，既有山野花的香草，又有药食的一个同源养生，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直接叫养生粽了啊。
1: 是的，而且听着就感觉香香的。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原浆傣家香草粽，这个呢是把糯米饭铺在粽叶上面，依次放上火腿啊、香菇、花生，还有最后撒上这个香草和沙朗，包好之后把这个粽子两个大小滚在一起，形成成双成对的独特造型，寓意着美好。那香包包括了这个沙朗、香草、草果，均为傣家人自己种的，香气浓郁，而且具有这个健胃消食的功效。
2: 嗯，
1: 馅料多以油炸肉、火腿、香菇、花生为主，
2: 也蛮香的啊，也蛮香的。
1: 嗯，
2: 同时呢还有这个江川的彩粽，一听彩粽感觉应该也是五颜六色的那种。
1: 嗯，
2: 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所知道的粽子都不是白色的，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1: 有点点偏黄。
2: 哎，对对对，玉溪市江川区呢黄色的是这种密蒙花染的这种粽子。
1: 嗯，
2: 紫色的呢是香茹这种香糯紫香紫草染的，也是紫草染的，也非常健康啊。
1: 是的，
2: 黄色的呢是放的是玫瑰花，
1: 嗯，
2: 哎，玫瑰花酱和白糖，紫色的糯米放的是这种菠菜，
1: 是的，
2: 大枣啊，白糖拌成这种甜味的这种馅儿，然后再呢就是或者是紫色的这种糯米加一些猪油，然后呢还有一些香油、盐巴呢可以以及切碎的这种火腿粒去拌出这种咸味馅儿啊。
1: 没错，还有这个老奶洋芋粽、版纳花生粽、山笋粽和菠萝粽等等。
2: 对啊，长得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说说，辣子鸡粽大家听过吗？
1: 我太想试一下了，
2: 太想尝一下了、
1: 对，这个就是贵州的粽子了。
2: 贵州的辣子鸡与糯米结合，香辣鸡肉与清香的糯米形成独特的风味，也是突破出了传统的这种甜咸之争啊。
1: 没错，
2: 非常的有特色，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那种辣子鸡拌米饭啊。
1: 是的，
2: 味道应该非常的不错。
1: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腊肉笋子粽，赤水冬笋与这个农家老腊肉搭配在一起，笋的这个脆呢与腊肉的醇香搭配的先得益彰了。
2: 嗯，如果说喜欢吃笋的朋友们应该会很爱吃这种味儿的啊。
1: 嗯，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酸汤牛肉粽，以凯里酸汤为基底，搭配着贵州本地的小黄牛肉，酸爽开胃，极具地方的一个特色。
2: 对，还有就是板栗肉粽了，这个也没听说过吧。河池最出名的粽子呢就是要数板栗肉粽了，那环江黑猪肉还有这个肉质鲜嫩，味道香浓嘛。东兰的板栗呢粒大油亮，它的这个粉糯呢也是绵甜的，板栗的清甜加上这个肉的一个醇香，吃起来呢也是滑而不腻，香满就是浓香满口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板栗肉粽。
1: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粽子，我觉得都是味道非常特别的。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广西的粽子吧。
2: 嗯，广西这一边的啊，
1: 是螺蛳粉粽子，我们前面就跟大家提到了，吸饱螺蛳粉汤汁的鲜醇，搭配上酸笋的脆爽，螺肉弹韧，卤干绵密，藏匿着米心的鹌鹑蛋也是溢出了金黄的糖心，形成了酸甜鲜辣的一个层次。
2: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还有 这个百色黑米粽，朋友们，百色黑米粽很奇怪名字啊，也是来自于广西百色的龙林地区的一种黑色的粽子，用当地盛产的这种紫米、板栗、绿豆、胡椒啊等等的原料相伴，然后或者是用一些稻草灰、芝麻嘎和这种染灰染成这种黑白糯米，煮成黑米粽，也是家家户户呢皆是节庆期啊制作的一个传统小吃了。
1: 没错，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这个海南的粽子吧。海南粽子，简单介绍几个吧，因为太多了，
2: 对，
1: 种类非常的多。那其实基本上都还是这样以咸为主，比如说这个蛋黄、鸡肉、肉类的、腊肠类的等等。那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都差不多，包括海口的粽子啊、三亚的粽子，还有呢这个乐东牛角粽等等。
2: 对，
1: 形状可能有些不一样。我们最后来说说福建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福建粽子确实是最特别的，
2: 最特别的啊！
1: 首先是闽南烧肉粽，这个是源于泉州，是厦门、漳州地区的传统风味小吃，卤的香烂的五花肉、香菇、干贝、虾肉、莲子以及卤肉汤、白糖等等，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到蛋黄、笋干、鸡肉、鹌鹑蛋，然后呢，然后这个被这个糯米吸收完之后，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蒸煮。
2: 对，这个呢是刚才提到的闽南烧肉粽啊。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蒲城薏米桂花粽。一听感觉这里肯定是跟桂花有关系吗？
1: 是的，
2: 南平蒲城呢是有4000多年的一个薏米种植史，并且呢也是被称为什么呢，全国桂花之乡。
1: 对，
2: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特色的这粽子当然就是把当地的特色裹进粽子里嘛，也是带来了极具风味的一个薏米桂花粽啊。
1: 是的，连城富硒红米粽，龙岩连城县是客家人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连城孤田的粽子含富硒糯米代替了普通糯米，以上年冬至前晒制的这个五花肉，包括芋豆、黑豆豉还有芝麻、大头蒜为主料，包成特色的长粽子，寓意非常的长寿，与众不同。
2: 是的，还有就是龙岩牛角粽，这个不仅是特色好吃，它呢也象征意义非常的好啊。龙岩牛角粽呢，它也是以它一个形状啊，就是似牛角而得的名字，因此叫龙岩牛角粽，象征着呢是坚韧与力量，感觉牛角就是象征着这些啊。
1: 是的，
2: 龙岩人呢也是喜欢吃香的，通常呢会将葱呀啊，包括一些香菇、肉一起炒，作为这种粽子的馅儿去包这个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粽子。包括有特色的，确实也有很多是我没有听过的。
2: 对，
1: 那也是希望这个端午节之后呢，大家还是一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期待着下一次这样的这个节假日吧。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救命啊！
5: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不两会四知道。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不两会四知道必须牢记。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

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

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啊。在今天这样安静的时刻啊，我们总需要一段文字，一本书安抚奔波的疲惫，治愈内心的迷茫。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遗憾，有不甘，有失意，会为错过的人和事耿耿于怀，也会为一些坎坷的路途自我怀疑，会觉得有一些经历呀徒劳无功，甚至会忍不住发问，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曲折的过往，真的有意义吗？那今天在这档用声音传递温柔与力量的节目当中，我呢也是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提起余华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留在活着的苦难重重啊，也许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平凡坚韧。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真的是来聊过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受益也是匪浅啊。也会觉得是这些这个笔尖的伶俐吧，啊，直面人生疾苦的文学大家，我们习惯了他用小说呢去剖开生活的真相，看见人间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但是这一本散文集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散文集呢，它褪去了故事的一些跌宕剧情，没有极致的苦难与拉扯，只有余华行走半生，经历世事之后呢，最真诚、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独白。那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为什么分享这一本书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这本书呢，收录了余华多年的随笔、演讲与感悟，字字朴实，句句真心。他不再刻意渲染一些苦难，而是回头凝望自己的一生，回望所有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遇见的风雨，最终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答案。人生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苦甜，无论圆满与遗憾，都绝非浪费，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活得很焦虑，活得疲惫，根源呢，都是来自于后悔与否定。我们否定低谷的自己，

定失意的时光，否定那些不完美的过往。我们总以为人生应该一帆风顺，应该事事圆满，应该付出就有回报，应该选择最优的道路。可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毫无意义的经历。余华呢，在书中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半生浮沉，见过世间繁华，也经历过人生低谷，看过世人追逐名利的慌张，也懂过平凡日子的安稳平淡。余华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跌宕，所有的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家礼物。那些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受过的委屈，熬过的黑夜，最终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底气，成全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呢，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慢慢翻开这本书籍，在余华温柔的文字里，和解过往，接纳当下，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复了当下。当然，可读完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终将会明白啊，过往不究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我不遗憾曾经的不完美，不必悔恨曾经的选择，也不必否定曾经的自己。当时的认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阅历啊，你所能做出的选择，其实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一段生活呢是可惜的，哪怕平凡，哪怕困顿，哪怕曲折，哪怕平庸，认真熬过，认真爱过，认真活过的时光呢，都是值得被温柔铭记的。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频率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聊了聊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第一点啊，接纳过往，就是说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铺垫。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此书当中的第二个重大意义，也是接纳平凡，普通人的生活亦是盛大人间。

当下人人渴望成功，人人追逐光鲜的时代，焦虑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呢，也是被世俗的标准去裹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我们以为成功就是名利双收、风光无限，人生的价值呢，就是成功啊，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我们不甘于平凡，不甘于普通，不甘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安稳，总觉得平淡的生活呢太过平庸，太过可惜。可是呢，余华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里呢，就是狠狠地质疑了所有不甘平凡的普通人。他用半生的阅历告诉我们，烟火寻常的平凡人生从来不是遗憾，而是人间最珍贵的圆满。余华呢，见过名利场的这种繁华，也体验过万众瞩目的荣光，可在人生过半之后呢，他最珍惜最眷恋的依然是平凡的烟火生活。他在书中也是写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写市井人间的温火烟火温柔，写普通人的坚韧与善良。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只是日复一日认真生活，努力生活，热爱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家人，伴着烟火，岁岁年年安稳度日。这样的生活不耀眼不张扬，却最动人，最踏实，最有力量。我们总是仰望别人的人生，羡慕别人的光鲜，嫌弃自己的平凡，羡慕别人事业顺遂，羡慕别人人生圆满，羡慕别人一路坦途，然后呢就开始陷入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无奇，毫无价值，觉得自己的人生呢太过可惜。可是我们忘了，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美好，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万丈光芒，平凡安稳亦是人生顶配，不是所有人呢都要乘风破浪，岁月静好亦是人间理想。

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远方，活成热烈滚烫的模样；有人呢安居烟火，守护日常，活成温柔安稳的模样。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恶劣之别，优劣之别，认真生活的人生呢，都值得被尊重，都自有万般精彩。余华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戳心的文字啊，其中是这么记载的：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热烈滚烫，而是在平凡的里面呢去安然，在琐碎里呢温柔，在起落里从容。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庸，不必羡慕别人的璀璨。你早起的奔赴，深夜的坚守，日常的善良，平凡的坚持，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意义。你守护的家人，拥有的安稳，感受的烟火，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轰轰烈烈是人生，平平淡淡亦是人生。高光时刻值得骄傲，平凡日常呢更值得珍惜。没有一种平凡的生活是可惜的，认真活着，好好生活，就是生命最大的温柔与成功。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

0: 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自于余华的这一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当中呢，最后他说的也是接纳遗憾，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啊。这本书其实最温柔的地方呢，在他于就是他从来不贩卖鸡汤啊，就是从不美化生活，而是坦然地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遗憾呢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人这一生有得必有失，有圆满必有遗憾，有相逢必有离别，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我们执着圆满，所以纠结遗憾，我们追求完美，所以倍感痛苦。我们总以为呢，遗憾是生活的缺陷，是人生的可惜。可余华告诉我们，遗憾不是人生的缺憾啊，而是人生的完整。正是那些不完美，才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正是那些意难平啊，才让生活有了温度与深意。余华在书中回望自己的一生，也有无数的遗憾，有错过的人，有做错的事，有未尽的心愿，有空落落的期许。他也曾耿耿于怀，也曾辗转难眠，也曾为过往的遗憾自我内耗。可经历岁月沉淀呢，他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错过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珍惜；有些失去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释然释怀；有些落空呢，是为了让我们懂得成长。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事事圆满便无滋味；人生没有绝对的顺遂，一路坦途呢便无成长。就像四季轮回啊，有春暖花开，就有秋落夜寒；就像日月交替，有晴空万里，就有风雨阴霾。起落沉浮，得失聚散，圆满遗憾才是真实的人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生活会比较可惜，不过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得不到的，耿耿于怀呢，是以失去的，却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我们可惜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可惜一次擦肩而过的机遇，可惜一场未能圆满的奔赴。可回头看来，那些遗憾都在悄悄成全我们。错过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落空的期许教会我们如何从容，失意的过往呢，教会我们如何去坚守坚强。余华说，我不再羡慕圆满，也不再畏惧遗憾，人生所有的经历呀，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是命运的馈赠，都不可惜。人到一定的年纪，终会懂得，会读懂，遗憾呢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成长的勋章。不必为往事呢耿耿于怀，不必为遗憾自我消耗，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所有的不如意，释怀所有的意难平。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遗憾，终会被岁月温柔抚平；那些曾经让你辗转纠结的过往啊，终会成为你人生最美的风景。因为没有一种经历是多余的，没有一种遗憾呢是白费的，所有的不完美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珍贵。最后啊，很多朋友说读完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贯穿全书最朴素最深刻人生的真谛只有四个字，就是好好活着。余华一生写尽了苦难，写尽了人间悲欢，可到最后所有的感悟呢，都归于平凡的活着。他见过生离死别，见过人间疾苦，见过命运无常，所以说比任何人都懂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珍贵、无比幸运、无比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总在追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追逐名利，追逐财富地位，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一路奔波，一路焦虑，一路疲惫啊，也渐渐的就丢失了自己，丢失了生活原本的意义。可是呢，余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呀，从不是公平功成名就，不是万众瞩目，而是认认真真感受当下的每一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三餐的烟火香气，家人的温暖陪伴，平凡日子里的岁岁安安，琐碎生活里的小小欢喜，都是活着最真切的意义。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点缀，认真活着
热爱生活，接纳所有的起落，珍惜所有的拥有，就是最好的人生。书中有一段话啊，温柔又有力量，就是也是想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书中说，人这一生，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要否定自己的生活，低谷也好，平凡也罢，

坎坷也好，遗憾也好，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只要你不曾放弃生活，不曾辜负自己，认真奔赴，认真热爱，认真坚持，你的生活就永远不可惜。是啊，回过头来想想，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经历千帆，依然热爱生活，看过人间疾苦，依然温柔纯粹，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向阳而生。不必抱怨生活的苦，不必纠结过往的憾，不必焦虑未来的路，低谷时默默沉淀，积蓄力量，顺遂时心怀感恩，温柔前行。那平凡时也是安于烟火，热爱日常。人生起落呢是常态，世事浮沉是寻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种生活呢它都有价值，每一段过往呢都不负不辜负，每一次人生呢都不可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伴随着温柔的基调，也是共读了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哲学哲理，只有经历半生沧桑的通透与温柔。余华也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呢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焦虑迷茫遗憾与内耗。他告诉我们，不必遗憾过往，所有的坎坷呢都是成长，不必不甘平凡，所有的烟火皆是圆满，不必纠结遗憾，所有的不完美都是常态，不必否定自己，所有的经历呢都是馈赠。人这一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可惜的生活，你吃过的苦，熬过的难，见过的风景，遇见的人，走过的每一步呢都在悄悄塑造现在的你，现在成就更好的你啊。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去真正的读懂余华的温柔，与过往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与自己好好相拥，接纳人生的起落，包容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当下的烟火，热爱平凡的日常，不内耗，不纠结，不遗憾，不慌张，坦然面对世事浮沉，温柔奔赴人间山海。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儿了，也愿夜色温柔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愿岁月安然成全你所有的期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认真生活，岁岁无恙。那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这个最就是还要做好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个防护，尤其是我们到了一些重点的，就是高风险的，像医疗机构啊这样就诊的时候，像高风险的这场所的时候，密闭性比较就是通风比较差，密闭相对来说比较密闭的这样场所呢，啊要有必要的话要做好个人防护。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为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直播间我们广播端前各位朋友的陪伴和守候。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主动地提升健康素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那我们新疆名医堂节目也会携手来自全疆的医务工作者，做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路上的践行者和倡议者。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直播的知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朋友的这个陪伴和守候。那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三位主任再见，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0: 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